0: 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金九银十装修季，很多朋友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呢，就是每天你都会使用的那些细节。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啊，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的朋友，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的朋友呢，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如果您还担心这就是说说而已，现在呢就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向靠谱装修，记好了，回复家装节。那是

大家对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系列产品呢，想必是不陌生了，有好多朋友已经购买而且使用上了，还不断的有朋友给我们来发送好评反馈。你比如说有一位叫和平的朋友就说了，我加了第二瓶已经一周了，说一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还有一位车友叫我爱大凉门说，我的车跑了20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呢加了一瓶，第二天发现诶，提速超车很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车子反应非常迅速，太好用了。所以呢，针对各位司机朋友们，我们推出了两款产品，一个呢是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我们推荐大家购买金装礼盒，一套三瓶239。八万公里以下的车呢，我们推荐大家购买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也是三瓶199。大家收到手之后呢，千万别把那个说明书那小卡片给扔掉了，根据上面的要求和提醒来去使用就行。下单的方式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根据车辆的行驶里程就可以下单对应的产品了。记好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2: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天气越来越凉了，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咱们的车在外面停了一夜，好长时间没动了。再过去开的时候呢，钥匙一拧没反应，或者说打火很费劲，仪表盘呢一闪一闪的，电瓶亏电了。有些朋友呢就说自己不会搭电，叫拖车又太贵，于是呢他们找到我们的坐席，坐席告诉他说，你买的车险里面带有道路救援服务，直接打电话可以叫免费的搭电。后来呢师傅上门之后几分钟搞定了，车辆恢复正常了，一分钱没花，一点事没耽误。这就是找咱们办车险的好处，不光买的是一份保险，像车辆打不着火、轮胎没气儿了这些小事儿、烦心事儿，专属坐席会告诉您怎么解决。而且呢，不是 AI 语音菜单让您摁半天找不着人，直接跟真人对话，简单直接高效。所以想买车险的朋友呢，记好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联系方式，咱们交广车友专属坐席会主动跟您打电话，记得发车险两个字。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昨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冲锋衣外套一上架呀，不少朋友都给自己家人买了两三件。确实遇到这种版型颜色好看、价格还实惠的刚需外套，很值得入手。没下单的朋友呢，今天继续给您推荐 UP 商城的这款男女同款户外冲锋衣外套，部分尺码的已经断货了，您先发秒杀进去看一看。最近呢，正是早晚凉、中午热的时候，所以这件外套非常的应季，帮您挡风遮雨，而且呢是立体版型，穿上去很利索啊，不臃肿，显得很精神。加高领口、连帽的抽绳，加上袖口的魔术贴，牢牢的锁住温度，冷风啊灌不进来。尺码呢，从 S 码到 3XL， 从80斤穿到210斤，男女同款，玫红色、浅绿色、枫叶黄、黑色七种颜色可以选，日常通勤、户外逛街、运动都可以搭配，牛仔裤啊、休闲裤啊、裙子呀、都没有问题，风格百搭不挑人。今天的 UP 商城清仓宠粉大放价，原价139元一件，本身就已经不贵了，现在呢到手69.9元，而且买两件更优惠，两件再减20，算起来平均一件59.9元，您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另外商城还有阿迪达斯的德训鞋三代，超多的颜色，单双到手只要299元，同样回复秒杀进去看看吧。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 1.5 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两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到了霜降节气，天气干燥，很多人护肤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反倒给皮肤增加了负担。每次卸完妆之后呢，咱的脸蛋依然是紧绷、干燥、泛红、起痘。今天呢，推荐您试一试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精粹水，黄金水油比例，每一滴呢都裹着油珠，而且呢，赫莲娜的硬核研发实力不用担心，

靠欧莱雅高端研发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它的小露珠里面呢，雪绒花活性物滋养修复，充盈肌肤，一瓶呢就实现了多重护肤的需求。当然了，大家比较关心的是价格，一听说赫莲娜贵啊，专柜200毫升的正装要上千元，今天呢跟着爆款商城能享受到专属的价格优惠，只有100单的福利价啊，下半年冲销量就这一波，单瓶直降千元，只需要229，你要是买两瓶的话再减50，只要399到手两瓶，400毫升能用到开春，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不挑肤质，帮助肌肤紧致饱满，记好了，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周末快乐啊。刚才说到装修的事儿了，不知道各位对自己的房屋装修有什么规划呢？咱不拼面积大小，面积再大呀，如果设计不合理，生活就像迷宫一般。面积再小，若是布局合理，也能装得下三餐四季的温暖。所以啊，提前规划，少留遗憾，别让经验主义和低价诱惑成为了咱们装修路上的绊脚石。现在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咱们的家装记者帮您避坑。质量是底线，设计是灵魂，细节见真心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服务有监督，有保障，有策略。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记好了，把省钱两个字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昨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冲锋衣外套一上架呀，不少朋友都给自己家人买了两三件。确实遇到这种版型颜色好看价格还实惠的刚需外套，很值得入手。没下单的朋友呢，今天继续给您推荐 UP 商城的这款男女同款户外冲锋衣外套，部分尺码的已经断货了，您先发秒杀进去看一看。最近呢，正是早晚凉中午热的时候，所以这件外套非常的应季，帮您挡风遮雨，而且呢是立体版型，穿上去很利索啊，不臃肿，显得很精神。加高领口，连帽的抽绳，加上袖口的魔术贴，牢牢的锁住温度，冷风啊灌不进来。尺码呢从 S 码到 3XL， 从80斤穿到210斤，男女同款，玫红色、浅绿色、枫叶黄、黑色七种颜色可以选。日常通勤、户外逛街、运动都可以，搭配牛仔裤啊、休闲裤啊、裙子呀、都没有问题，风格百搭不挑人。今天的 UP 商城清仓宠粉大放价，原价139元一件，本身就已经不贵了，现在呢到手69.9元，而且买两件更优惠，两件再减20，算下来平均一件59.9元，您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另外商城还有阿迪达斯的德训鞋三代，超多的颜色，单双到手只要299元，同样回复秒杀进去看看吧。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金九银十装修季，很多朋友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呢，就是每天你都会使用的那些细节。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啊，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的朋友，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的朋友呢，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如果您还担心这就是说说而已，现在呢就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向靠谱装修，记好了，回复家装节。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8: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周日上午的9:01，我们此刻从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郑州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顺畅啊。大家在路上行驶，如果注意到的路况信息或者事故提醒，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关注完路况呢，我们再看看自己的车险啊。出门之前一定要看看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在有效期内。现在购买车险价格都非常透明啊，比的就是服务。那专属的咱们交通广播的专属的车险顾问呢，也会为您提供一对一的服务，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了解一下。那我们也了解一下咱们车险顾问的服务。

0: 虽然中间出现了这些小事故，但是的话他还是及时赶到公司去上班了，然后他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感谢我说这个回复的比较及时。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一下这个流程。后来的话还有家里的另外那个车也是在我这边办理的。
1: 那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很多驾驶员会手足无措。那这时候，如果说您在交通广播购买了车险，咱们的专属客服也会一对一的为您服务，提供专业的指导。那比如像这种情况啊，不要随便的私了。那既然发生了事故，咱们要积极耐心的处理，千万不要着急。那如果不懂的话，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车险客服。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车险顾问呢也会为您提供一对一的服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在京港高速的安阳段527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有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三、第四和应急车道。那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因为抢修施工呢，沪北高速的西平段1074公里的东半幅主线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到10月11日啊12时，也就是今天中午的12点恢复正常通行。那大家可以提前绕行沪北高速的西平段东半幅南向北的车辆，可以从四湾站分流下站，四湾站上站的车往三门峡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那受到施工影响呢，徐广高速的桐柏站也桐柏段170公里的东半幅主线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到今年的12月31日恢复正常通行。那可以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桐柏段的东半幅南向北的车辆，分流至桐柏东站要下站啊。那因为施工呢，阎洛高速的许昌南站，还有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以及兰南高速的叶翼站，那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10月17日恢复正常通行。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详列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也为大家进行实时的更新服务。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收听同步的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这儿我们也看到这个在远方提示大家，在连霍高速的咸阳段已经开始下雨了。那我们也提醒大家，不管说是在高速公路、快速路或者城市道路，那如果说遇到了雨天啊，一定要提前拉大咱们的安全车距，那可以适当的降低车速，那确保安全行驶。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任先生，在今年六月份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因为事故对方不配合呢，他选择了代位赔偿，可是保险公司的回复啊却把他搞懵了。我们来听一下。
3: 6月21号，在河南平乡封丘的，我那个车发生那个交通事故，我的是主责，他是次责，订购了4万多一点，现在车也修好，准备走那个代位，但是那个承泰保险公司他说，对方说他的车也要修，但是那个车他一直也不去开，一直在停车场，而且也不做定损，拖到那儿。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他那个不做定损，没有办法走那个代位求偿，就在打他们那个服务电话催他们，现在还没给我消息。
2: 那因为对方不配合呢，所以任先生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了代位赔偿，可是保险公司却要让他等对方的意见。如果说对方不同意定损，

0: 代位就走不成，等于说任先生转了一圈啊，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还得等对方的意见。那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成泰保险河南省分公司，我们听听保险公司怎么说。
1: 我们在申请给他代位了，申请结束之后都直接给他打钱了，四个方，又是说赔他，又是说不赔他，今天又打电话给他录音，说是确定不赔他，所以我们这边准备申请给他走代位了，我们争取的是月底之前处理完。
0: 那成泰保险河南省分公司回复记者啊，由于事故对方的态度反复，导致这个赔偿案件呢一拖再拖。可在我们看来，事故发生之后，对方的态度没有变化呀，就是不配合。那直到现在，对方始终还没有去停车场进行提车。在南方工作室记者介入之后呢，成泰保险启动了代位赔偿的程序，并承诺呢月底之前支付赔款。那当天下午啊，任先生告诉记者，那事情啊的确有进展了。
2: 办公室那边，他们跟 4S 店联系的，应该是 4S 店跟我说的，保险公司已经提交了代位手续，他就等待那个打款了，等通知提车就行了，他说。
0: 那虽然没有接到保险公司直接的回复电话，但是4S 店工作人员的回复呢，让任先生安心了不少。那随后呢，一周之后呢，任先生告诉记者，保险公司终于履行了承诺，
2: 通知了，通知过了，罚款打过去，40000几百，车已经也修好了，解决了，很感谢你。
0: 那经过南方工作室记者的持续追踪啊，任先生的难题呢是终于解决。那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也经常说到啊，走代位赔偿啊，其中有一个前提就是您的车辆要购买了车损险啊，只有说您购买了车损险，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只要对方有责任，他对于您车辆的损失啊，代位赔偿或者不愿意赔偿或者不配合，您都可以直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代位赔偿，由您的保险公司用车损险直接给您修车，然后呢再向对方进行追偿。那这个对于咱们目前啊快节奏的生活，大家都比较忙，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车主还是相对比较有利的。当然了，车损险现在价格相对于比如说咱们的交强险呀，还有这个三责险相对可能贵一些，所以说我们在节目中也经常建议，就是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使用车的频率比较高，车又比较新，还是建议您投保车损险。但是呢，就是有一点提示大家，就是咱们开车上路至少要把车辆的交强险和三责险给满足啊，满足了之后呢，我觉得可能我们上路也能更加的安心和放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88-870 6588-9494。
3: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4: 第二频万能通已经使用过一周了，第一时间反馈，第一频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在5.6左右。
5: 我有一辆800的雅阁，10年购买的，到现在都16年了。自从用了这个万能三兄弟，车的抖动啊，还有方向盘抖动。都明显改善，油门也轻了很多，我也一直在用。
0: 那这也是咱们两位车友用完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系列产品之后啊，车辆有明显的改善啊，比如说油门更轻了，比如说油耗有明显的降低啊。如果说您的老油车啊，或者说是甚至说是混动车型，只要说是有内燃机，不管是汽油还是柴油，那使用时间久了之后一定是会产生积碳。那积碳严重之后会比如说我们的车辆动力不足呀，油耗明显的上升呀，开起来感觉啊发动机有抖动啊，怠速不稳这些情况，那您都可以试一试咱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大，比如说是车辆超过80000公里的，那建议您购买咱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三瓶都是一样的啊。大家啊，这个每次加油的时候先加咱们的万能通，然后再加油，您用完一瓶咱们的金装礼盒的套装之后，用完一瓶之后啊，跑个3000公里再用第二瓶，再跑3000公里再用第三瓶，10000公里下来基本上咱们的积碳也去清理的七七八八。当然了，如果说公里数相对小一些，比如说80000公里以内的，那可以给您推荐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也是一套是3瓶，一共是199。你一瓶是清理积碳，一瓶是提升动力，一瓶是清理您的三元催化，您可以2箱油左右用一瓶啊，然后按照说明书啊一次用一瓶，然后3瓶下来基本上也能保证咱们的车辆焕发新生啊。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童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童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

0: 博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0: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财经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我们看到有车友问到限号啊，今天是周日啊，对于机动车尾号并州市区是没有限制的，那明天是周一啊，正常的工作日，那现行的尾号是啊1和6。我们也提醒各位车友一定要注意啊，明天有限号，但是今天啊是周末，是没有限号的。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啊，这会儿线上的是程先生，你好。
4: 哎，喂，你好，李老师，
3: 请讲。
4: 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想求助一下咱节目，我这个网约车司机，然后营转非的时候问公司，公司说，公司说通知上级新能源公司给他通知的，说是，暂时政府那边人民服务中心那边能办着呢。不过我好像打过去电话，说，新能服务中心说没有，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3: 没太听明白意思呀、啊，陈先生，就是您刚刚就是说是个网约车是吧？
4: 对，网约车司机想把那个营运车转飞。反正非营运
3: 啊，营转非的业务
4: 啊，对。然后问公司之后，公司答复说，上汽新能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通知他们说，暂时停办着呢。
3: 谁通知他们？谁通知他们？
4: 像郑州上汽新能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3: 您这个车是什么车呀？是哪个品牌的？或者说您的行驶证上登记的是什么？
4: 我们那个是荣威。就是网约车嘛。
3: 我知道呀，我说你首先你不是网约车有行驶证吧？
4: 有。
3: 行驶证登记的是你们公司吗？
4: 行驶证登记的就是上汽的，郑州上汽新能源出租有限公司。
3: 那你
4: 是我们对接的是，就是月图，对接是月图。
3: 是等于说是运营公司是吧？
4: 对对对，运营公司，因为就是他们应该是合作的吧。我们也搞不懂，因为我们没有对接过那个上汽。
3: 那您这个合同怎么签的呢？
4: 合同上面也是给月图签的呀，就是给服务公司签的。
3: 那您这个车是等于说是您就是已经购买全款购买的是吗？
4: 对对，是的。
3: 也没有贷款。
4: 没有。
3: 然后那你合同里对于营转非这块有约定吗？
4: 合同那边应该写的是到期，就是68年之后要退出那个非营运，退出营运，然后就是未达到60万公里，这个车可以退。
3: 那您现在是8年了吗？
4: 差不多到了，然后那个公里数还没到，然后就是想把那个车转成非营运。
3: 差不多到了，那您就是首先是
4: 时间
3: 是您是哪一年买的车？
4: 具体那年是应该是2018年
3: 左右。
4: 对，不是，这个车是19年
3: 啊，也就
4: 拿的行驶证，应该是20嘛。
3: 20，那也就是7年左右。
4: 对对对对。
3: 然后
4: 就那个时间，
3: 就是现在就是合同上是说到8年的时候可以进行营转非，如果说没有达到这个报废的公里数，但是现在是7年，公司的意思是可以转，但是说这个产权方不同意，也就是说你说这个上汽新能源是吧？
4: 对，公司老师也说可以给你转，但是要那边给我们授权之后才可以。
3: 那首先可能需要先看一下您的合同呀，因为我不知道就是这合同上还有没有其他条款。另外就是您跟上汽新能源联系过吗？
4: 没有，就不知道电话怎么联系。
3: 那
4: 一直是给运营公司联系的。
3: 那您
4: 就没有联系过那个上汽？
3: 那您运营公司说呢？运营公司就说那上汽新能源是要拿到授权，还是说是这个？因为我没太听明白啊。您说是需要上汽新能源授权，对吧？
4: 对对，他们应该是合作的，应该就是他上汽是所有权人嘛，服务公司也没有这个权限。老实说是想给你们转，但是我没办法给你转呀。
3: 就是那他没办法给你转，那车是你的，现在没办法转的原因是呢，是上汽新能源就卡在上汽新能源这儿，是吧？
4: 对对对，应该是我不知道是卡到哪个环节了，我猜测是应该是这。
3: 这样吧，节目之后您一是把您的车辆行驶证啊提供一下，还有您的这个合同啊，比如说您的这个买车的合同呀。我们看一下相关的条款，另外呢，我们也分别跟您的这个挂靠公司，还有这个上汽新能源联系一下，一是先确定这个车辆的产权，另外就是如果说不能出是什么原因，那比如说您正常的营转非业务它没有限制，但是现在公司有限制，那具体是什么情况，了解清楚之后我们给您回复，好吧？
4: 好的
3: 啊，您稍后向我们的记者提供一下您的行驶证，还有这个登记证书，以及您的车辆的挂靠呀，或者是购买合同，我们看一下情况，分别跟您的挂靠公司以及啊产权方先联系一下，然后确认之后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好吧？
4: 行，好的，
3: 啊，就比如说是不是必须约定按照合同来啊，8年之后才能退出这个退出营运市场？如果说合同写的非常清楚，因为提前办理，所以说不予这个出具这个相关的授权，那我们也会明确告知，好不好？
4: 好了，行，谢谢。
3: 我们到时候您注意接听记者电话。所以说，大家就是特别是像这种营运车辆、挂靠车辆，我们大家在签署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条款啊，究竟，比如说你未来有没有这个退出的机制，包括营转非的情况，那搞清楚，那自己遇到情况的时候也会，就是对我们可能自己处理也会相对有利一些吧。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3: 那昨天呢，阿布站长给大家带来了这款男女同款的户外冲锋外套啊，一上架之后呢，不少朋友都给自己的家人呢，还有自己买了2-3件啊，部分的尺码已经断货啊。您想了解的话，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了解一下。面料也是采用了梭织功能的面料，柔软耐磨，而且日常也穿着也非常好打理。那细节处置也做得十分到位，比如说加高的领口呀，还有连帽抽绳，加上袖口的魔术贴。啊，牢牢地锁住温度，冷风灌不进来。那春秋单穿防风保暖，那夏天、冬天啊，叠穿内搭也没有问题。尺码呢，从 S 到 3XL 啊，80-210斤都能穿。男女同款，有玫红呀、浅绿呀，包括枫叶黄等7款颜色可以选择。那现在价格也非常划算，原价是139，现在是到手只需要69.9元，而且买2件更优惠，2件再缴20元，平均一件下来是59.9元。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3: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2: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4: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2: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

0: 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那我们在昨天的热线中接听了苏先生的热线电话，他是在郑州市的莲花街被拍到了不系安全带的违法。那但是他表示呢，不是没有系，而是当天的衣服和安全带的颜色一样，又是中午顶光拍的，所以说很不清楚。那节目当中呢，苏先生是提供了他的违法图片，我们昨天也设置了关键词的回复。那很多车友看完之后呢，说啊，确实不好分辨，希望呢苏先生提供一下他的安全带的照片啊，方便大家用于对比，然后再仔细查看。那节目之后呢，苏先生也提供了车辆安全带的图片。那此刻我们的小编已经在后台设置了关键词啊，1011啊，大家此刻可以发送关键词1011，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查看一下苏先生啊没有系安全带的违法图片，以及他个人提供的啊车辆的安全带的照片啊。通过对比这个违法图片以及照片，大家如果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也欢迎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分享。啊，大哥，大家想看啊苏先生的未系安全带的违法啊有疑义啊，他个人对于这些违法，包括他的安全带的图片，我们已经给大家在后台进行了更新。您可以直接发送今天的关键词1011，也是今天的日期1011，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在京港高速的安阳段527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有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那现场是占用了D3、D4和应急车道，那D1、D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因为抢修施工呢，沪渭高速的西平段1074公里的东半幅主线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到今天中午的12时恢复正常通行。那绕行线路是沪渭高速的西平段东半幅南向北车辆从四湾站分流下站，那四湾站上站往三门峡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了，也提醒您提前关注。那受到事故影响呢，徐广高速的桐柏段170公里的东半幅主线方向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到12月31日恢复正常通行。那绕城线路是徐广高速的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分流至桐柏东站进行下站。那如果说您想了解实时更新的高速路况，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详细的查看。那如果说您也想看啊，我们昨天在节目中接到了苏先生的热线电话啊，他是关于未系安全带的违法提出的疑问啊，他是觉得当天的衣服和安全带的颜色啊特别相近啊，然后有疑问，他发来了这个违法图片，以及后续又提供了安全带的颜色的这个照片。大家此刻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1011啊，发送1011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详细的查看。那刚刚我们看到有车友问仙门山登山节怎么报名，那您可以直接发送登山了解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啊开始报名了，10月17日，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那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啊，领略飞瀑流泉，还有奇山怪石以及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的飞泉以及玻璃吊桥等项目，达到一场集自然美景还有趣味游玩和与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那活动当天的主持人将现身打卡点等大家来偶遇，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登山可以了解详情。那我们今天的104.1爆款商城继续给大家带来是2026新款的云诺暖机的打底衫。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很多熟知的国民内衣品牌也是出自他家，所以说生产工艺啊、舒适度还有版型呢都经得起检验。它的面料选取的是进口的东丽经纶的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微弹，贴身亲肤穿，抗气球以及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不勒，久穿不容易变形。主要是两款经典的，第一个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搓脖子。第二款是方领，优雅知性，穿上显精致高级，都是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您可以直接发送团购了解一下。那此刻您下单有早鸟价，买一赠一，69元得到2件，最低只需要34.5块，价格特别划算啊！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团购就可以下单。而且您如果说是爆款商城的会员，能再减5元，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您直接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谈交通一直在您身边，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894。如果说您此刻还想查看啊，这个苏先生在郑州市区被抓拍的未系安全带的违法，以及他提供的安全带的具体的图片，都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10111011，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进行详细的查看。那我们看到这个有很多车友进行留言，比如说兔子里他就说这个安全带肯定啊，这个是没有扎的啊，就是没有系的。我们看到还有看到爱你也发来了语音的一个留言，我们来听一下。
2: 安全带好像不是灰色的，但是驾驶员看不到有没有带安全带，照片非常模糊，看不清。
1: 他是觉得是非常模糊，有点不好判断啊。包括随风也说，他说看上去像没有系安全带呀。中原通就说安全带的颜色和衣服的颜色还是不太一样的，差别挺大的，没有系安全带的可能性比较大。罗流2006也说是没系啊。这个魏超说，这个带不带还是多少有一点不一样的啊。这个他觉得是没带。包括同行员也留言，他说是看样子是系了安全带，反光加上衣服的颜色看得不太清楚，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希望大家出门开车的时候注意搭配一下衣服的颜色，区分开和安全带的颜色。同时的话，节目中其实我们也提示过大家可以比如说安全带的那种安全带的那种就是很多专门的网上有卖的那种安全带那种套啊，可以买一个跟安全带的颜色不一样的，其实这个就比较好分辨，因为有时候确实会存在。但当然了，如果说这个图片非常的不清晰，不能啊这个清晰的反映这个事实，那违法也应该予以撤销。只是说这样来回这个咱们去联系啊反映，还是浪费大家的时间。放着说安全带跟颜色差别有点大，这应该是没有系安全带啊。这个风景就说似乎有，不确定是否这个系了安全带啊，所以说大家的观点还是有差异的，有差别的。那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向郑州市公安交管支队啊进行了反映，那具体后台的照片确认之后呢，我们在节目中也会大家进行继续的分享。如果说您还想查看，直接发送关键词1011啊，发送关键词1011，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6588870和6588-949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 ETC 的问题。我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车上的 ETC 设备用了多久呢？那郑州李先生用了多年的 ETC 啊，最近遇到了新问题，我们来听一下。
2: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 ETC 啊，用了十几年了，他给我发短信说让我升级，但是我找不着地方。郑州这个高速下来，应该是在科学大道路是哪个地方我也忘了，反正是下高速的时候，那时候是建设银行的他们的免费给办理的，联系了他说你得去找这个给你办的这个原来这个建行的这个网点，当时也没注意是他叫郑州哪个网点给办的，就时间长就忘了，想着一天办完就用了。我现在意思就是说找一个能升级这个 ETC 的地方就行了，求助一下交通台帮助解决一下。
1: 那收到 ETC 升级的提醒短信之后呢，李先生也是先后联系了附近的建行网点以及 ETC 的核发机构啊，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办法。那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 ETC 卡的核发机构车一星官方客服。
3: 他这个应该是快到期了，要进行续期，这个不属于银行这方面的业务，卡签有效期都是10年，他是2016年10月14号办理的，到期前3个月会给他发送这个续期短信，他这个去车一星的 ETC 自营网点去进行续期就可以了，建议他本人带着身份证行驶证带着设备开着车过去，续期是免费的不收费用。
1: 那车一星官方客服首先查询确认了李先生的 ETC 设备是2016年10月份办理的，那有效期是10年。那收到短信的这个，收到这个短信是 ETC 设备的续期短信，那跟银行是没有关系的，那车主可以直接到线下网点办理续期就可以了，那也是免费的。那随后在周末的时间，那周先生李先生也是前往了郑州绕城高速中原西路下口的 ETC 网点办理的续期。
2: 我那个 ETC 的问题昨天去中原西路那个高速口办好了，开车去的完带着那个行驶证身份证还有 ETC 那个卡、啊、设备，给那设备卡放在电脑上操作，然后你不延期嘛，你操作可以了，它主要是那个设备延期，继续延期10年，表示感谢啊。
1: 因为大家的 ETC 设备通常的有效期是10年，办理续期呢虽然是这个不收费，但是需要到线下网点进行办理。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咱们各位车主，如果说您也收到了 ETC 设备的续期短信，大家可以先检查一下自己的 ETC 设备，如果说是支持蓝牙的话，大家可以通过啊 ETC 的车一星的 APP 还有里边有个 ETC 的营业厅还有 ETC 续费，那进行网上直接续期。如果说 APP 操作无法成功，也就是说比如说没有联网啊，或者联网连不上，那车主可以携带咱们开车携带设备身份证和行驶证前往就近的 ECC 网这个车一星的网点现场进行办理。那此刻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的计划，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联合华埠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那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我们是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啊，咱们过程有增项，那我们是闭口合同啊，这个合同多少就是多少。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扫码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监督服务，保障您的合法权益。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我们对于您的装修也是全程保驾护航。
1: 换季降温别慌，
2: UP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
1: 防风保暖，
2: 一穿三季，
1: 男女同款，
2: 七色可选，
1: 80到210斤都能穿，
2: 清仓特惠，
1: 单件69.9元，
2: 第二件再减20%，
1: 库存有限，
2: 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那我们这边看到仍然有很多车友在发送关键词啊，如果说您想看苏先生在郑州市区啊未系安全带的违法有疑问啊，包括他发来的违法图片以及安全带的图片，您可以直接发送今天的日期1011就可以查看。那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包括咱们的快手号啊，直接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在各个平台上。那您也可以发送热线两字到南方谈节目的微信公众号，那点击会收到一个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0: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1: 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因为抢修施工的缘故呢，湖北高速西平段1074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到10月11号12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大家可以参考啊，湖北高速西平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从四湾站分流下站，车辆绕行国道209之后呢，从新黄站上站通行。受施工影响，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您参考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分流至桐柏东站下站。因为施工，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目前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开车的时候呢，我们注意车况啊、路况啊，但是车停久了，有时候你也会发现电瓶亏电，打不着火，这个时候啊也是特别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有些人可能是知道电瓶亏了，有些人啊是压根不知道是电瓶亏的原因，就觉得呀这是什么问题呀，车开不了了。所以遇到这种事儿别急，赶快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或者说咱们自己的车险里边啊到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焦作、济源、三峡、洛阳、南阳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三峡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今天夜里中西部北部阴天，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济源、三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三峡、洛阳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阴天。全省偏东风或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西部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明天白天中西部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阴天。明天夜里东北部小雨或零星小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13号全省晴天见多云。再来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是多云，夜里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东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

案。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活动又开始报名了，10月17号开始啊，让我们一起去相约仙门山。日子不多了，您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话，赶快来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看一看我们主持人去先行探山的一些视频啊，真的非常漂亮。10月17号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呐、自溜滑以及玻璃吊桥等等这些很刺激的项目，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和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一个人登山啊，很无趣，也不安全，一群人去登山那就不一样了。呼朋引伴来吧，朋友们，发送登山两个字。活动当天的主持人将现身打卡点，等着和大家去偶遇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您发送登山两个字来了解详情或者是报名。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

0: 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到了霜降节气啊，天气就开始很干燥了，很多人的护肤就是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但是花了这么多时间去护肤，也花了不少钱，反倒给皮肤添了负担，每次卸妆啊、洁面呀，都感觉脸非常的紧绷、干燥、泛红、起痘什么的。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赫莲娜家的一个独家科技，就是小露珠精华水，试试看啊，96:4一个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一个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拍上脸是水感的，吸收之后是润感的，而不是单纯的敷一层油膜啊。大家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大家关心的价格问题哈，专柜呢这款产品200毫升是要上千块的，今天跟着爆款商城是可以享受收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专属价，赫莲娜太抢手了，只有100单的福利价给大家安排，我们也只争取到了这个福利哈。下半年冲销量就这一波了，单瓶直降1000元，只要229块钱，囤两瓶再减50，两瓶只要399，所以400毫升啊能用到开春了，省钱又实惠，关键是对皮肤好。赫莲娜这个品牌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贵妇气质，也平常呢可能是碍于价格哈，一边用着心疼，一边又觉得好不得不用。那么现在你可以399块钱。两瓶400毫升拥有它，也可以单独229块钱买一瓶试试看，都行哈。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有这3天哈。大家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青春洋溢的一首歌。那年轻人啊，和身体这个上点年岁的人，我们对这个冷空气的敏感度啊，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人现在可能秋裤已经穿上了，有些人还是短袖，哎，所以这是一个二八月乱穿衣的季节啊。但是呢，哎，我们都是换季的时候啊，想要囤衣服，想要给过冬御寒，那么马上要穿到的就是很实惠的冲锋外套了。这几年冲锋外套一直卖得特别好，因为这些年的穿搭很流行，哎，既可以搭这个时尚风，又可以搭户外风，有时候啊，这个上班穿着也可以。冲锋外套清仓特惠69.9元，你要不要看一看呢？真的太划算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特别最近啊，早晚已经凉了，中午热，那这个外套就很应季。刮风呢，能挡冷风，哎，特别是骑着小电电的时候就很实穿了。天热呢，又方便穿脱，立体版型，挺阔利落，上身不臃肿，特别想显精神啊。面料呢，又是那种梭织功能的面料，柔韧耐磨，日常穿着好打理，细节之处呢也非常到位。你看一看哈，加高了领口，连帽袖这个抽绳啊，加上这个袖口的魔术贴，真的都是实用的，牢牢锁住温度，冷风灌不进来。春秋单穿呢又防风保暖，冬天叠穿个内搭呀，一个小棉服啊都没有问题，一衣穿三季，你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发送秒杀两个字啊，要买冲锋外套69.9元的，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这款冲锋衣啊，尺码也很全，从 S 码到 3XL， 80斤到210斤都可以穿，男女同款，有玫红色、浅绿色、枫叶黄、黑色等等，7个颜色可以选择，颜色调配到位，亮眼又好看，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都可以穿啊，搭配牛仔裤、休闲裤、裙子都没问题。这个风格现在是越来越百搭了，您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价格。刚才跟大家说啊，原价是139，现在只要69.9元，而且买两件更优惠，两件再减20，算下来平均一件才59.9元的样子哈，不到60元一件冲锋衣，还想啥呢？赶快冲啊，各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高端品质清仓的价格，建议直接买两件啊，给父母孩子带一件，价格很实惠，颜色又都好看，买着刚好能穿啊，备起来吧。部分尺码随时都会断货的，特别是那个常穿的尺码哈。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商城里边呢还有阿迪达斯、德训鞋呀，很多配色啊，单穿到手才299，凡客衣舍的纯棉长袖 T 啊等等，咱也有88.8元三件，好太太洗衣液99.9元到手40斤等等哈。大家发秒杀两个字，一步直达 UP 商城去选选咱们生活当中需要的物品。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了解一下路况方面，因为抢修施工的缘故呢，沪北高速西平段1074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0月11号12点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绕行路线大家可以参考啊，沪北高速西平段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车辆从四湾站分流下站，车辆绕行国道209后，从西黄站上站通行。受施工影响，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大家可以参考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可以分流到桐北东站下站。因为施工呢，沿路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各位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0: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最近呢天儿一天比一天凉了，所以您看我们的冲锋衣啊，我们的这个秋冬的护肤品啊，很多朋友来咨询，我们也都应届上架了。那咱们关爱自己的同时，也别忘了家里还有一个成员，就是咱们的车子。您想啊，冬天更离不开开车了，更离不开汽车的好用啊，它要陪我们奔赴山海，陪我们去实现我们奋斗的理想哈。你说冬天没个车，没这个铁壳子给我们护周全，怎么能行？给你撂到半路上，让你吹着冷风凌乱，那肯定是不好的啊。所以提前你也要关爱关爱他，不光给自己买个冲锋衣，你也得给他上一点温柔的保护。你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为他下单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让这个爱车啊冷启动不顺的呀，还有这个油耗高啊怠速抖动的问题都解决一下。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啊，车辆大概率就是有积碳了。下单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积碳少了，冷启动就顺了，怠速稳了，油耗也跟着降了，实实在在的去省油省钱。关键是车子好开，咱们自己心情也好，车子开着顺，咱们去哪儿都一顺百顺。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当然我们还有万能通精装礼盒、万能通优护三兄弟，这都是万能通的系列产品哈。万能通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那么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是200多块钱，三瓶，是针对那种积碳比较厚、油耗比较高的痛点来研发的。万能通优护三兄弟呢，是三瓶不同的产品，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是协同作业来让车子好开。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有朋友说有故障灯亮了两年了，让换个零件得1-2千块钱，不舍得。结果万能通这个三兄弟一家跑了不到50公里，故障灯就灭掉了。这也是很神奇的事情哈，您可以试一试。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来下单。
1: 啊喂，阿里阿里阿里，你要来看当时当时你是个女儿啊，太乱了。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这个季节啊，除了大自然的风光很美之外，其实大自然给我到我们的温度湿度也对于装修非常有利，所以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您可以看过来了。一零四一家装课堂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很多装修方面的知识啊，就是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段的节目。那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记者从家装的前期规划过程当中的设计、工艺、材料等等啊，全部为大家保驾护航。关键就是给大家会有很多的承诺，比如说工程延期的问题呀、质量的问题呀、售后的保障问题呀等等哈，有记者监督，会让大家享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服务。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0: 是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爱情这个事儿啊，好像感觉没了，没有办法重来，或者说中间有了裂痕，没有办法重新再来。可是装修也是同样的道理，你想过吗？水电改造一旦完工，想要重新再来，那个成本投入就太大了。很多时候没有心力，你恨不得说我把这套房子卖掉，我重新再买一套房子，再开始装修，我都不愿意在老房子上再下功夫了。有没有这种心情？所以装修啊，特别是硬装部分，基础装修，隐蔽工程，我们一定要一次性做到位。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咱们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享受靠谱装修，比如说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保证咱们的质量，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好啊，绝不拖延时间，那闭口合同一签，过程当中也不会有增项的烦恼了，十年质保终身维护也都写在合同里。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
1: 换季降温别慌，
2: UP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
1: 防风保暖
2: 一衣穿三季，
1: 男女同款，
2: 七色可选，
1: 80到210斤都能穿，
2: 清仓特惠，
1: 单件69.9元，
2: 第二件再减20，
1: 库存有限，
2: 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因为抢修施工的缘故呢，沪北高速西平段1074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0月11号12点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大家可以参考沪北高速西平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从四湾站分流下站，车辆绕行国道209之后呢，从西黄站上站通行。受施工影响，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2月31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大家可以参考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分流至桐柏东站下站。因为施工呢，沿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咱们开车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所以既要养成良好的驾乘习惯，也要给咱们的各种保障保保全。比如说选车险的时候啊，我们就得看那个理赔态度怎么样，专业能力怎么样。理赔专业和不专业啊，差距老大了。跟大家说哈，我们有一位车友曾经向我们反映过一个问题，说他们五一出去旅游的时候，刚上高速啊，等于说刚出城刚上高速就和别人发生了事故，自己全责。他这个时候就赶快报自己的保险了，没想到啊，快速处理，他还没有到目的地，钱已经赔付了。他怎么知道钱赔付了呢？他连对方的联系方式都没有留，全部都是保险公司在空中解决的。他还没有到目的地，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显示啊，他的这个事故的理赔已经到账了。他当时就觉得特别开心，没有影响自己出行的心情哈，也没有影响自己到达目的地的时间，都让他觉得很开心。所以向我们反馈说，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车险服务啊，真的是好。那我们也想把这份好的服务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您在选车险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选择专业的。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大家呢，在装修方面有什么疑难杂症需要咨询的，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来，节目直播时段给大家直播解决。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记者去跟进解决咱们的事情哈。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既可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也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装修房子啊，其中有一关怎么也都绕不开，现在的全屋定制。有人呢是找大牌去进行全屋定制，也有人是自己买好板子自己做。那柜子做得合理，日常生活当中的杂物就会有处可放，家里能够长期保持一个整洁的状态，顺手好打理。如果设计不当，那真的是钱花了啊，这个柜子也做了，可是呢依然会出现柜门打不开啊，内部空间浪费啊，收纳不顺手，甚至使用几年之后柜门变形，柜子变形发霉等等这些问题。所以打柜子并不是简单的量个尺寸，选好板材交给师傅去做那么简单。从规划布局，确定板材，设计内部结构，再到安装验收，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最终的使用效果。那么装修柜子究竟应该怎么打，哪些地方值得咱们多花一些心思，哪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又容易留下遗憾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来聊一聊雨薇从装修前期的规划到后期验收，逐一梳理一下打柜子这件事儿的关键要点。打柜子之前呢，咱们先得想清楚自己家里需要收纳的都有哪些东西嘛。很多家庭选柜子的时候，可能先考虑的都是这个柜子的造型啊、尺寸啊、颜色呀，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柜子究竟用来装什么。哎，你想装大个儿、装小个儿啊，那东西的尺寸就不一样啊。收纳规划如果脱离了咱们自己家的实际生活需求，柜子就容易出现看似容量很大，真正使用起来却不是那么合理，不是那么顺手啊。比如说啊，衣柜挂衣区太少，换季衣服只能反复去叠放，哎，自己又不是那个利索人，不愿意天天去叠衣服。鞋柜呢，层板间距太高了，鞋子呢也都是平底鞋，放进去就薄薄的一片，剩下高处的那些空间全浪费掉了。还有咱们的厨房啊，柜子隔层太多，大锅、烤盘、高频的调味品反而无处安放了。比较合理的做法是怎么样呢？是在设计之前，咱们先去梳理一下自己的家有哪些东西，以及未来可能会增加什么物品，再按照使用的频率和物品类型去划分收纳区域。那经常使用的东西啊，应该放在伸手可及的位置。季节性物品可以放在比较高的地方啊，换季一次用一次。体积大的、重量重的这些东西呢，咱们还得考虑放在哪儿，它的承重比较可靠，别放一个板子掉了，或者是板子压弯了之类的哈。如果家里有老人和孩子呢，咱们还得考虑不同家庭成员的使用习惯。你像老人，就不能让他们去高处拿药品啊、衣物啊、生活用品这些东西，他们不能再爬高上低了，容易摔。

0: 孩子们呢，他们的收纳习惯你也得给他做和身高差不多的这些抽屉啊，低位的开放格啊，让孩子容易养成自己整理物品的习惯。此外呢，柜子也并不是越多越好啊，有时候我家打的都是柜子，感觉东西还没地儿放，所以过多的柜子也会挤占活动空间，让房间显得压抑，柜门开启可能和床啊沙发呀、其他家具会发生冲突。设计之前咱们就得先保证必要的通行宽度啊，家具使用空间啊，再决定柜子和数量，哎，还有它的尺寸。您说您去打算做柜子的时候，这些问题有没有想明白呢？自己家收纳的这些物品的尺寸大概需要多大的地方，高处低处有没有想清楚呢？第二个啊，就是关于柜体尺寸啊，怎么让它合理的问题，不能只凭经验啊，就说大概这个东西是多高多宽，不同空间的柜子承担着不同的任务，设计的时候不能简单的去套用同一套尺寸。比如说玄关的鞋柜哈，我们需要根据常穿鞋子的种类去确定一下它的层板高度。同时呢，你家里还会有长靴呀、运动鞋和拖鞋是吧？这些不同物品的收纳需求，如果希望设置换鞋凳啊、挂衣区或者是临时放置钥匙的这些台面，就是进门的时候这个玄关的空间，对吧？我们叫做落物区。咱们都有哪些物品进门的时候顺手都要左放右放？那就需要提前规划好各部分的高度和宽度，避免安装完了之后你才发现哎呀完全不好用，是不是？咱们就要先想一想我一个人回到家的这个动线啊，还有我的生活习惯，你模拟一套下来就知道这些家具放哪儿，哪些尺寸了。厨房的橱柜设计呢，也是需要结合着人体操作习惯去进行的。地柜高度应该根据主要使用者常做饭的这个人他的身高台面来进行设计，而不是说统一的啊，大概地柜都是多高，大概的不一定符合自己家高矮胖瘦什么的哈。吊柜呢，也要兼具取物方便和操作安全来设计它的尺寸高度。水槽、灶具、冰箱、备餐区之间也应该尽量形成顺畅的一个操作动线，避免在洗切炒过程当中频繁来回移动，就会让你更烦做饭了。需要注意的是，柜体尺寸不能只看设计图上的数字，墙体是不是垂直，地面是不是平整，踢脚线是不是影响柜体的贴墙，门套窗套是否会占用空间等等，你都要想清楚。有些啊，就是一个很薄的墙体，你可能装了柜子，这个门套就会受影响，装了门套呢，这个柜子的开合又会受影响，这些都是很多人在装修过程当中踩到的坑点，都是和前期我们规划衔接没有设计好有关系哈，尤其是嵌入式柜体，更要在施工之前核实实际的尺寸，并且为必要的安装和收口去预留足够的余量啊，可不能让它前期就严丝合缝的，那后期万一有点什么问题塞不进去，或者说塞进去露个边没有办法收口等等啊，大家可以发送相应的内容来咨询，我们慢慢的来给大家进行解答。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汀·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4: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

0: 凤起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今天白天焦作、济源、三峡、洛阳、南阳多云转阴天，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三峡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今天夜里中西部北部是阴天，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济源、三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三峡、洛阳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阴天。全省偏东风或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西部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明天白天中西部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阴天。明天夜里东北部小雨或零星小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转晴天的。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是多云，夜里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东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看看这样的天气哈，马上又到了这个霜降节气了，天气干燥，很多人护肤啊，是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都没少，钱没少花，时间没少花，但是皮肤有了很多的负担，卸妆的时候呢，就觉得很不舒服，负担很重，或者时间久了闷痘什么的哈，洗完脸依然觉得很紧绷。泛红啊，起痘啊都有，那推荐您可以试试赫莲娜家的小露珠精华水，这是他们家的独家科技，96:4一个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边啊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呢负责留在表面去锁水，拍上脸是水感的，吸收后是润感的，而不是单纯的敷一层油膜。大家平常用完之后觉得哎润润的，实际上还是觉得皮肤干，可能就是浮着一层油膜的这种触感啊。大家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看一看赫莲娜的这个小露珠精粹水。重点说价格，大家关心的也是价格，因为赫莲娜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专柜200毫升得上千块钱，那今天爆款商城给到各位一个福利价啊，太抢手了，我们也只要来了100单的福利价啊，所以说数量太有限了，您发大牌两个字，下半年冲销量只有这一波了，就是229块钱，买两瓶的话就是399，买两瓶再减50就更划算了哈，那两瓶就是400毫升啦，400毫升399块钱能用到开春，省钱又实惠，那也可以买一瓶先来试试看，229块钱，所以大家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不挑肤质，不挑这个肤色的啊，您去用用看。用过的朋友呢，那当然是两瓶399最划算了，那没用过的朋友呢，你就可以先买一瓶试试看了，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顺丰包邮到咱家，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5: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4: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

0: 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哇，好美的一首歌，大家喜欢听吗？这是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一首。那我们在周末的时候，想象一下自己此刻在舒服的家里窝着听着这样的音乐，是不是会觉得家也好宅啊？宅起来也好舒服啊。那你是一个喜欢宅在家里的人吗？有些朋友说，我原本不宅的，但是家装得太舒服，就会让我赖在家里不愿意上班，周末哪儿都不想去，就想在家里待着听音乐。所以美好的生活，每个人的向往是不一样的，我们对幸福的定义，我们对幸福的描绘，我们渴望的样子都是不同的。那前提是这个家一定得好住。你想想看，如果说东西用着不顺手，该洗澡了转不开身，是吧？该做饭了火打不着，或者说咱们洗漱一下这个高矮不舒服，是吧？洗漱那个洗手台高矮不舒服，架着胳膊或者是弯着腰之类的，让咱们这个家呀好好住。那前期的规划设计操持就很重要。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哈。很多人装修都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我们花钱的地方呢，我觉得反而是那些每天高频次使用的这些使用细节上，是不需要去费力维护，这个家就可以轻松让我们享受生活的。所以什么叫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呢？就是你不用担心品质，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的，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又通过增项让费用一涨再涨的，我们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绝不增项哈。担心售后没有人管，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护全部都写在合同里。您担心的这些哈，都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全程跟进给您保驾护航。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刚才呢，我们说了家里做柜子前期怎么规划的事儿，我们要在乎什么？首先想清楚柜子到底要装什么啊？装什么决定了放在哪儿，尺寸怎么样，用什么板材？那柜子的尺寸该怎么设计呢？不能只凭经验，我们要看看家里具体要装的这些尺寸东西啊。还有就是板材怎么选？那柜子通常需要使用很多年，所以我们需要它稳固啊，因此板材选择不能只看颜色和价格，还要综合考虑环保性能、承重能力、防潮能力和使用环境。常见的人造板呢，大多是包括这个刨花板、密度板和胶合板。刨花板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颗粒板、欧松板，都属于刨花板的范畴。密度板呢是那个木粉啊压实的，胶合板呢多层板、生态板这种都算啊。那不同材料的结构特点和适用场景是有所区别的，并不是说贵的就好、贵的就结实、贵的就不出问题，而是要考虑不同的板材放在不同的场景里去。你像刨花板、颗粒板啊，它们都是适用于许多常规柜体的，但是需要关注板材的质量、握钉能力和封边处理水平。密度板呢，表面看着很细腻，它比较适合用来做门板的造型哈、啊。有些像欧式啊这种复杂的造型，就只能用它来做，表面加工柜门什么的。但是应该结合产品的性能和使用环境去判断是不是合适。你要是把这个密度板放在卫生间，那碗一定是泡汤的。因为它见水就变形哈。这个胶合板呢，它又具有多层的结构，具体性能和原材料、胶粘剂生产工艺和品质产量都是有息息相关的。那不能简单认为某一个板材在所有方面都最好，也不能仅凭板材的名称，比如说无醛板什么的，你就判断它环保水平。说无醛板并不是没有甲醛的啊。选购的时候呢，我们要求厂家提供清晰

0: 的产品信息和相关的检测资料，重点去关注一下甲醛的释放量等等这些指标是否符合现行的国家规定、国家标准。同时呢，板材的实际用途是否和产品说明一致也都要对上号。在材料使用上呢，还要特别注意一下不同空间的环境差异。厨房、卫生间周边湿度很大，要做好防潮、防风、边缘封闭处理的问题。即便我们选板材的时候考虑了这些，其实也要让这个板子不能长期浸泡在水里啊，所以它的耐潮性能再好，你也要考虑一下整个的，比如说排水的坡度啊，通风换气的能力啊等等哈。如果预算允许啊，我们要优先把资金投入在使用频率比较高、承重要求比较高，或者说维修成本比较大的这些地方，而不是一味追求所谓的高端板材。对普通家庭来说啊，材料来源可靠、性能和用途匹配、加工工艺到位，往往比单纯追求某个板材的名称更有实际意义，你说呢？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河南交通广播啊，在交通领域啊，可以说给大家能够方方面面的去助力、去帮忙。比如说咱们的车况问题哈，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位听友苏苏说了一段特别神奇的话，也让我记忆良久啊。他说我的车子故障灯一直亮着，两年了吧，去 4S 店做检查，人家说需要换个东西，大概是1000多块钱。我觉得事儿也不大啊，就懒得换，也不想花这个钱，就一直这么耗着。但是啊，它成了一个心病了，有点心理负担啊，看见它就觉得不太舒服，又不想花钱。可是听到河南交通广播说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啊，金装礼盒啊，清除完积碳之后可以消灭故障灯，哎，我就觉得试试看。他说我买的是万能通金装礼盒啊，就是清除顽固积碳的那种，我刚加完一瓶，车开的还没有跑50公里呢，我的这个故障灯就灭掉了。他说你说神奇不神奇，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赶快告诉你们一声。谢谢您如此信任我们，也谢谢您反馈的如此之良好哈。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每个车子的情况不一样，每台车啊，十车九积碳，从咱们买回来车开5000公里以上的时候，这个积碳就已经形成了。但是每个车子形成积碳的厚薄不一样，咱们的行驶距离也不一样，平日里对车的养护情况也不一样，是吧？您加什么油啊，哎，都不同。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来。我们的金装礼盒是一套200多块钱，是针对那种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问题的痛点来研发的。万能通三兄弟呢，是100多块钱三瓶，它是三瓶不同的产品，有除碳养护剂、动力提升剂、三元催化清洁剂，确实这个三元催化一用啊，故障灯就灭了。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如果您怠速抖动、油耗高，车子冷启动困难，那马上天冷了，也确实需要关爱一下自己的车子了。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油耗降下来了，钱也省了，开着车也顺畅了，何乐而不为呢？一二百块钱试试看，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吧。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正在进行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继续来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关于怎么打柜子，柜子的细节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只量个尺寸啊？只选好板材的颜色，柜体的这个质量就解决问题，万事大吉了呢？当然不是。柜子的外观再漂亮，如果内部结构不牢固，使用体验也会大打折扣的啊！打柜子的时候，除了板材本身的质量，咱们还需要关注到层板的跨度啊、背板的固定情况、连接方式、五金安装以及封边质量。比如说啊，用来存放书籍、餐具和工具的柜子，它的承重要求通常要高于普通衣柜的收纳柜了。如果层板跨度过大，厚度不足，或者说长期集中放置比较重的东西啊，就可能会出现明显下弯。所以说设计的时候要结合板材的性能、预计的载荷，合理的安排层板的尺寸以来支撑的这个结构。背板的厚度、固定方式以及柜体之间的连接，应该根据柜体结构和使用的要求去确定。那对于高柜啊、宽柜啊、承重比较大的柜体啊，更不能为了节省材料随意的去削弱必要的结构。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只在意见光板的颜色啊、柜体的这个质量，很多人就忽略了背板的厚度，这个也是很多的坑点哈。有的就是前期花了很多钱，但是背板很薄很薄，别人就觉得那背板薄点无所谓啊，那反正有我这个墙刷的也挺好啊，有没有背板都行。你得想想看，如果没有这个背板，它这个柜子很容易就是时间久了不稳定倾斜的，这个很重要啊。就是咱们的那个橱柜的吊顶啊，橱柜的那个吊柜的背板、衣柜的背板都很重要，不能节省，厚度也不能是有就行，它得足够厚。第三呢，是封边。封边同样影响着柜子耐用性的关键细节。有些柜子你发现柜子还没有什么问题呢，但是柜门这个边角都磕碰了。磕碰了之后呢，它就会掉渣呀什么的，握钉力也会差呀，容易掉门。那板材边缘如果处理粗糙的话，就容易出现毛刺儿啊、崩边儿、缝隙，潮气就会从这些薄弱部位进入到板材内部了，慢慢的这个受潮变形就会发生了啊。检查柜子的时候，我们可以留意封边是不是连续平整，边角是否牢固，接缝呢是否明显，以及开孔和切割的位置是否经过妥善的处理了。柜体固定也不能只追求安装的速度，高柜、顶天立地柜等等这些家具应该根据墙体的材质和柜体结构采取可靠的固定措施，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使用适配的连接件进行防倾倒处理。五金也同样重要啊！你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些柜门掉落了，那是柜门的问题还是铰链的问题呢？都有问题，可能是板材的，比如说握钉力差，钉子钻进去之后啊，它不合理，握不住钉，容易松动；也有可能是这个柜子原本该，比如说柜门比较高，它该安装四五个铰链啊、合页之类的，可是偏偏呢只装了两个。那它这两个承受不住很重的这个柜门，也时间长了就会容易在开合的过程当中发生脱落。所以这些都非常重要，也是细节，也是容易踩的坑点。雨薇在节目当中啊，慢慢的和大家来聊一聊它。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继续我们关于家庭装修、全屋定制、柜子如何打造的这个过程，特别是细节，给大家强调一些容易踩坑的点。很多装修预算当中啊，板材往往占据了比较多的关注度，而铰链、滑轨、拉手和连接件等等这些五金件却容易被当作可以压缩成本的地方啊。事实上，柜门每天都要开合，抽屉呢每天要反复推拉，五金件的质量和安装精度直接影响使用寿命。你想想看，柜门不好用的时候，是柜门出现了问题，还是开关出现了问题，还是这个合页出现了问题？抽屉呢，抽拉的过程当中不好用，是不是滑轨出现了问题？所以真正值得我们花钱

0: 的地方啊，是那些能够长期改善日常使用体验的细节，而不是没有实际用途的复杂的配置。那么不同空间打柜子啊，设计的重点也各不相同。比如说玄关柜要兼顾的是鞋物的收纳和进出的便利性，客厅柜呢少做装饰，多考虑日常的使用，厨房柜呢把操作动线放在首位，卧室的衣柜分区要符合穿衣习惯。第五呢是阳台柜，阳台柜呢要考虑到防潮啊、防晒啊、耐候性是不能忽视的。打柜子想省钱，我们应该在哪些地方省是比较合理的呢？而不是去偷工减料。当我们装修预算有限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只能降低柜子的质量。其实真正有效的节省方式啊，是先确定必要的收纳需求，再优化柜体的数量、结构的复杂度和材料的使用方式。举个例子哈，有些柜子造型的设计，比如说边角处理成弧形啊，减少磕碰啊，有的呢可能比如说做个柜体，再连接个书桌，再连接个什么床头柜之类的，这些都是要额外花大价钱的啊。造型越复杂费用越高哈，这个大家心里要有数。与此同时呢，不要为了压低报价而忽略板材的质量、封边工艺、必要的柜体连接和安全固定，也不要只比较每平米的单价，却不去核对报价是不是包含了背板、抽屉、五金、安装、运输和收口等等这些项目，多加一个抽屉就都是钱哈。表面上价格便宜的方案，如果后续不断的增加费用，最终啊未必更省钱。装修是一项需要我们统筹考虑的长期投入，柜子更是如此。与其把预算花在一时的新鲜感上，不如把心思放在每天都会用到的细节里，让每一寸空间都得到合理的利用，也让整洁呀、舒适啊和便利成为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参与一下我们线下的家装节活动，让咱们的记者，让咱们的家装节的内容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适配性服务优化哈。您线下去看一看就知道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些服务是您装修过程当中实实在在的需求，让媒体保驾护航的装修自然是会可靠很多的。
1: 换季降温别慌
2: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
1: 防风保暖，
2: 一衣穿三季，
1: 男女同款，
2: 七色可选，
1: 80到210斤都能穿，
2: 清仓特惠，
1: 单件69.9元，
2: 第二件再减20%，
1: 库存有限，
2: 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昨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冲锋外套一上架，不少朋友都在给自己家人2、3件、2、3件的买啊。确实遇到这种颜色好看、实穿度高、价格又实惠的刚需外套，是值得我们入手的哈。天凉了，特别是早上需要骑电动车的朋友，那就更需要给自己的外套穿好。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一定不能再错过了，因为今天这个男女同款的户外冲锋衣外套啊，实在是被抢得有点疯了。我怕您拿不到，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69.9元一个冲锋衣外套，如果买两件的话就变成59.9元了，所以您看是不是太给力了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最近早晚凉中午热啊，这个外套啊很应季，刮风呢能挡冷风，天热方便穿脱，立体版型非常的挺阔利落，上身也不臃肿，特别想显精神哈。它这个面料呢是梭织功能的面料，柔韧耐磨，日常穿也好打理，细节之处做得很到位，加高了领口啊，连帽抽绳加上袖口的魔术贴是吧，都牢牢的锁温，冷风灌不进来 来，春秋单穿防风。

保暖，冬天里边再叠加一个薄羽绒啊，或者是羊绒衫啊，都非常方便哈。一衣能穿三季，您说实穿不实穿？性价比高不高？还要什么自行车？现在69.9元啊，赶快来感受一下它。品质呢都聊了，那颜色7种颜色可以选择，玫红、浅绿、枫叶黄、黄色等等，黑色哈，7色可选。尺寸呢 S 码到 3XL， 从80斤到210斤都可以选择。亮眼又好看的颜色，质量又好，风格又百搭。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现在呢原价139，我们给到各位只要69.9元，两件一起买只要59.9元一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合并付款就可以了。商场里边呢还有像阿迪达斯的德训鞋呀，凡客衣舍的纯棉长袖 T 呀，好太太洗衣液呀，价格也都超级美丽。你像好太太的洗衣液99.40元40斤，是吧？这个阿迪达斯的德训鞋3代颜色很多，单双到手只要299，是吧？发送秒杀两个字，还有最让我们追捧的凡客衣舍纯棉长 T 88.3元3件，都是我们当季当下可以拥有的。秒杀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提醒大家，今天周天，它确实叫周天啊，不在调休范围内。如果您还在跟我一样，依旧在上班，有那么一刹那的恍惚啊，想知道今儿怎么限号，别着急，今天不限号啊，今天是正常的双休日。那从明天开始起呢，也开始正式进入到我们正常的作息生活当中。如果啊，你想保险起见，也可以提前发送限号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提前了解。也可能因为这个节后归来，这个有一部分朋友确实是需要调整作息啊。今天很明显没什么人选择出门，路上一览无余，上午跑了一等圈啊，我就发现整个郑州市呢就非常的平静。当然也不排除啊，不排除现在特别的流行什么呢？错峰休息，错峰休假，是吧？国庆有一部分朋友该上班也挺辛苦，是吧？国庆之后呢，现在轮到他们休息了，出去玩了，也不在郑州待了，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反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来了，挺好。整体的市区通行状况呢，非常的稳定，大家可以这个快乐的徜徉在每一条街道，但是呢，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在路上行驶。当然，有安全意识这是一方面，提前备好合适的车险呢，才能让你心里边更加的兜底，起码咱们在经济上不能出现任何的损失。河南交通广播，咱们的车险服务呢，你要说跟别的车险相比，价格上咱说你有特别大的优势吗？不能成为我们的一个亮点。咱们的亮点呢，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有的专属坐席，在车险啊这个范畴里边，交广专属坐席呢都会告诉您遇到任何的情况怎么办，包括去购买车险的第一步啊，也不会让您花冤枉钱，是吧？这个就是咱们找交通广播办车险的好处，不光是买一份保单。车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儿了，这些烦心事儿，专属坐席都会告诉您怎么解决。不是 AI 语音菜单转半天，人跟人说话，咱们更加的简单、直接、有效。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一个基础的联系方式，咱们的车险专属顾问就会跟您主动打电话。记得发送车险两个字。再来关注到高速啊，目前啊，这个因为抢修施工，湖北高速西平段1074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到10月11号，也就是今天的12点啊，就是此刻将会恢复正常通行啊。如果您在这块走呢，还是有一些车呢可能会滞留啊，或者您担心刚刚解除临时交通管制会不会不好走，那么您依旧可以选择。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疯狂张真人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张弛。说实话呀，面对这个有的时候天气的不确定，人呢总会做出各种各样的一些最直观的反馈，尤其是会平添一些烦恼。这些烦恼呢，我觉得是一种焦虑。就比如我来说吧，当晚上气温低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常规意义的气温低啊，温度表上的气温低，但是我总是还觉得屋里闷，我就是想开空调，可是我开不了，为什么呢？不知道，有一种制约，有这种心态的制约。就是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过了夏天，空调就是不能开。哦，过了冬天，它这个空调的暖风它就是不能开。不知道是从哪儿这个出来的一个思维逻辑、思维方式，总觉得这过了这个点儿，哪怕是顺应自己当时的一个身体最直观的反馈，也不愿意去讨好自己的身体，反而要讨好自己的念头。这个其实就像我们生活中很多传统的仪式感的东西一样啊，甚至有一些事儿你都会觉得我是不是没必要做的这么复杂，但是好像大家都这么做，我不这么做不对。我们永远会羡慕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像我们也愿意去围观一些敢于打破固有的传统的模式的一些人也一样。前两天呢，在天津有一对新人因为嫌麻烦，他取消了什么呢？取消了传统婚礼中的很多环节。我的天，这可比夏天过后开空调要狠多了啊！没有典礼和仪式，睡到自然醒，骑着电动车在自家经营的饭店办了几桌宴席，在亲友的见证和祝福下办完了婚礼。新郎姓安，这安先生呢就接到了采访，跟记者说，咱们这个婚礼呢共收了将近50000元的份子钱，但是花了大概是20000，其中婚宴占大头，共办了7-8桌，直接在自个儿家的饭店举办，是吧，也便宜。俩人呢提前买了喜字等装饰，到场的也都是关系很亲近的亲友，酒店一桌要1800多，我们自家厨子做一桌才1000出头，那你们自己家厨子这说实话。我受到了启发，要不我到时候我自己做，我给我自己做100出头，我再加上海鲜跟烟酒，你最少省了2-3万，你可不是吗？你还赚了2-3万，加一块等于5-6万。相对论啊，是吧？新娘表示，俩人提前商量好要把婚礼减半啊，这是有计划的啊。你别看起来好像很草率，刚起床啊，咱俩结婚吧，行，骑着电动车走了，不是这样的啊。简单有的时候并非是草率，也是这个俩人商议出来的啊。安先生说呢，他跟妻子都认为这场婚礼很圆满，在俩人看起来，婚礼仪式跟婚后生活是否幸福没有任何的直接关联，只要两个人过得好，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就不在乎这些形式。

他说生活中我对他好，他对我也好就可以了，如果为了这一天花几万十几万太不值了，这些钱在生活中可以解决很多事，太务实了呀，这你说这人啊。说谈及传统婚礼中的仪式感，安先生认为啊，很多仪式更像是自我感动。还真是，还真是，我参加了这么多场婚礼，当了这么多个伴郎，就是他们其实在仪式前跟仪式后都是很正常的，就仪式的时候感觉跟换人上去表演一样。我都怀疑这很多婚礼呢都是提前排的一个舞台剧，你知道不知道啊？之前真没什么，婚礼前婚礼后都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在那个现场，你说有没有自我感动的嫌疑？我觉得有。就是在婚礼这块呢，除了当这个父母还有新郎新娘啊，我几乎在婚礼上的任何角色我都担任过啊，我还是有发言权的。什么婚礼的司仪啊，伴郎，我甚至当过伴娘啊，我毫不夸张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回头这是第二个话题我们再聊啊。包括这个男方的朋友女方的朋友啊，这边路过的朋友啊，我非常认同这句话啊。他说来参加的人大多是奔着吃饭来的，仪式怎么感人把人说哭了没用，菜好吃就行。哎，我再次同意啊。他说婚礼最初呢也是遭受到了一些亲戚的反对啊，传统那些思想嘛，但是最终双方家人还是选择了理解和支持啊。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我确实没钱，往后确实要用钱，亲戚朋友们你们怎么看，要不你们借我点啊，那你们极简从简吧，从简吧，我估计就是这样商量的啊，我们确实缺点，要不给我们点。网友就说了啊，核心观念，两人一致认为婚礼仪式与婚后生活是否幸福没有直接关联，与其在当天花几万十几万啊，不如省下来解决实际问题。一句话总结了。还有网友反正同意的较多啊，说去吃酒只要酒席好吃就行，现在一些婚庆太花里胡哨了。那没办法，你现在想在市场内卷呀，你要么就便宜，那便宜这个婚礼能怎么便宜，再便宜真成极简风了。但是很多人他又不愿意极简风，那只能是越花哨越整啊，甚至有一些啊，那我又花哨越省钱，因为要跟其他人竞争嘛，那也许就多了很多华而不实的没有用的项目，你知道吗？确实非常的理解，简化了很多流程挺好。今天也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婚礼可能一下简化。第一是有位朋友已经结过婚了，说我回不去了，是吧？第二呢，也许这个问题呢它并不能适用于所有人啊，所以我们把视角放得更宽一些。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叫生活中还有什么值得被简化的吗？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可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畅所欲言，发散想象力。我就问各位啊，谁说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它不是一个简化后的产品？它难道不是说让大家把这个清除积碳的方式更加简单吗？简单点，清积碳的方式简单点，不用去汽修厂花几千元，你只用花几百元，积碳就能滚远点。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888，你就能点开链接在这里购买万能通。天凉了，越来越凉了，你等到冬天的时候呢，会经常有一个行为，就是开电车时间长的可能都觉得有点成为回忆了啊，说寻思是吧，还用热机呢，哎呦，打着火在车里边发会呆，我们油车车主真得这样，那冬天是得这样，你不然为什么呢？其实发动机的这加热的过程，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

要的原因就是把那个车里边冷凝的油啊给它慢慢炖起来，就跟冬天喝热汤一样，你得稍微热一热你才能往嘴里送，是吧？车也是一样的，趁入冬前赶紧清清积碳啊！与其进汽修厂花大几千，不如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拿到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呼气。万能通精装礼盒，适用性更广。你是跑10000公里的，可以用不可以用？可以用。你是跑8万公里以上的，可不可以用？也可以用。但是你要注意，首先一套239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之后呢，您可以看一看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们的买家秀啊，长效保护3效合一。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第一次使用，建议您每3000公里用一瓶，3瓶下来让你的爱车重焕新生，重获青春，找回新车般的丝滑顺畅。如果您是已经用过了，或者是公里数并不是很多，但是想用精装礼盒，一听精装，嘿，我都受不了了啊！我实在是不要不要的了啊！用就要最好的，最好的还便宜，嘿，你说不用白不用啊？没毛病啊！但是你要切记，每一瓶就3瓶啊，相就间隔要超过5000到10000公里，不要用的太频繁，让它在你的车里边挥发够了啊，给您的爱车做深度清理，因为它除了清理积碳，还是保养作用，所以坚持用，让您一路畅通，路路都行。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下单。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食堂充值排队，就餐忘带饭卡，后勤对账繁琐，餐食成本难控。智慧食堂选建行，员工刷脸支付，后勤一键结算，餐费账目可查，多元区通用，快速上线部署，助力企事业单位提升食堂管理效率。产品详询建行各网点。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0: 好的，朋友们，再次提醒各位啊，如果想关注到高速免费的情况下呢，只要发送免费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关注高速的信息的话，发送高速两个字一起发呢，它不一定你触发到什么关键信息，你知道吗？也许并非是你想看到的啊。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生活还有什么是可以极简从简的啊？熊熊啊，听到了我们今天聊到这个热搜词就说了，我的婚礼没请车队，没请司仪，没有仪式，就是五星级酒店一场高餐标的自助餐之后，所有亲朋好友一致好评。那你这个是把仪式简化，就是跟那个堵住人嘴的这个方式啊，做到了极致，你知道吗？就正儿八经让人没啥说的。啊，对吧，这个档次也有，只不过去掉了一些仪式，确实能够就是属于是效益两全了，嗯，挺好，嗯，这是挺值得羡慕的一个事儿，嗯，当然除了婚礼之外呢，还有什么可以简化的，我们可以更加的发散自己的想象力啊，比如说家装能不能简化。家装简化呢，我觉得很简单。家装简化其实就是我们最初啊看到的这个一站式集合式家装公司，其实就是一个对生活简化的一个过程，是吧？它已经实实在在的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产品，一个商品了。你回想最初的装修，哪有装修啊，对不对？就是请一个师傅刷个大白，刮个腻子，完事儿了，对不对？刮完腻子，刷完大白，完了之后呢，这个亲朋好友一相聚，开开心心，就这样啊。你给我出个盆，你给我出个衣服，你给我出个那啥的，挺好啊，就是在咱自己家就摆齐了。
1: 这是曾经的装修的过程啊，这不是现在的一个装修的流行的趋势，现在呢更加的省事儿，把您的家交给一家公司就行了。河南交通广播推荐花布装饰，因为这是我们联合已久的啊，一起共同举办家装节这么多年的一个深度合作商，所以我们诚挚的可以推荐给您。如果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咱们有闭口合同啊，签完之后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肯定不增项。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够报名。当然了，这个在发这个家装的过程里边呢，我们可能确实有很多问题啊，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之后呢，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有问题直接跟他谈就行。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大家好，我是张弛。今天呢，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啊，关于生活如何从简啊。其实这个事儿呢，它怎么聊？我想先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简化啊？简化就是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嘛，是吧？把啰嗦的话变简短嘛，是吧？我做节目完全可以遵循那个原则嘛。说白了就是别让生活那么累。记得有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夷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于陛下也。你看看。我就说，作为诸葛亮的出师表啊，这要搁在现在，朋友们，你去发个微信语音，你60秒能说完吗？啊，你说不完。啊，人家诸葛亮开头铺垫一大堆，又是先帝，又是天下，绕来绕去，核心就一个意思，老板我要出差了，家里事儿你多担待，是吧？所以这个古人啊，他一般讲故事干嘛的，都讲求一个啊，就是复杂啊，就是铺陈排比，一封家书写3000字，最后其实就是想说一句，我想你了。你搁现在，你一个表情包一个爱心搞定了。所以其实简化在放在历史过程中，它是一个不断在进展的一个过程，不是吗？啊，

再比如古代上朝啊，大臣们凌晨三点就得起床，穿戴整齐，顶着星星出门，走俩时辰，四个小时到宫门口等着皇帝上朝，先三跪九叩大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汇报工作，还得引经据典说为什么这么这么着。说了半天皇帝才明，哦，你整了一大堆，原来你是问今年收成不好是吧，你是说。哎呀，你这整的还挺吓人的，你还真别说哈。行，那就按照你说的这个事儿去办，你想怎么着哥们儿啊，你说吧，你不行。就这么一个流程就把问题都解决的大差不差啊，差不多就这吧，完了差不多得了。现在一个视频会议你穿个睡衣都能开，老板说大家有什么意见你直接就说啊，我觉得这个方案不行，多简单，然后你被开了嘛是吧。因为现在很多事情已经简化到让我们习以为常了，以至于我们都忘了曾经的他们到底有多复杂。比如说写信，朋友们，在座的各位谁写过信举手，没人举手是吗？那就对了，你举手我也看不见。哎呦，我小时候这写封信啊，那真是太麻烦了，哇天呀，这望眼欲穿。现在呢，微信一发，对方秒回结束了，你甚至还能看到对方正在输入省略号啊，这种让人心跳加速的提示，心里莫名的有一种期待，哎呀他在输入呢。你再比如说照相啊，以前照相那得去照相馆，穿上最好的衣服，梳好头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摄像师还把头钻到黑布里边喊一二三笑，然后咔嚓一下啊，就跟放鞭炮一样砰一声啊，完事儿了。现在呢，手机一掏，每人一开，咔咔100张，挑一张发朋友圈是吧？剩下99张删了。那买菜，以前买菜呢，得早起去菜市场挑挑拣拣，讨价还价，拎着大包小包回家。现在呢，手机一点，外卖小哥送到家门口，你都不用跟人说话，放门口就行。啊，这句话可以直接打在点外卖的时候放备注上啊，全程无接触配送。嗯，你知道为啥现在社会有社恐啊？为什么以前没有社恐？第一，他没有衍生出这个词儿，对不对啊？第二呢，你想在这个时代混，你敢社恐，你活不活了？那现在你敢社恐，你活得照样很滋润。所以呢，朋友们啊，虽然咱们不是来歌颂简化这件事儿的，简化有好有坏嘛，但是呢，我们完全可以把脑洞大开，一起来进入到啊。简化后的世界到底怎么样，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假设。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比如说马上重阳节了啊，我们过节日呢可能有很多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呢也许让您很发愁啊。重阳节习俗讲求的也多啊，你说我怎么过这个重阳节，其实你抓好一个重点就行了，不如跟交通广播一起登高望远，你说这一件事儿是不是更方便，直接帮您简化了一番。在重阳节登高的时日，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登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擦溜滑以及玻璃吊桥等等很刺激、很好玩的项目。活动当天呢，我们这个主持人也会现身打卡点，帮助大家啊攻克这座不是很高的山啊。等大家来偶遇吧，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了解详情了。当然出门在外呢，我跟你说登山它都是一个小事儿是吧，你经常这个风里来雨里去的这种特殊的环境，登山是一方面，城市里边的风光呢它未必就对你的脸部会温柔是吧，还是要多照顾照顾它的啊。这个秋天呢，不论是给自己还是给你心爱的另一半一份脸部的保障，我推荐您使用这款高科技高端产品赫莲娜独家小露珠精粹水。高科技，这高科技高在哪儿啊？什么都高科技，是不是没有用的形容词？
主持人，你这段话是不是要简化一下？不用简化。赫莲娜硬核科研实力，背靠欧莱雅高端研发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边这个雪绒花活性物滋养修护，补水锁油加修复三合一，96:4的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都裹着油珠，水钻进去补水，就是敷在脸上，油在表面锁水，拍在脸上是水感，吸收之后是润感。最后来说价格啊，专柜200毫升。

大瓶正装上千啊、这个其实在欧莱雅里边啊，在这欧莱雅高端品牌的这个赫莲娜里边啊，是便宜的，毫不夸张，真的便宜啊。你觉得这都便宜了，那我平时不用这玩意儿，今天跟着爆款商城让你用得起，当然只有100单，因为很抢手，它毕竟平时不打折啊。下半年冲销量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要229。如果您买两瓶啊，你整个400毫升，咱们再减50块钱，只要399。400毫升用的开春绰绰有余，随时随地用，早上一拍，中午一拍，晚上一拍，拍到你爽，敞开了用。欧莱这个直接就是赫莲娜自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意外事件往往就在我们的疏忽大意中发生。
1: 喂喂，你们快到了？好嘞，我现在就来接你们。前面那栋楼就是。啊，我家怎么冒烟了？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温馨提醒您，出门前请检查好家中的煤气灶是否关闭，避免因为忘关煤气而引发火灾。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一路陪伴您的河南交通广播在这里提醒您，车险是不是该补办了呢？啊，注意，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咱们的黄金续保期，这个时候呢，提前把车险给续好，比什么都要重要啊！别到关键时刻啊，你找不到地儿了，错过了，是吧？你整的还不敢出门，还挺慌的啊。因为不符合规定了啊！当然问问各位啊，你有没有遇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车停在那儿很长时间没动？就是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家里有两辆车的啊，平时开电车出门代步，然后远门什么的话开油车，或者是限号的一些情况下，或者等等吧，各种各样吧，各种各样原因，反正很长时间没开了，钥匙一拧没反应了，仪表盘不亮，打火没声，电瓶亏电了。那有位车友就是这样，自己不会搭电，叫拖车吧那肯定又贵，他就找到了我们的坐席。坐席告诉他，您买的车险里边带道路救援服务，直接打电话免费搭电就行了，一下就明白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车险也许是没买对，也许买对了但是你不会用，这就是信息差。所以有一个贴身的管家，现在不是流行这个吗？你现在这个甭管是买车买房这那的，你要是没有一个管家服务，说实话你就跟没头苍蝇似的，我总感觉那钱都是白花了啊。所以说钱得花到实处上。你在别处买车险你不一定知道这事儿，但是在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咱们的专属坐席任何问题都会时时刻刻的帮助您。因为除了春节，咱的专属坐席顾问是全年无休纯人工聆听您的诉求，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下单啊。不过要留下一个简单的联系方式啊，把这个方式留下来啊，到时候呢咱们的专属客服呢就会跟您一对一的取得互联互通，是吧？你要跟 AI 的话还有这来回绕圈子，就跟咱们今天这个话题，生活中还有什么需要简化的？我觉得最简化的就是我非常认同的一句话，叫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因为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呢，都有不愿意读书的时候，是吧？我当时就非常的喜欢这句话，我就说我得找那种厉害的人，我得跟他聊天，我这样可以少读很多书。事实上有没有用呢？有用，但不全有用。确实好，不过呢，因为你看啊，你看一本书，也许你整本书都看完了，因为全天下的书不是每一本都是经典精髓，是不是？所以有一些书呢，可能它整本几十万字啊，几百万字，也许就几百字有用。可能呢，这几百字呢，你遇到了一个，比较知识丰富的人，他这几句话给你讲完，你其实就已经是，有所感悟了。

0: 但是为啥又不好呢？因为这个太快了，太拿来主义了啊！你很多东西毕竟是他的总结，跟你的想法可能又是不一样啊。所以说怎么去简化啊？什么时候该了解的更丰富一些，这个看您面对什么情况，因为毕竟社会节奏也快，也不会给你所有的时间让你每一件事就事无巨细的了解清楚，所以才需要简化啊，所以才需要我们车险专属坐席嘛，啊，绕来绕去又绕回来了，你看这明白了吧？嗯，反正车险买好，咱东南西北哪儿都可以去冲一冲啊，这走的起码心里踏实，再注意安全，咱就不出事是吧？平平安安的哪儿都能走是吧？咱们这次仙门山咱们就自驾去好不好？开着车就自驾就过去了啊！当然，参加咱们这个10月17号的登山节，您别忘了回复的关键词是登山啊！别整错了，之前有朋友发什么爬山啊，发仙门山啊，发这个登山节，登山节应该可以。咱们就在这个10月17号，我们免费登山啊，一览秋日美景，在登高重阳这一天体验丛林飞车跟汉华水滑的刺激快乐，发送登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
1: 换季降温别慌
2: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
1: 防风保暖，
2: 一衣穿三季，
1: 男女同款，
2: 七色可选，
1: 80到210斤都能穿。
2: 清仓特惠，
1: 单件69.9元，
2: 第二件再减20%，
1: 库存有限，
2: 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相师，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

0: 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2: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疯狂张真人继续给您直播啊！今天呢，咱们聊的话题是关于生活如何在简化啊。也做了一个假设，就是如果我们把很多现在现实生活中简化的一些东西给它完成了，那么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假设，比如说啊，弹幕开会法，我不知道大家接不接受，就是领导在上面讲，你在下面发弹幕，同意、复议，这个方案不行。老板，你今天领带真好看。领导讲完，看一眼弹幕，直接总结 ，OK， 大家普遍认为方案需要修改，那就散会吧啊。首先，这样的工作环境就很好，是吧？啊，再做一个假设，就是婚礼了啊，听众朋友们，结过婚的请举手。当然我也看不见，是吧？但是我知道，结过婚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非常累。啊，我之前也说过，我经历过呀，是吧？在婚礼这样的一个特别严肃的场合，我可以说是除了新郎方的父母以及新郎本人，包括新娘，我任何角色都担任过，从司仪、伴郎、伴娘啊，我都当过。这个可能是很多人一生都达不到的一个高度，但是我确实都完成了。啊，如果有可能的话，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还真没准能完成一个人生大成就，就是把婚礼上可以担任的角色全部都当一遍。所以我觉得非常需要简化一下婚礼，能不能变成这样：扫码入场，自助敬酒，宾客来了扫个码，系统自动登录，叮咚，张三随礼500元，已敬酒。新人站在台上举杯一次，全场举杯完事儿，对不对？想合影排队，一人10秒，流水线工程结束。我们再狠一点，搞一个婚礼直播带货模式，新郎新娘往那一坐，主持人就喊家人们，今天我们结婚点赞过10000，我们就听一个，打赏过1000，我们就喝交杯酒。你就说这不比随份子来的刺激啊？你随份子有的时候真的，我跟你说，那钱花的你都想，妈，能不能不要拿走？但是你要说上面表演节目，咱直播打赏，我跟你说，那钱哗哗扔的，我这开心，情绪价值拉满，对不对？你上面婚礼新人两对去了，一对新人啊，那表演再卖力点，我跟你说，说不定那比收份子多赚的多，你说。当然还有一个传统仪式就是过年，过年这件事呢也很美好，但是现在真的是很复杂，对不对？你回去你得抢票，

你再第一张纸说详情请见附件二，让他们问问题，就跟看项目审查项目一样。我跟你说，你看谁受得了？当然了，这个这都是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一些事儿。嗯，这有的假设可能是过于扯了。那我们做一个比较现实的，朋友圈发朋友圈这个事儿呢，也很复杂，是吧？你得拍照，你得修图，你得想文案，你得考虑谁能不能看，你得担心老板看到了会不会觉得你太闲，你得担心爸妈看到了会不会问你那怎么又出去玩了。那我跟你说，这都不算啥，最难受的是你可能玩了一个梗，你爸妈一看你咋了，玩笑都开不起了啊。那咱们简化一下，朋友圈变成这样，自动生成，手机自动记录你的生活，自动拍照，自动修图，自动配文，自动发布，你都不用动手指，朋友圈替你直接替你活了一遍。朋友圈有自己的人格啊，他在记录你的朋友圈人格。我们甚至我可以提供一个思路啊，朋友们，大家看看这行不行啊？就是咱搞一个朋友圈托管服务，咱开展一个这样的业务啊，让别人花钱雇我们，替他发朋友圈，替他回复评论，替他点赞，他本人呢只需要偶尔登录一下，看看自己活得怎么样。说不定有一天啊，他会发现啊，自己在朋友圈里比他本人还受欢迎呢，是吧？你看现在很多明星都有经纪人去帮他运营，啊，运营什么所谓的人设，啊，运营他这个，平时的这个参与的活动通告，是吧？如何跟这个粉丝互动等等各种，咱也可以做每个人生活中的经纪人，你也可以是明星。你就是你生活中的明星，而我们就是你的经纪人。哎，你不要觉得哎，这有出路吗，朋友们？你我可能觉得这事儿确实闲啊，没什么发展潜力。但是我告诉你，现在年轻人非常需要这个。怎么样？我这个想法出来之后，回头谁要是付诸于实际行动了，我跟你说，记得回河南交通广播艾特我一下。还是在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段，你找我，你找到我，欢迎你邀请我成为你的技术顾问。咱别说一事无成吧，咱起码想法多。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说说这个生活中有什么值得简化的。当然有朋友呢给出了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想法吧，算是总结啊。这位朋友呢 ID 叫做，我看看啊，孙成，他说首先呢把吃住行相对简单一点，控制物质的存量和增量。你在说什么呀？其次，中年人最稀缺的是时间和精力，最需要简化的是如何分配时间和聚焦高质量社会关系，腾出空间给真正重要的事情。哦，无效社交、刷手机、琐碎事物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各种信息源还会制造出决策疲劳和焦虑。要批量处理琐碎的事物，主动筛选信息，要找出有效率的生活节奏。最后放下一些执念，不要再追求完美，不再为过去后悔，接纳平凡的人生。哥们儿，你是 AI 吧？你是？都给我看懵了，都给我。无言说，这个物质极简啊，夏天几套衣服轮流穿，不用花钱买太多衣服，有几套够穿就行啊。您这是省钱，哥们儿，您这简化的目的是为了省钱。简化有的时候可能是简化生活的流程和过程，对不对？未必是我们今天其实重点还真不是跟大家讲去怎么去省钱，你要是聊这个，我跟你说，那咱能聊一天。好，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啊，你的生活还可以如何简化，或者说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可以简化的步骤呢？
别小瞧这个你们跟我们啊，因为我们每一个朋友这个面对的问题都不一样，是吧？你要光说自己的事儿。

其实，还真能说出来不少。但是你要说真的是给出，普遍的普世价值观的一些建议，可能真的是得好好想一想了，尤其是有一些想法，可能你现在想了觉得挺扯，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年，也许不用太久，它就实现了。是吧？就是这么的简单啊，因为人的观念是在改变的，就跟装修一样嘛，你就之前有些朋友会把装修的注意力放在好不好，好不好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真正的成熟的思想，而是能够得出结论，装修应该把钱花在最值得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享受的轻松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报名。不少业主呢都想趁什么金九银十换新家装，但是呢屡屡犹豫，为啥呢？因为核心痛点是市面上装修活动套路多，力度虚，看似优惠满满，哎呦好吸引人呐！仔细一看啊，全是捆绑消费，隐形加价，省钱省不了一点儿，还容易踩坑受损。普通的装修活动呢，没有监督，没有质保兜底，福利也在缩水，售后也缺席，在这儿不一样。回复家装节，添加咱质量监督技术的微信，百万质保金，出问题说赔就赔，而任何的这个收付款项目都在闭口合同里边呈现。什么是闭口合同？签完谁也不准再打开，不准加价啊！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来了解详情。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在这儿呢，再次的问一下这个唐先生之前问的问题啊，他说登山节的信息在哪儿？您现在看见了吗？当您问出这几个字儿的时候，你已经一不小心触发了咱们的关键词啊。这个群信息您需要进群啊，您需要进群之后就是点击这个图，然后长按图识别图中二维码，咱们进群来具体的看咱们的信息就行了。好啊，谭先生。啊，您说这个发登山节直接把信息给您，您需要看什么信息，对不对？您需要，咱就是说这个，你首先你知道咱们在10月17号是吧？这事儿就知道了啊。然后咱去的地方仙门山这两个重要的点儿，您有时间有空，咱就来。您要还需要了解什么？因为咱们有万元大奖嘛，也不排除咱们有一些专业的、职业的登山爱好者准备来把咱们的奖都掏走。你要是想了解这个赛程的话，那更欢迎您进群啊！就是发送登山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然后扫码进群，我们一起在仙门山相约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无论您是想体验这个玻璃吊桥，想体验爬山过程，想体验跟朋友家人共相聚的美好时光，甚至是就是奔着咱们万元大奖来的都行，有任何问题咱们进群细聊。还要聊到这个话题啊，这位，请佑之名是吧？他说，男人只要离女人远远的，感觉啥都挺简单的。这话不能这么说，对不对？我觉得其实如果就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玩的特别开心，或者是忙的特别心累的时候，都觉得呀，如果就是甚至都觉得吃饭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事儿，就都会想，如果不吃饭的话，我们一天规划生活就特别的简单，而且少花不少钱，但是我们能不吃饭吗？对不对？那有人依旧是这顿饭一定要吃的特别的丰富，那有人可能确实做到了啊，这顿饭吃根玉米完事儿了，下顿饭喝杯牛奶完事儿了，吃个面包垫吧垫吧，他把这时间给省下来了。但是你省不了，你省不了就不要说吃饭，这个你没去省啊，对不对？而且你能得出这个结论，证明呢你确实是离得不远，应该是，对吧？你像我这种离得不近的，你知道就不知道这事儿，你知道就只管自己现在捡不捡的就行了，你知道。纯当您是在抱怨了啊，一个毫无意义的抱怨，是吧？确实，我能理解。即便我虽然是吧，不像各位有家带口的，那但是呢，对不对？每次啊，就是看到身边的咱没见过猪，也见过猪跑，我没有刻意的针对谁。

每到这个节假日，各种各样的这个节日节气，甚至换季的时候，各种各样都要去考虑自己的另一半，担心他吃不好穿不暖。这种发自内心的宠爱啊，哎呀，朋友们，你要不你也回秒杀来看看吧。不仅宠爱他，也记得宠爱自己，是吧？换季温差大，穿厚了，中午闷热，穿薄了，冷风又往脖子里钻。所以呢，功能性外套是现在必备的一个产品，就是咱们的冲锋衣。今天 UP 生给大家带来的换季必备的男女户外同款冲锋外套，品质有保障，价格有惊喜，所以发送秒杀来看一看。先说品质，采用的是梭织功能的面料，柔韧耐磨，挺阔有型，日常穿着好打理，见水水碰到哪儿，下雨了下雪了一擦就行。反之，你要说哪儿蹭着觉得脏了，你自己拿水一擦就完事了，还省着洗的过程了啊，洗衣粉洗衣液都省了啊。面料好之外呢，细节也很到位，领口加高设计呢，能够更好的护住咱们的颈部，不怕冷风嗖嗖往里就是一直灌啊。冬天叠穿内搭也是没有问题，一穿三季性价比更高。版型采用的是立体剪裁设计，线条干净利落，穿上整个人都精神，还很显瘦。尺码从 S 到 3XL， 80到210斤，您就放心穿吧。哎呀，亮眼又好看，颜色搭配很到位，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一共7种啊，等等吧。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包括咱们登山节爬山，都可以穿着它。搭配牛仔裤、休闲裤、裙子没问题，风格百搭不挑人，经济实用又保暖。日常买这一件啊，上百块要就肯定得要的啊。咱们清仓大放价，原价139的冲锋衣外套，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并且如果你买两件，刚刚不说了吗？不仅要卖给他，也要卖给自己。两件再减20，那算起来平均一件就是59.9元。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这类产品呢真的是非常的火爆，很容易卖断货，所以趁早下手啊。同时商城内呢还有阿迪达斯德训鞋三代，超多配色可以选择，单双到手299，凡客衣舍纯棉长袖88到手3件，好太太洗衣液99到手40斤，通通欢迎各位发送秒杀来逛一逛。反正呢，好东西呢，我相信没有人想要去错过啊。谁愿意把这些好的顺着指尖去溜走啊？你不管怎么样，咱先回秒杀来瞅一眼看一眼，万一颜色版型喜欢的，这事儿闹的。他跟咱万能通不行，万能通你得用，是吧？你得仔细的评判一下，就看一看我们很多朋友这个他们使用过之后的，就是分享一些分析啊。很多朋友还是很有意思的，看着大家这个分享的买家秀，有的是跟讲段子似的，当然也有一些特别的真诚啊，这个得需要用过看过，可能您才会决定买啊。衣服这事儿呢，看完版型有时候就忍不住了，对不对？我要出手。还有一个提前试用的问题，对吧？能不能提前感受一下这个特色的服务，然后再让我去选择它？比如说我们交广的车险服务，这个就是可以提前感受。可能有人要问，车险怎么提前感受啊？啊，试用期呀。咱就这么说吧，这个首先车险呢，买完之后啊，最怕什么呢？出险之后一头茫然，不熟悉理赔流程，遇到责任方拒不赔付的，求助无门，不知道找谁去。甚至有朋友有一种就是特别卑微的消费者思想，我买完之后这事跟我没关系了。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其实跟你有关系，只不过有人在给你来回推诿，跟你扯皮，跟你打太极，导致你下意识的认为买完车险就是这事儿应该是我自己解决，我自己去想了，我买车险就是为了完成规定。那么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车险告诉您车险应该是怎么个样子，全程真人人工坐席，一对一服务，没有机器人套路，没有自动敷衍的回复，耐心对接每一位车主的个性化需求，清晰您的这个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快速理赔。
售后兜底有保障，除了春节之外全年在线。现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车险两个字，坐等专属顾问主动对接，咱们争取早点把这个车险的问题给他搞定了。真的真的别等到错过黄金续保期是吧，然后开始焦头烂额，想去买的时候哎又找不到地儿了，一直拖延，临时挑选很仓促，而且容易选错险种。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听到这一段的朋友们赶紧回忆回忆，你车险是什么时候办的，别错过了啊。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不是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什么意思夫妇》。
5: 哎呦我天，看着有点别扭。
6: 我自己的服装，我穿着舒服，怎么了？
0: 章盖了，表填了，离婚申请递交了。小沈阳扮演的沈默和沈春阳扮演的游天逸，这对老夫老妻，前脚刚要潇洒转头，谁料后脚一场奇葩意外，硬生生把两人又给原地焊死。啊！
6: 你慌什么呀？
5: 你再催我一下，
6: 我怼了。
0: 两人被迫在这场荒诞闹剧中重新审视彼此，也再次爆发出那句经典的灵魂拷问：你到底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这场离谱的遭遇究竟能不能让这段婚姻焕发出点新意思？
6: 夕阳下哥不知道吗？
0: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还是有很多朋友关注限行的信息啊，但是在这个茫茫多限行的信息里边，刚刚也看到一位朋友就是发送了昨天限行的信息。我看完之后就脑海中脑补了一段故事，我就觉得哥们儿可能昨天走完之后有点担心，有点后怕，说我这车是不是限号我出去了，想看一看啊。昨天是周三，按周三限的，尾号是3和8啊。您自查一下，看是不是不小心出门了啊。说的就您啊，车牌号888的这位车主啊。当然我们的888是购买河南金龙广播咱们的除碳清洁养护机万能通的啊，这个不限号，这个只有在假期的时候可能会限号，因为我们这个工厂的这个工人呢，他这休息的实在是太按时按点了，真的啊，非常令人感慨。咱们这边万能通的朋友们，但是也有不休的，你像咱们的家装节，这是不休的啊，一直不休，尤其是在节假日时候反而特别忙，对吧？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节假日的时候才有空，然后去看一看，看看样板间也好，了解了解这个咱们的这个家装市场到底怎么样，都有什么品牌，是吧？河南金龙广播官方金秋家装节重磅开启，全年力度超大家装活动正式上线，独享政企双重专项补贴，全屋家装品牌家电通通特价让利，大幅压缩装修成本。报名，哎，这个咱们这欢迎大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能理解不少业主呢都想趁着金九银十换新家装，但是屡屡犹豫啊，毕竟呢市面上装修活动套路多，力度虚，看起来优惠满满，实则暗藏捆绑消费，隐形价价，能省钱吗？省不到一点。所以河南交通广播官方举办也是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不仅有政企双重补贴加持，家居家电全线特价，还有精品月饼礼盒赠送，90天的固定工期延期1天赔200，出现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所以说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键免费参与超大力度官方专属活动，限时开放，福利名额有限，用完截止，想实惠装新家千万别错过。

家呢是我们特别私密的一个环境，对不对？它到底装的好不好看啊？然后这个整体来说环不环保、健不健康，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有莫大的影响。这是我们的家里边嘛，这生活的空间需要在这里呼吸。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呢，可能需要这个更加的贴身。这块呢也很多朋友去比较在意的多一些，贴身的衣物怎么样，质量好不好，环保不环保，舒适不舒适，会不会露出来边影响我整个衣服的搭配，让我看起来特别的邋遢，特别的不讲究。现在出门在外，你要是不注意形象管理，我跟你说朋友，不要把邋遢当个性。我真的，我提醒你哦，就要舒服，要有气质呢。其实穿衣服就是每一个细节注重好，不需要名牌大牌，不需要多么奢华，就很好看，对吧？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同一件风衣，你换一件打底，气质就是不一样。但是打底衫想穿出高级感并不容易，厚了不利索，薄了显胖，面料不好，起球还不亲肤，洗几次领口一变形，穿着就跟什么呢，买不起衣服似的。爆款商城推荐2026新款云诺暖机打底衫，你听这名字，云诺暖机，材质都跟您说明白了，穿在身上啊就像云朵一样微弹，贴身穿亲肤，抗起球抗静电，是吧？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不勒，久穿不易变形，并且呢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严苛的抗菌检测，抑菌减味，贴身打底就更安心了，环保健康就在这儿。今天主推两个经典款啊，一个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搓脖子，轻松穿出温柔天鹅颈，就修饰你的颈部。你像我这种脖子比较短的，你知道吗？就适合这种。第二款方领啊，优雅知性款，穿上更显高级，黑白灰粉，4种颜色可以选择。专柜半高领109啊，但是如果想买两个颜色换着穿，就得200多了。今天咱们商城谈到了工厂直邮价，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半高领只要69。如果您是前100名下单，咱们还有初秋早鸟价，买一赠一，69两件，69买两件打底，那不跟玩一样。之前逛商场呢，其实到一些这个一些品牌店专门去买这个打底衫。

那其实不少，一买买不少，买好几个。但是一件呢，可能50块钱就买一个短袖，但今天长袖暖和的啊，好品质、好材质的，环保材质的，69两件，省多少钱啊？价格很划算啊！穿上之后配西装，配小先锋，配羊毛大衣没问题，是吧？30多一件，盘活您多件外套，出门穿搭更省心，室内穿也显精致跟气质。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速度下单，犹豫就会断码。如果是商城会员，添加我们客服微信再减5块钱，老客户咱们用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你说我不是老客户，那从今天开始起你是了。

0: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换季降温别慌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郑州市区方面啊，目前的陇海快速路自东向西的方向啊，从这个英协路到货站街这一段啊不太好走，就是陇海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从这个英协路一直要到那个货站街啊，整个这一大段都不是太好走。说到未来路啊，有听友三只羊说这个陇海路未来路交叉口啊，往北边可能有一十字路口，这十字路口呢有两个信号灯。为什么两个信号灯呢？一个是正式的信号灯啊，中间还有一个临时的信号灯，说两个灯啊变得不太一样。这种情况下呀，如果是临时信号灯和这个正式那个信号灯不一样的话，那肯定以这个正式信号灯为准啊。当然我们也通知一下这个交管部门前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大家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也注意观察一下啊，注意留心观察一下。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截止目前呢，湖北高速的西平段1074公里这个主线啊受到施工的影响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呢这个再有一段时间啊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啊，估计这个很快就能恢复正常通行，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更新。另外受到施工影响啊，徐广高速的桐柏段170公里处也是这个主路施工临时交通管制，这个时间比较长，要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才恢复正常通行。所以徐广高速桐柏这一段啊，南向北方向去的车要在这个桐柏东站下站啊，在这儿分流了。另外呢，受到施工的影响，阎洛高速的许昌南站、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兰南高速的叶一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没有办法在这儿下站，没有办法在这儿上站啊。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具体的情况啊，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买车险之后当天出事儿，保险公司以次日临时起保拒赔，法院如何判决呢？节目当中稍后视频连线的嘉宾是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张志菊。买了车险呢，我们就安心了，没错哈。但是如果您上午刚交完保费，下午这车不幸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却跟您讲说你这合同明天才生效，您能接受吗？孙某他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啊。他呢是买了一辆二手车，办好过户之后呢，他是通过微信找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买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他扫码交付了950元的保费。那么当天上午9点多啊，电子保单发到他手机上，保险期间写着2025年2月14号0时0分起，也就是说要到第二天才生效。谁能想到哈，就在当天下午1点多哈，孙某开车出了交通事故，撞伤了骑电动车的赵某，交警认定孙某全责。那么孙某拿着保单去理赔，保险公司就说哈，你这个事故。

0: 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在大学期间考取了驾照。2025年2月8日，孙某通过二手车市场购买了一辆二手车。2025年2月11日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此次也是他初次购车。其购买的车辆已在 A 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
1: 那么孙某他投保的过程是怎样的？就是他什么时候具体交的多少钱的保费，什么时候又收到电子保单，保单上写的这个保险期间是什么时候呢？张厅长。
0: 2月11日办理完过户手续的次日，孙某就添加了 B 保险公司业务员的微信。首先他把行驶证和驾驶证的图片发过去，明确告诉业务员要买保险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业务员查询后告诉他，这辆车以前没有投保过商业三者险，初次购买保费较贵。孙某说知道了，坚持要买。当天业务员又问他要了身份证，让他填写信息，做车辆价值评估、人脸识别等。到了第二天，也就是2025年2月13日上午9点左右，业务员向孙某微信发送保险公司的交款二维码，孙某扫码交纳保险费950元。9点12分，业务员把商业险 TDF 版的电子保单发送给孙某，只有打开电子版才能看到保险单上写的保险期间为2025年2月14日0时0分起，至2026年2月13日24时0分止。此后二人再无聊天记录。
1: 那这个事故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啊？因为他的保险期间写的是2025年2月14号0时0分起至2026年2月13号24时0分止，具体事故发生的时间，它和保单生效的时间之间差了多少个小时？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什么呢？张厅长。
0: 也就是说，在投保的当天下午13时05分，孙某驾驶车辆就发生了交通事故。事故发生的时间，保单生效时间相差约11个小时。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单约定的保险期间起算点为2025年2月14日0时，发生交通事故时，保险合同尚未生效，因此不承担赔偿责任。
1: 这起案件的原告呢是赵某哈，因为赵某呢在孙某驾车期间呢与孙某发生了交通事故，孙某是负全责，因为孙某还没有赔，保险公司也没有赔，所以赵某呢就起诉了几方。那么赵某具体起诉了谁？他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张厅长。
0: 原告赵某起诉了肇事司机孙某，肇事车辆投保交强险的 A 保险公司和投保商业三者险的 B 保险公司。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共计16万余元。A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 B 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责任。第二，本案的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1: 那么这起案件的被告之一啊，也就是孙某，他在法庭上是如何答辩的？就是他对保险公司的拒赔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张厅长。
0: 孙某对事故发生和交警部门认定的责任比例是无异议的，但认为他购买的保险期权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针对 B 保险公司拒绝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孙某觉得不能理解。他认为自己在购车后及时添加保险公司业务员的微信，询问购买商业险事宜，保险公司业务员在承保时从头到尾没有对生效时间进行过提示和解释，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自己不知道生效时间，认为购买后就已经生效了。
1: 这是有很多驾驶员的一个认识啊，就认为自己的这份车险投保之后呢可能是立即生效的。因为他这个车呢在 A 保险公司买的是交强险，在 B 保险公司投保的是商业险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那么承保商业险的 B 保险公司他在法庭上是如何答辩的？他们主张不承担责任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张厅长。
0: 承保商业险的 B 保险公司的答辩理由主要有三方面。第一，

0: 为本案事故发生于2025年2月13日13时05分，早于保单约定的2025年2月14日0时生效时间。事故发生时，保险责任尚未生效，保险公司无承担赔偿的合同依据。第二点呢，他认为商业三者险作为自愿投保的险种，遵循的是契约自由原则，只要投保人认可期间约定，该条款即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第三点呢，孙某在微信中明确回复收到保单，切未提出异议，足以证明保险期间约定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构成合同内容的一部分。投保人未提出异议，即视为接受约定，保险公司无需额外履行说明义务。电子保单清晰地呈现保险期间，已完成了必要的提示义务。
1: 对，这是 B 保险公司他们所答辩的几个观点啊，就是他们认为呢，首先我们这个保单呢，当时签了之后呢，它的生效时间的确就是零时起保，就是第二天的零点啊，而且他也认为这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呢，是我们双方自愿投保的一种险种，我们要遵循契约自由的原则。还有一种呢，就是孙某当时和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啊，在微信当中去沟通过，而且他也明确回复收到保单，当时是没有提出异议的，足以证明保险期间的约定是他们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孙某呢是上午9点多交了保费，买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下午13点就出了交通事故，中间呢是只隔4个小时，按说也是挺倒霉的，但是保单上写的生效时间是次日的凌晨0点，中间是差了10几个小时，保险公司就是抓住这10几个小时的空档拒绝赔偿。那么问题来了，保险公司说的明天才生效到底算不算数？次日零时起保这个条款是双方协商的结果，还是说是保险公司单方面的规定呢？如果投保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条款的存在，他还能约束投保人吗？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播的法治60分，我们今天视频连线该案的主审法官，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张志菊。买车险当天出事，保险公司以次日零时起保拒赔，法院如何判决呢？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再来关注一下陇海快速路的通行状况啊，目前的自东向西方向啊，从货站街向后排队一直对尾甩到了这个郑州大道互通立交这边啊，目前陇海快速路自东向西方向从货站街到郑州大道这一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车停的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点火点不着啊，就发动机打不着，怎么回事啊？那肯定是亏电了啊。有位车友啊就是这样，自己也不会搭电，叫拖车又怕太贵啊，他就找到我们的坐席啊，坐席告诉他啊，您买这车险呢带有这个道路救援服务，直接打电话叫免费这个搭电就可以了。后来救援师傅上门啊，几分钟就给搞定了，车呢恢复了正常，一分钱没花啊，也没耽误事儿啊。这就是找咱们这个交广办车险的好处啊，不光是买一份这个保单啊，车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了，这些烦心事儿啊，专属的坐席告诉您该怎么解决，不用这个 AI 的语音客服来忽悠大家啊，人跟人这个说话，这个效率高，简单又直接。 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这个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主动给您打电话，记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为自己的爱车续保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6: 在装修方面追求细节和品质的朋友，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您带来的这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品质方面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工期方面啊，咱们这个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啊，我们承诺延期一天赔200，上不封顶。担心这个签约的过程当中啊，价格挺低的，但是装修的时候费用一涨再涨，咱们签署了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另外呢，担心这个售后啊，咱们把这个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到合同当中。想参加活动，你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呢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报名家装节，享靠谱的装修服务。金秋时节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开始报名了。10月17号，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啊！这个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给您带来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一下这个临海飞船、呲溜滑，还有这个玻璃吊桥等很多好玩的项目，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与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活动当天啊，咱们主持人也会在现场，在各个打卡点跟大家来一场偶遇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登山啊，回复登山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这个了解详情。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啊，建议您也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组，来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的去组织很多的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的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7: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河南交通广播。
6: 天啊，是一天比一天凉了。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发现这个车子在冷启动的时候啊，没有往常那么顺畅了啊，打火困难。出现这种情况啊，您可得注意了啊，这车辆大概率是有积碳啊，所以入冬之前给爱车来一次清理积碳的工作特别的有必要。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油之前倒上一瓶啊，边开边清理积碳，积碳少了，这个冷启动的时候也更顺畅了啊，怠速也稳了，油耗跟着也降下来。咱们重点推荐两个这个套餐啊，一个是那个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一套239，专门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量身打造啊，针对这个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啊，深度研发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是3瓶，每3000公里你用一瓶，那3000公里用一瓶，3瓶下来啊，让你的爱车呢重焕青春，找回这个新车般的丝滑顺畅。还有一个就是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个很多车友 也非常的欢迎啊，也非常的喜欢这一套，因为这一套呢它里边也是3瓶，但3瓶啊它功能不一样， 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先清理一下这个发动机，让动力恢复。第二瓶是调整空燃比，让这个燃油充分燃烧，减少积碳的同时也省油了。第三瓶呢就是清理三元催化，有一些老车型啊，它那个尾气排放的味道比较难闻，比较重啊，再加上有一些车主担心审车的时候过不了关怎么办啊，您可以选择这一套啊，这一套三。

0: 三瓶啊，除积碳，调整空燃比，省油的，然后清理三元催化啊，这个全给您搞定。这一套只要199啊，没听错啊，这一套三瓶，整个从排放系统、发动机到这个油路啊，只要199。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3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吧。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安阳、济源、三峡、洛阳、南阳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还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那省会城中呢，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见阴天，夜里的时候有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
1: 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0: 说到装修啊，很多朋友啊是非常注重这个细节和品质的啊，毕竟这个家嘛，一定要装得好一点，装得温馨一点啊。您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品质方面，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工期方面，咱们承诺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延期。签约。我们签的是闭口合同，咱们签完合同之后不会在装修过程当中增项加费用。而另外售后方面啊，咱们把10年质保终身维护呢写入合同当中。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呢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报名参加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服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Attention citizens，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生化危机：爆发夜》。故事聚焦奉命奔赴浣熊市的医疗速递员布莱恩，意外深陷全城失控的病毒浩劫。当然，国庆档海量佳片云集，电影《真战》《重生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活色生香》等，大银幕精彩已就位。这个假期，相约奥斯卡，共赴一场大银幕的光影盛宴。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2:25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省会郑州方面呢，目前陇海快速路呢，从紫荆山路到中州大道这一段东西双向啊，东西双向都不太好走，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啊。另外呢，京广快速路这会儿 北向南的方向是在过了农业高架之后往黄河路和合一立交方向去啊，这边车流量比较大。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的湖北高速的西平段1074公里那个主线就主路上施工啊，临时有一交通管制。湖北高速的西平段南向北方向，这个从四湾站分流下站啊，车辆绕行这国道209之后，从这个西黄站上站。另外受到施工影响啊，徐广高速的桐柏段啊170公里处也是主路上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那徐广高速的桐柏段南向北方向车辆要到这个桐柏东站下站啊，在这儿分流。另外呢，沿路高速的许昌南站、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兰南高速的叶一站，宽度超过3米2的车呢没有办法在这儿上站，10月17号啊，施工结束之后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啊，您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整体掌握一下。
2: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明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买车险之后当天出事儿，保险公司以次日临时起保拒赔，法院如何判决？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嘉宾是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张志菊。刚刚呢，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件里面哈，保险合同是次日临时起保的约定，保险公司认为这是合同约定，投保人应该遵守，但是投保人认为哈，根本没有人和他说过这件事儿，法院是如何认定这个问题的？我们继续有请张庭长来解析。那么张庭长，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
1: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孙某投保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对于次日零时起保条款是否尽到了明确的提示说明义务？次日零时起保保险条款是否生效？
0: 就是孙某他投保的这份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首先你说次日零时起保，你这个条款有没有明确的告知孙某？另外就是次日零时起保的条款啊，他有没有生效啊？那么按照民法典第496条的规定啊，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我们都说保险合同哈，它是一种格式条款，对吧？你买这个保险的时候呢，你看上面密密麻麻的这样的一些文字哈，它不光是给你提供这样的条款，它给其他的投保人提供的也是类似的条款。那么在格式条款的相应的法律规定当中，要看他有没有对我们的投保人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在这个案件当中，保险公司他有没有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法院是如何审查的？张庭长，
1: 本案中保险公司显然是没有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保险法第17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做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本案中孙某2025年2月13日上午投保，保险公司出具的保单上显示的生效时间为2025年2月14日零时，也就是该合同并不是自成立时就生效的合同。那么，保险公司就应当在投保时作出特别提醒，明确保险合同的生效时间以及投保当日合同不生效，如果发生交通

0: 事故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的提示，提醒投保人出行需谨慎驾驶或暂不出行。其次，在保险单合同生效期间，应采用压黑压粗的字体让投保人注意到，但是上述提示和说明义务保险公司均没有做到。
1: 刚刚张庭长讲到哈，他的这个格式条款呢是没有对投保人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哈。那么法院去认定次日零时起保条款是属于格式条款，一般判断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格式条款啊，它是符合这个条款，它是符合格式条款的特征，它和双方协商约定的那种条款有什么样的区别的？张庭长，
0: 格式条款的判断标准就是该条款系保险公司为了重复使用单方拟定的固定条款，而非双方协商约定的结果。比如当天投保的，无论是上午投保还是下午投保，都自动默认为次日零时生效，而双方协商的条款可以是即时生效，也可以约定为某时某点某分生效，甚至可以约定为下周或下个月生效，体现的是双方参与协商并达成一致的过程，而不是只有保险人单方约定的。
1: 对，我想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这个案件哈。作为孙某来讲，他是在当天上午9点多投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然后中午1点多的时候呢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他的这个保单上写的是次日的00:00才生效。那么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案件法院认定的事实是什么，还有就是关于他所承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公司最终是否应该赔付，法院的裁判观点又是什么呢？张庭长，
0: 经过审理查明，2025年2月8日孙某购买一辆二手小型普通轿车，2月13日上午九时许，孙某通过微信添加 B 保险公司业务员购买机动车商业三者险，并扫码支付保费，保险期间为2025年2月14日00:00起至2026年2月13日24时00止。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业务员并未对保单生效时间作出提示说明。当天13时05分，孙某驾驶该车与驾驶电动车的赵某发生冲撞，交管部门认定交通事故中孙某承担全部责任，赵某无责任。该车在 A 保险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强险，是否发生在保险期间？经审理，我们认为本案中孙某提出保险要求， B 保险公司出具保单同意承保时，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成立。孙某系初次投保，并非经常投保车辆商业险种的投保人，对包括投保生效时间在内的保险条款并不熟悉，保单次日零时起保条款实际上延迟了保险生效时间，且该生效时间条款系保险公司为重复使用单方拟定的固定条款，而非双方协商约定的结果。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应当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以确认投保人知悉并接受。承保商业险的 B 保险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就次日零时起保条款向孙某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故该条款对孙某不具有法律效力， B 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1: 那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张庭长，
0: 判决结果主要是有三条。第一条，判令承保交强险的 A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赵某各项损失共计11万余元。二，承保商业三者险的 B 保险公司赔付赵某各项损失共计22000元。三，驳回原告赵某其他诉讼请求。
1: 虽然这是一份次日零时起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合同，但是呢它是格式条款，不是双方自行约定的一份条款。那么因为是格式条款呢，作为保险公司来讲，它应该是明确的去告知我们的投保人的，要在

0: 孙某投保的时候呢，尽到足够的提示说明义务，但是现有的证据呢，不能证明他起到提示说明的义务。另外，他们也没有去证明啊，没有举证证明自己起到了提示说明的义务啊。次日零时起保的条款是保险公司单方拟定的格式条款，它实质上是将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推迟到了投保人交费之后的十几个小时甚至更久。那么对于首次投保的孙某来讲，他可能就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空档期，保险公司没有向他做出任何提示和说明。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个条款对孙某不产生法律效力。那么这个判决对于广大车主和保险公司分别有什么样的警示意义，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2: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1: 他们为成长护航。
3: 同学们，上课。
1: 法治六十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买车险之后当天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却以次日零时起保拒赔，法院如何判决。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是该案的主审法官，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张志菊。那么这个案件呢，法院在判决当中提到哈，孙某他是初次投保，对保险条款并不熟悉啊，对于投保商业保险来讲呢，投保人的身份和认知能力，他在认定次日零时起保条款的时候的效力的时候，他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张庭长，
4: 是有一定影响的。保险合同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同时负责提供保险合同条款，优势地位比较明显，在保险合同条款拟定时，难免会对自己有所倾向和保护。对商业险中次日零时起保条款效力认定时，需结合投保人的认知能力、交易习惯等进行综合判断。对于像孙某这种一般情况下的投保人，如首次投保、新车，保险公司必须对次日零时起保条款进行充分提示和明确说明。投保人对该条款已知悉并接受该条款，若保险公司无法举证证明其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则不认定次日零时起保条款有效。在空档期内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能以此拒赔。
0: 那有一些网友可能会问哈，说如果说孙某他不是第一次买车险，而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司机，他去续保的话，结果是不是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张庭长，
4: 哦，结果确实会不一样的。如果是非首次投保类车辆、营运车辆、公司类车辆等投保，这类投保人往往对商业保险的投保规则、合同条款等较为熟悉，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若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对保险单中的次日零时起保保险生效时间提出异议，应视为对该约定的认可，可以认定次日零时起保保险条款有效。除非投保人举证证明其对次日零时起保条款确实不知情。
0: 对于次日零时起保的保险合同条款的效力问题哈，其实交强险和商业险的划分认定标准哈，它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具体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交强险会要求及时生效，而商业险它可以有不同的认定呢？张庭长，
4: 机动车交强险是具有社会公益性和社会性的法定强制责任保险，贯彻即时防范风险原则，其核心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能够及时获得救助。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保险公司在承保交强险时应采取即时生效等方式，即投保人提出投保要约后

0: 保险人对该要约不得拒绝或拖延承保，以充分保护被承保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而商业险合同属于双方协商自愿订立的合同，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对保险期间可以自行约定，因此对商业险中次日临时提保条款效力认定时，需结合投保人的认知能力、交易习惯等进行综合判断。
1: 对于广大车主来讲哈，这个案件哈，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警示意义啊？咱们在买车险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如果说发现保单上的生效时间有问题，应该怎么办呢？张厅长，
0: 通过本案提醒投保人，在购买车险，尤其是商业险时，务必对保险条款中的保险生效时间、保险期间、保险范围、保险责任等条款进行仔细的阅读。如果发现保险条款中存在空档期等，应与保险公司及时沟通协商修改。在沟通过程中注意留存沟通证据，同时建议广大车主优先选择即时生效投保方式，消除车辆上路无保险保障的隐患，减少后续理赔纠纷与诉讼成本，理性规范维护自身的保险权益。
1: 其实对于保险公司来讲呢哈，你说他在定这个合同的时候啊，您刚讲过他本身就是处于一个优势地位啊，那这个判决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他们在设计投保流程哈、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方面，保险公司要注意哪些合规要点呢？张厅长。
0: 在此我们也提醒保险公司，作为格式保险条款提供方，负有严格完整的提示与明确说明的法定义务，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应对保险生效时间、保险期间、保险责任等条款进行充分的提示说明。在设计投保流程、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方面，保险公司应当及时优化线上线下承保流程，加强对保险业务员的培训，完善告知留痕机制，杜绝通过设置保险真空区间不当规避赔付责任。
1: 孙某上午交了保费，下午出了事故，保险公司却说你这个保单啊明天才生效，但是法院最终认定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当中的次日临时起保条款是格式条款，保险公司有向首次投保的孙某履行提示说明义务，那么这个条款对于孙某来讲不具有法律效力，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您是第一次买车啊，第一次投保买车险，尤其是商业险的时候啊，要向张庭长刚刚讲的那样，问清楚生效时间，不要以为你交了保费就万事大吉，最好看清楚保单上的保险期间是从哪一天开始算的。如果你发现生效时间是次日零时起保，而您当天就要开车上路，是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修改为及时生效。如果您是保险公司，也不要以为把次日零时起保印在保单上就万事大吉，对于首次投保的消费者必须主动提示，明确说明这个条款的含义和法律后果，否则出了事法院有可能不会支持保险公司拒赔。买保险买的是保障，不是一纸空文，一份清晰的合同，一次规范的告知，才能让我们买的保险真正发挥风险保障的作用。再次感谢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张志菊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释法说理，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换季降温别慌，
1: 阿布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那昨天啊，阿布商城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冲锋衣外套呢，一上架啊，很多朋友都在给自己给家人两三套的买啊，确实遇到这种版型颜色都比较好看，穿上之后还非常舒服，价格又合适的外套啊，真的很值得入手。那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朋友啊，一定不要错过阿布商城的这款男女同款的户外冲锋衣外套。部分尺码目前是已经断货了，您可以先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看看还有没有您穿的这个型号了啊。最近非常的火爆，因为最近嘛，这个早晚是比较凉啊，甚至有点冷啊，那中午的时候还有点热，这个时候啊，这件外套就非常非常的应季啊，你刮风的时候挡风啊，你上下班你穿着，对吧，早晚上下班穿着，白天在单位的时候你就挂到椅子上，非常的方便啊。立体的这个版型啊，挺阔有型，上身不臃肿，特别的显精神。面料呢是采用这个梭织功能的面料，柔韧耐磨，加高的一个领口啊，连帽这个袖子这个帽子啊，这个也有啊，戴上之后也非常的舒服啊，牢牢的锁住温度。S-3XL80斤穿到210斤，男女同款，有玫红的、浅绿的、枫叶黄的、黑色的七个颜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一下啊。日常通勤、上班、户外都可以穿，搭配像牛仔裤、休闲裤、裙子啊都没有问题啊。日常买一件同品质的户外服饰啊，要上百块的。今天的 UP 商城啊，宠粉价，原价139的这个冲锋衣外套，现在下单的话只要69.9元，而且是买两件还有优惠，买两件再给您减20块钱啊，再减20块钱，相当于一件只要59.9元啊。冲锋衣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啊，如果您刚好需要这么一件应季的衣服，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给自己买上两套啊，给家人也带上啊，发秒杀。另外啊，这个商城里边还有阿迪达斯那个斯德逊鞋三代啊，超多的配色，单双到手只要299。凡客伊舍的那个纯棉长袖88块钱到手是3件啊，好太太的洗衣液99块钱到手是40斤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逛一逛。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到了霜降节气啊，天气是比较干燥的，很多人护肤啊，像营养水、精华、面霜啊，一个也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反倒给这个肌肤啊增添了负担。每次卸妆之后啊，这个洗完脸，发现这个其实脸蛋依然是比较感觉那种紧绷干燥的啊，有的甚至还泛红起痘啊。推荐您今天啊，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大品牌赫莲娜啊，赫莲娜大品牌小露珠精粹水。这个是黄金水油的一个配比啊，它是96:4的一个黄金水油的配比，每一滴里边都裹着油珠。啊，水呢是负责钻进去补水的啊，油呢负责这个留在表面锁水，拍到脸上啊，这个是水感，但是呢吸收之后发现它非常的润啊。而呢它不是那种单纯的就是涂一层的那种油膜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它涂上去非常的舒服。那赫莲娜的这个硬核科研实力啊，背靠欧莱雅高端的研发，15年深耕这个干预式的一个护肤啊，小露珠里边的这个雪绒花活性这个物质啊，滋养咱们的肌肤啊，补油啊，这个锁水啊，这个三效再加上这个修复，三效合一啊。重点说大家关心这个价格，专柜呢200毫升正装1000块，今天呢跟着爆款商城下单，赫莲娜只要，当然只有100单啊，只要多少钱呢？只要229块钱啊。咱们这个囤两瓶再给您减50块钱，两瓶的话只要399，两瓶400块钱都不到，等于说单瓶啊，单瓶还不到200，也就是200块钱吧，对吧？400毫升的啊，能用到这个开春了啊，用几个月呢，省钱又实惠。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啊，不挑肌肤，不挑这个肤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咱们今天的赫莲娜大品牌的小露珠的精粹水啊，咱们这个只要229啊，买两瓶只要399啊。这个如果是商城会员的话啊，您再减5块钱啊。而且呢，如果是商城就爆款商城的老粉丝的话啊，这个他还有那个积分还可以再打一个99折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流退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下午的3:0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郑州市区的各条高架小主干道。目前的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这个方向，在松山南路这边啊，就是陇海快速路松山南路这边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还有陇海快速路和中州大道交汇的地方啊，也是西向东的方向。另外呢，中州大道目前的正边

线路立交这边啊，南北双向啊，就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点的。再来看这个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在黄河路和一立交这边车流量是稍稍有些大。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呢这个受到施工影响啊，徐广高速的桐柏段170公里处这个主路上临时交通管制啊，受到这个施工影响，那么一直要到年底恢复正常通行。所以呢徐广高速桐柏段啊，这个南向北方向的车流在这个桐柏东站下站啊进行分流了。还有就是湖北高速的西平段1074公里这个主线啊，也是受到施工影响临时交通管制啊，主路目前不能走。预计呢是到今天下午6点左右恢复正常通行。目前呢您可以绕行湖北高速西平段南向北方向啊，这些车辆从四湾站下站四湾站下站分流啊，就是湖北高速西平段由南向北方向的车流量到那个四湾站之后就下站了，分流，然后绕行国道209，从西黄站上站之后再这个通行啊。具体的情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整体掌握一下。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投诉两个字啊，发送关键词投诉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可以看到自动回复的有一个链接，你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当然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行了，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了有抖音，那么打开抖音之后，在抖音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丁先生啊，6月18号在鲁山义和比亚迪王朝4S店交付了定金啊，订了一台元 Plus 3代啊，就是最新款的。这期间啊，店方多次承诺交车日期，但一直没有兑现啊。随后呢，前一段时间又签了一份补充的协议，或者签了一份这个合同啊，说什么呢？说从10月1号啊，10月1号，如果我们再不交车啊，每天赔你50块钱。但是一直到10月9号啊，这个4S店依然无法交车啊，并且给不出具体的交车日期。丁先生十分着急，有人说你着什么急啊，他每天给你50块钱作为赔偿，对吧？那你就等呗。那丁先生着急的呀，是他这个因为马上就临近年底了啊，这个新车如果一直不到的话啊，自己买这个新能源车啊，他有一旧，就是老旧车型要报废啊，这样就可以领取那个置换补贴了啊，国补也很多啊，15000多块钱呢，对吧？如果他一直拖到年底，那等到这新车到了之后，国补领不了了，那损失可就大了啊！所以丁先生很着急啊，接到投诉之后啊。

0: 我们节目组呢联系了比亚迪的厂家和4S店，节目之后呢，这个厂家就委托鲁山义和店的负责人给丁先生回了电话，承诺什么呢？承诺说一周之内交车。
1: 这昨天真是感谢了，那这个电话一拨通了之后有效果，平常我打了七八次，他们都没点用。然后昨天是等于说你们这边上了广播之后，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厂家直接给这个4S店老板打电话，说也是承担一星期给车。

0: 近几年啊，这个车企不顾产能大量收取定金，甚至是在没有正式上市之前就收取这个消费者所谓的盲定定金。而这个盲定啊，就是这车啊基本的参数价格啊都没公布呢，这个时候就开始收定金了啊，这叫盲定啊，会导致延迟交付的这个事情啊，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前几年的时候，小米不就发生过这个事情吗？很多这个车友下单之后发现他一直在往后这个延期，厂家那个 APP 一直不更新，一直往后延期，最后有一些人发现他提车要等一年半啊，就是比如今年这个十月份下了订单，可能要等到明年十月份以后啊，所以就闹得是沸沸扬扬。那这种事情啊，一方面当然对于车主对于这个车企来说啊，节省了自己的这个成本，因为他知道啊自己大概收了多少定金，怎么去生产，这个尽量减少一些库存，对吧？所以对车企来说确实是节省了成本，但实际上它也消耗着品牌的这个信誉度美誉度啊，你消耗着大家对你的信任。当然由此引发的像退定金啊，过期没有办法领这国家补贴，这些纠纷也不断啊。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啊，这个理性消费啊，对于厂家对于商家的这种提前收定金的这种事情吧，咱们也要仔细的去考虑一下啊。当然提到国家补贴这事儿啊，临近年底了，我确实要提醒一下大家，那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接到的很多关于补贴的，就是国家补贴领取国补的这个纠纷啊，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这个4S店的销售人员啊大包大揽啊，说这事儿我们帮你弄啊，你把到时候把东西给我们帮你弄，结果说着说着给这事儿忘了。等这个车主发现回过神儿的时候，发现哎呦已经领不了了啊，过期了啊，这个补贴已经用完了，对吧？这是第一啊，就是提醒一下4S店的这个工作人员，你不要大包了大揽，因为领取国家补贴这事儿啊本身就是消费者自己干的，你可以去协助。但是我觉得这个主角啊还得是消费者自己去申领，因为本身就是他自己要在自己的什么银联啊这个相关的账号上去提起这个申请的。所以你4S店尽量不要大包大揽，你可以提醒他，可以协助他啊。这是第一个纠纷。第二个纠纷就咱们刚才说到关于这个车辆交付延迟导致国家补贴没有办法及时领取的这个纠纷。这种纠纷也非常多。那临近年底了，十月份之后，如果你还想买车的朋友啊，你抓紧时间也先了解一下这个国补的相关的当地的这个政策啊，包括它的额度有没有用完，现在还能不能领，包括4S店交车什么时候能给你交车，会不会给你拖到这个年底，这些事儿一定要自己考虑清楚，然后在4S店的时候也要谈清楚啊，避免发生一些纠纷。因为这种纠纷还不像其他的纠纷，其他的纠纷吧啊，比如说如果真的是4S店的责任，那无非就是4S店做一些补偿啊比如说赔偿一些保养啊或者等等啊都好解决。但是这个国补啊，它动不动就是一万两万三万，而且是真金白银，这个时候谁都不想让步，你协调都不好协调。即便是有一方明显就是他的责任，但是他也不想承担，也承担不了，除非你去打官司。那说到打官司，那不就麻烦了吗？对吧？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啊，临近年底的时候，关于这个机动车置换的一些国补啊，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包括4S店在卖车的时候，双方一定就这个事情啊，把它给理清楚啊，弄得明明白白，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

0: 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哎，针对一些这个老旧的车型啊，您可以尝试使用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清清积碳。当然不仅是老旧的车型啊，其实这个油车啊，就但凡你有发动机，包括一些插混的、油混的，什么这个增程式的啊，它都会在发动机的内部形成一种积碳。那种积碳多了之后，就会导致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动力啊，输出不足啊，就你总感觉这个车比较肉，好像这个车，俗话就是说啊，这车老化了，对吧？没劲儿。其实不是啊，除除积碳就好了。一般3到5万公里的准新车，它就会首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尤其是经常在市区开的。就是走走停停，那个燃油燃烧的不充分，它就冒烟嘛，对吧？你要充分燃烧了，那个火就大，它就，对吧？它就没有那么多的烟啊。就是走走停停，车还没有热起来啊，就到地方了啊。这个时候燃油燃烧不充分，导致这个积碳的形成，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加的那个油啊，这个不太好，它也会产生这种，就咱们说冒烟啊，留下一些东西，所以。3到5万公里的车一般会初次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它，你明显的感觉到啊，它不像新车的时候那么灵动了，它有点肉。如果是症状比较严重，你就会发现你这个速度提不上来，比如一脚油门下去，按理说这个力度应该踩到了80、100公里的时速了，但是你会发现它其实只跑到60、70，就是呜呜上不去。或者说你上这个高架桥的那个匝道的时候，你发现特别的吃力啊。什么原因？就是积碳。除除积碳就好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的品牌，也是这个10万交广车友用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好用啊。您想给爱车除积碳了，就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尝试一下啊。除完积碳之后，车不再那么肉了啊，也省油了。这个尤其天冷的时候，你怠速的时候啊，它也不再那么抖动了啊。除除积碳，发动机这个清洁完了之后啊，对于这个动力的输出更加的平顺啊。需要的朋友，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至于怎么挑选它那个套餐啊，3到5万公里的车，我还是建议大家就先，尤其初次啊，你以前没有除过积碳的朋友，你买一瓶除碳养护剂那个单瓶的就行了啊，那个一瓶只要99块钱，几十块钱就搞定了。你买回去它没有那么复杂，你就加油的时候给它加到燃油箱里就行了，然后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它，自动就完成了，它很简单，用起来也很简单。如果是老车型，它有两个套餐，一个是那个万能通金装礼盒，那里边有3瓶金装的除碳养护剂，针对你那个积碳比较厚，你一瓶搞不定的老车型，你就买这个，这一套3瓶只要239，比单买一瓶划算。还有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啊，那里边也是3瓶，但这3瓶啊不都是除碳养护剂，它只有1瓶除碳养护剂。除完积碳之后，发动机干净了，动力恢复了，接下来调整一下空燃比，那是第2瓶，就是让燃油充分燃烧，节省燃油。最后一步就是清理一个3元催化了啊。针对那个老车型，有一些朋友嫌自己的车那个尾气排放的味道有点重，或者你审车的时候啊，就总担心，尾气万一排放不达标啊怎么办，特别麻烦啊，你就买这一套。这一套3瓶不一样，它功能不一样啊，一整套的护理多少钱呢？只要199，非常划算啊。这个价钱可能你在外面除一次积碳都不够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下单了。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中原银行。

0: 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来看一下微信好友飞天马啊，报来的路况，他说能不能联系一下这个安罗高速 S25 的这个维护人员，说这高速北往南大概在18-19公里的那个路标的地方啊，就是北往南，安罗高速北往南18-19公里这附近，路中间有大片的散落物占据了中间的大半个车道啊，请及时处理，车啊一旦压上去可能出现事故啊。首先谢谢飞天马的这个提醒啊，这是安罗高速北往南的方向，大概桩号是18-19公里啊，这个桩号这个附近啊，路中间不知道哪个车经过的时候啊，散落了好多东西在路中间啊，占了大半个车道，各位一定要提前注意避让啊。我们呢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安罗高速的相关这个路政部门啊，让他们尽快去清理一下，也谢谢飞天马提供的路况。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安阳、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阴天有小雨，其中呢，部分县市区还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呢，西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明天夜里东部、北部小雨或零星小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见阴天，夜里的时候啊会有点小雨啊，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的时候省会郑州阴天有阵雨。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22啊，来看一下这个郑州市区的路况。目前的这个京广快速路还是北向南的方向啊，车流量相对比较大一点啊，包括在这个隧道里边，也包括这个高架部分，就是从农业路到和一立交这一段啊。还有呢，就是陇海快速路，陇海快速路呢是断断续续，一会儿这儿车多，一会儿那儿车多啊。这个反正东西双向各有一段拥堵，一个在嵩山南路啊，一个是在这个二马路啊，在这个钱塘路这附近啊。大家注意保持一下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这会儿很多好朋友都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呢啊，来秒杀我们这个冲锋衣啊，这个冲锋衣确实非常的划算啊，而且又好看又耐穿还划算。这是昨天的时候我们这个 UP 省省给大家推荐了就卖得非常火爆啊，今天这个部分尺码可能就已经是，我不知道有一些个别的尺码已经开始断码了啊，如果您还没来得及这个秒杀的朋友抓紧秒杀了，秒杀价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秒杀，今天69.9让您带走一件冲锋衣，原价139的冲锋衣，今天69.9让您带走啊，你要买两件，今天59.9一件让您带走，等于说买两件划一件只要59.9，买一件也不贵，69.9啊，您根据自己的需求，建议您可以买上两件啊，自己换着穿或者给家人带上一套啊，因为这个价格特别划算啊。这是这个冲锋衣呢是男女同款啊，它呢这个尤其最近早晚比较凉啊，尤其是你早上的时候你上班，或者晚上你下班比较晚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是凉啊，它已经有点冷了啊。但是白天尤其中午的时候，那太阳你出来一晒啊，还是比较热的，所以你有这么一件好穿的衣服啊，你上下班你穿着它啊，挡风保暖，对吧？到单位之后你直接挂椅子上就行了啊，下班的时候你再穿上啊。加高的一个领口啊，戴帽子，这个是戴帽子的啊，牢牢锁住温度，冷风呢灌不进来，而且春天、秋天甚至冬天，你里边搭个什么保暖的东西都可以穿啊，一件衣服穿三个季节啊，性价比很高啊，大小尺码都有。但是今天我不知道这个有部分的这个尺码不知道还有没有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男女同款，有这个玫红的、浅绿的。枫叶黄的，还有黑色的，七个颜色可以选择啊。你上班、通勤、逛街、户外运动都可以穿它，可以搭配牛仔裤啊、休闲裤或者这个裙子都没问题啊。价格方面咱们跟大家讲了啊，今天这个宠粉价，原价139的，今天下单只要69.9，买两件再减20块钱，算下来平均一件只要59.9。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啊，商城里边还有那个阿迪达斯的德训鞋，是三代的那个德训鞋啊，很多的配色啊，单双到手只要299，凡客一舍的纯棉长袖88块钱到手是三件啊，好太太的洗衣液呢是99.9，到手是40斤啊！您没听错啊，都是秒杀价。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0: 对家装啊有这个要求的啊，就是细节品质咱们特别注重的朋友啊，有点追求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您带来这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品质方面咱们有百万质保金啊，这个说赔就赔。工期方面咱们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并且承诺啊，延期一天赔200啊，上不封顶，这就是有这个信心啊，统筹得当，绝不给您拖延啊。

0: 担心这个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咱们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就是签合同的时候是多少钱，在装修过程当中不增项不加费用。另外售后方面啊，您更不用这个担忧了，咱们把十年质保终身维修呢给写到这个合同里边了啊，您留好合同就行了。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报名参加家装节，享靠谱的装修服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3: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2: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3: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2: 急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3: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岁岁重阳，步步安康啊！河南交通广播这个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啊，就是下个礼拜六啊。10月17号，没错吧？下个礼拜六啊，邀您免费登山了，诚邀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的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起来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汉滑水滑的刺激快乐。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你回复这个登山，回复登山两个字来报名，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登山的盛宴啊！想参加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的朋友啊，抓紧机会来报名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了。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3:36，35分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这会儿中州大道农业路互通立交，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车流量比较大，就是由南向北，你到那个农业互通立交之后，再往北三环方向去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各位保持一下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另外呢，就是这个陇海快速路，总之吧，今天这个陇海快速路还是比较繁忙的，因为今天呢，也是这个假期嘛，所以很多好朋友出来玩，这会儿应该是有返程啊，所以呢，东西双向啊，车流量都是有几段比较大，尤其这会儿是由东向西方向啊，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京广快速路呢，主要是在这个中原路隧道这边呢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啊，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高速方面呢，目前啊就是有几个路面施工啊，会导致一些这个交通管制的情况，你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

0: 播的微信公众号整体的来掌握一下。
1: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个车呢，尤其到了冬天，你早上出门打车打不着火了，因为天冷的时候，那个电池容易出问题，或者说这车，长时间是个备用车，很少开，平常自己可能这个骑小电链多啊，坐公交多，坐地铁多啊，结果今天有事儿一开车，发现打不着火了。而这种情况其实时有发生啊，就那小电瓶不能放的时间太长啊，它就亏电了。有一些朋友啊，就是自己不会搭电啊，就觉得叫拖车吧又怕太贵啊，他怎么办呢？他就找到咱们的坐席了。坐席告诉他说，您买的车险里边带这个道路救援服务，直接打电话叫免费搭电就行了啊，就这么简单。后来救援师傅上门啊，几分钟就给他搞定了，车恢复正常，一分钱不花，也没耽误什么事儿啊，免费的这个搭电救援。啊，这就是找交广办车险的好处啊！不光是买一份保单啊，你车打不着火了，什么轮胎没气了这种小事儿啊，虽然小事儿，但挺麻烦的，尤其坏路上，对吧？咱们专属的坐席会告诉您该怎么解决，啊，不会是那种 AI 的语音客服啊，你打半天啊，没话说，跟那 AI 没话说。咱们交广车友是专属的坐席团队，真人坐席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服务。你可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啊，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团队主动给您打电话，发送车险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续保，就是这么简单，安全安心省心还靠谱啊，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为自己的爱车来续保吧。说到这个装修啊，如果您这个担心装修的过程当中踩坑怎么办啊，自己也不太懂，是个小白，家里又急需装修啊，建议您啊可以多收听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组啊，这个他们的节目啊，储备一些装修知识。另外他们节目呢还会定期的组织大家啊进行一些线下的活动啊，搞一些活动啊，现场呢给大家来进行一些经验的分享啊，对吧，瓜分经验的瓜分，大家一起这个瓜分一些这个避坑指南啊。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啊，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家装记者这个微信二维码，你扫一下啊。之后的事儿由咱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给您保驾护航啊。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您发关键词到“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之后啊，会看到自动回复的一个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啊，就会跟您取得联系。说到这个网购啊，其实现在关于这个就是仅退款这事儿啊，也出了很多事儿，对吧？我相信大家这个耳濡目染的，也听说过类似的一些这个新闻啊，或者一些这个段子等等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边这两件事情啊，这两件事情都跟这个仅退款有关啊。就是什么叫仅退款？就是钱你商家得给我退回来，但是货嘛，啊，就是懒得给你邮回去了啊。

0: 咱就不用再游回去了，这叫紧退款啊，货就留下来了。第一个事儿啊，这个女子三个月仅退款河马399件商品，我一直在算啊，因为我数学不太好，其实咱们听友都知道啊，三个月400件吧，咱们399件就按400件算吧，对吧？那平均一个月是多少件？三个月是400件，一个月是133件，对吧？我算的没错吧？一个月是133件，然后呢，一个月按30天算，那133除以30，那一天是几单呢？133，咱们按130算，那每天的是13单吗？我不太会算啊，反正你想想，他不是每天都有那么多下那么多单。然后每天都让人家仅退款啊，东西我留下。这个女子啊，王某啊，这个三个月内就对这399件商品申请了仅退款啊，涉案金额呢8000多块钱。10月9号的时候啊，据报道，上海这个警方呢破获了这起诈骗案，你看这就被列为诈骗了啊。记者呢向河马方面确认了相关信息。啊，据说今年6月份的时候，王某啊，因说这个水果口味不佳，申请仅退款啊，申请很快就获批了。尝到甜头之后，他就开始频繁的以不喜欢啊商品变质等等理由啊，申请这个退款了，甚至呢将完好的商品啊谎称什么腐烂发霉。那对于部分需要上门取件的商品，他还将吃剩的部分退回，借此反复的薅羊毛。目前啊，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了这个刑事强制措施。所以说这个薅羊毛这个事情啊，它不是我们简单的这个开个玩笑啊就能说得过去的。量变引发了质变，对吧？你一个月那么多起啊，你那这就涉及到这个违法，都不是违法了，都是犯罪了啊。目前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啊。你说为了吃两口不要钱的水果生鲜，结果给自己判了个刑，哪怕最后是这个监外执行的啊，你的这个履历上可是也有了犯罪记录了啊。这个犯罪记录可跟违法记录不一样，违法记录是什么？违法记录它是行政处罚，包括咱们这个路边违停一个车，那也叫违法停车，对吧？这个犯罪跟那个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这就是贪便宜最后搞的一个后果。再来看下边这个案例。河北沧州一女子网购15块钱的那个蜜薯仅退款啊，并且给这个商家称有本事你来拿，结果这商家啊跑了800公里啊，跑了800公里给他取回来啊。商家说我就是为了出一口气。10月7号的时候，河北省沧州市啊，一名女子花了15.31块网购了9斤这个蜜薯，然后申请仅退款。商家呢就从聊城应该是山东的，对吧？山东聊城驱车来回800公里，连夜给他取回去了。啊，商家左女士称啊，说自己这个店铺卖的是烟薯什么25啊，属于这个蜜薯的一个品种吧。然后顾客收到货之后说这个不是什么榴莲蜜薯，以假冒伪劣商品为由申请仅退款。左女士表示，所售出的都是山东的这个烟薯25啊，我不太懂这个山东这个烟薯25啊，可能是个型号吧，并非的榴莲蜜薯啊。沟通这个退货无果之后，连夜驱车往返800公里上门取货啊，最终只拿回了3斤。而这个左女士呢告诉记者说啊，就这个商家给记者说啊，说这么做就是为了出一口气啊。目前呢啊，记者还没联系上那个买家啊，买家是怎么想的啊，不得而知。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啊，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入秋之后啊，这个真正盘活你的很多外套的，不是你又买了一件什么新衣服，而是有一件能够打底儿的啊，单穿也行的 啊，这个衣服，就是里边你有个打底衫，你外边的那些外套你都可以来穿了，对吧？你随便换个外套就行了。今天的这个咱们的形象啊，咱们的这个对吧，衣着啊，随便换啊，什么西装啊，风衣啊，夹克啊，啊，你里边有一个好穿的打底衫啊，什么都搞定了，对吧？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爆款商城带来的这个叫云诺暖机打底衫啊，您千万别错过啊。它的这个面料底子呀，采用的是进口东丽晴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的像朵这个云朵一样啊，微弹啊，你穿上之后它非常的贴合，而且抗起球抗静电啊。远红外的一个深层的锁温，你穿上之后很暖和啊。有两个款您可以选一下啊。第一个是这个半高领的3厘米啊，这个半高领的不高不矮啊，这个它不勒脖子啊，穿上之后刚刚好啊，又比较保暖又比较不勒这个脖子。还有第二款是方领的啊，这个穿上之后优雅知性啊。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两件都买也不贵啊。咱们专柜价，半高领的那个要109啊。你想买两个颜色换着穿就要200多。今天啊，这个爆款商城啊，谈到了工厂直邮，工厂直邮的价格啊，半高领只要69。那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咱们还有这个买一赠一的一个活动啊。今天节目当中研发团购下单的朋友，咱们买一赠一，69给两件啊，直接省150啊，这平均一件34.5块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啊，你买回去之后啊，搭配风衣，搭配你的冲锋衣都可以啊。速度下单啊，这个备货也不多了啊，因为昨天开始卖这个买一赠一嘛，所以卖的也比较火爆啊，合到一件34.5块，所以卖的也比较火爆啊。您抓紧时间下单，这个优惠名额目前还是有的啊。发送团购两个字啊，断码了之后那就没办法了啊。另外如果你是商城会员的话会再减5块啊，老顾客的话用那个积分抵扣的话还能再打99折，那个就34.5都不要了，就老顾客34.9都不要了一件啊。所以抓紧时间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今天爆款商城给您带来的是云诺暖机打底衫。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会儿呢，相对比较繁忙的就是这个陇海路京广快速路啊，这个交汇的这个地方啊。为什么说交汇的这个地方？实际上啊，它因为快速路嘛，它也互相不干扰。但是呢，就是在这边由南向北的方啊，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就是京广快速路这会儿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呢，就是以这个京广快速路为原点，就是陇海快速路东西双向啊，各有一段拥堵啊，大家这个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也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还有很多好朋友在问好啊，谢谢乐妈啊、罗刘，还有微不足道的李，还有等等啊，这个悠然自得等等啊。还说海洋你今儿没休息啊，今天没休息，今天因为今天是值班嘛，对吧，今天值班，昨天是调休啊，但是调休是调到上班啊，是上班，今天也上班啊，你不信我明天还上班啊，论上班咱们就是这么豪横啊。所以呢，这个明天啊，咱们明天下午3点依然是不见不散。好了，今天呢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咱们接着聊。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航海路从京广路从航海路一直后方呢，陆陆续续排队到火车站西广场周边了。还有就是京广路和A段的北向南方向的走走停停，陇海高架淮北街的西向东方向后方队尾排队到工人路了，陇海高架钱塘路东向西方向的后方队尾是已经排队到了这个东明路附近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还有二七广场周边，花园路、农业路、花园路、东风路的周边啊，都是这个由于商圈人多啊，可能不太好走啊，各位不妨提前绕行其他这个平行路段。大家如果行驶在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况啊，特别是这个最近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大家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早上这个车冷启动不如以往顺畅了，怠速开始抖动了，油耗开始变高了。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呢，您可要当心了，车辆大概率是有积碳了，所以入冬之前呢，给爱车清理一次积碳特别有必要。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油之前倒一瓶，边开边清理积碳，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这怠速就稳了，油耗也跟着降了，实实在在的省油又省钱。当然说到这个万能通啊，不少好朋友啊加完之后也发来了这个反馈啊，我们来听听小黑怎么说。Hello，
7: 我的车是5万多公里，其实油耗也不高，但是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这样子，然后我就想着也比较忙，没时间去4S店检查，就买一瓶这个万能通试一试。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这个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然后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它也没有再亮了。你觉得这个万能通还挺神奇的
6: 啊，挺神奇，您就接着用啊，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爱车来一次深度除碳养护啊。说这个深度除碳养护啊，建议您可以下单这个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239，专门为行驶8万公里以上这个车辆呢量身打造，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呢深度研发，及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3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就行了。3瓶下来，让您的爱车重新焕发青春，找回新车一样的顺畅丝滑。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就会更加精准。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这周末各位过得怎么样呢？特别是此刻仍然能收听到我们 FM 104河南交通广播的各位朋友，是不是依然奔波在路上，或者是拼搏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呢？相信大家在这个周末啊应该是挺充实的，特别是还是个单休。初秋这个燥热呢彻底退场了，换成这个刺骨的寒凉和这个燥，感觉有一点这个燥燥的感觉啊。很多好朋友起来会不会像我一样嗓子干痒了，皮肤开始紧绷了，浑身开始发沉了？其实这不是累啊，而是节气换季加上这个假期收心的双重暴击啊。也重点提醒各位啊，寒露呢是凉燥，千万别再啃这个冰梨了，吃苦瓜啊去降火了，也别靠这个火锅呀或者重辣的这个食物啊去提振精神，越吃越燥，越吃越累。深秋养生呢主打就是一个温柔进补，润燥开胃，吃对饭比硬撑着上班有用100倍。所以在这个时节呢，我们今天和各位互动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一碗什么什么足以让我满血复活。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其实说到这个深秋养生啊，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理论啊，我觉得记住三句话就够了。第一个就是少辛辣油炸，假期的时候啊吃烧烤啊火锅啊，如果吃够了开工再吃这个重油重辣，嗓子干冒痘，肠胃这个胀气啊也全部找上门，妥妥的雪上加霜。第二个就是多吃这个酸甜的鲜果子，比如说橘子啊石榴啊葡萄啊都可以安排上，酸酸甜甜的超级开胃，专治开工食欲不振还能收敛肥。

0: 是呢，我们也给大家找到了一些啊，比如说最近比较热卖的一款这个新品啊，也是在一个老店发现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走着。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宝藏小店，我已经吃了20多年了，平常来的时候都点那个经典款，它最近这个上了三批，就是魔芋麻酱面筋和鹌鹑蛋，然后吃着感觉也非常不错。我上新了一个现烹的咕嘟堡，有一个番茄肥牛，还有一个就是香辣肥肠豌豆包。这个肥肠整体的感觉是糯糯的，也没有特别浓重的脏气味，就吃起来口感还是韧和软糯是结合的非常好。笋它感觉就是脆脆的，又沾了一些肉气儿，然后就觉得特别有滋味。肥牛就有一些奶香气在里边，而且是整片整片的大片肥牛，在锅里边炖煮的时候，尤其结合番茄的那种清爽的味道，是有一种又清爽又适口。
0: 又清爽又适口啊，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到底是哪家店呢？大家如果是想知道的话，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然后点开第一条视频就可以看到了啊。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有请伊森陈奕迅带来这首淘汰。

0: 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湿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9: 在路上，在你身边呢，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这两天啊，整个这个天气情况还是相对来说有点复杂多变啊。特别这个深秋节气来临之后啊，早晚温差也相对来说比较大，各位也要提前安排好咱这个出行规划。我们来着重关注一下这个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安阳、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包括这个部分地区呢是阴天有小雨的啊，还会有中雨和大雨的这种可能性发生。其他地区呢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是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呢，像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还有地方呢是多云见阴天。明天夜里，我省的北部、东部小雨逐渐停止，转阴天，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再来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见阴天，夜里有小雨，东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8到29度，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呢阴天有阵雨，13号多云转晴天，14号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各位如果是行驶在路上啊，遇到这个阴雨天气啊，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在此呢也提醒各位啊，在这个雨天开车一定要安排好咱们这个车距啊，包括这个车速啊，把这个车距适当的拉大一些，车距适当的放缓，车速适当放缓啊，车距拉大，保证这个足够的安全行驶距离。当然行驶在这个路上啊，还不如早点回到家里啊，咱回到家才是安安稳稳的。说到这个家了，很多好朋友会把这个家庭装修这个注意力呢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儿呢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反复使用的细节，是不是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呢，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空气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您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签闭口合同，1000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

0: 管，我们就十年质保终身维修呢写到合同里边。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家装节向靠谱装修。当然各位发家装节的同时啊，也记得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
1: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0: 在路上，餐厅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啊，一碗什么什么足以让你满血复活？我们来看看 W Sir 他就说了，头天晚上如果喝完酒之后啊，第二天清早起来，一碗带劲的这个胡辣汤能让我瞬间满血复活啊，跟我差不多啊，但是我已经戒酒好多年了，在我喝酒的那些岁月里呢，也是一碗胡辣汤足以给我满血复活。而阿凯呢推荐的是羊肉烩面，他说喜欢的是京七路那个某丰源的烩面，20多年了，然后宽面片筋道爽滑，奶白色这个羊骨汤热乎乎的，里边配的还有木耳、豆皮、香菜，送一点这个糖蒜来解腻，连汤带面刺喽刺喽扒完，然后暖意呢从胃窜到全身。哇，这寒露这一天啊，包括这个霜降这节气啊，这身上这个凉劲儿一下就散了。但是他家游客有很多啊，经常得排队。还有这个夏说了，这天啊就得喝汤，郑州的汤馆可以免费续，最好呢是还有这个现烙饼丝儿泡进去呢，软中带韧，一口热汤咽下去，整个人通透又舒展，比灌好几杯咖啡那靠谱多了。说到这个灌咖啡啊，它就是强行续命，而这个喝碗暖汤呢，就是从里暖到外啊，它是不太一样的。就像很多时候啊，我们去给自己强行提神，但是过完之后呢会格外疲惫，但是在你累的时候啊，好好睡一觉啊，好好补充睡眠，这才是有效的这个延缓我们这个疲惫的这种手段啊。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了一些好吃的美食啊，也可以推荐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也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呢一起来互动一下话题啊，说一说一碗什么足以让您满血复活。当然来到咱河南啊，必须得吃点这个正宗的这种老豫菜啊。那老豫菜哪家强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走着。
2: 今天到二七区吃经典豫菜，
3: 来他们家一定要尝尝他这个紫苏肉啊，目前在省会郑州做这道菜的应该不超过5家，试一下。卷的时候就要注意啊，至少要卷2片。怎么鉴别它的好坏呢？非常简单，就是口感的这个层次，饼有麦香味，皮脆肉嫩，它这个肉的层次纹理非常清晰，一定要加点这个京芥，河南人河南味，我觉得它比烤鸭可能这个肉香味会更浓一些，吃着更过瘾，白扒广肚，试一下。重点就看两个部分啊，一个就是这个发质，它这应该用的也是这种传统的发质工艺啊，再一个就是看这个入味儿，扒菜不勾芡，汤汁自来黏，入味儿是恰到好处，调味儿也相对克制，你能吃出来这个广肚食材本身的这种香味儿，而且呢整个这种高汤煨进去的这种独特的这种厚度也立起来了，我给它命名叫绝代双脆。一个就是这个黄喉白白的，一定要趁热吃，锅气十足，腰花光看它这个刀工，这腰花切得像一个麦穗儿一样多饱满。说完这个绝代双脆，我觉得油香又加满了。
4: 煎扒青云头尾，做工是比较复杂，本身用它这个大鱼去煎出来的这些浓汤，确实这个鱼比较好吃了。
5: 这个铁锅大，它里头的这个食材，我跟你说啊，
6: 得了很，必点。
7: 扒广肚，特别突出的就是一个咸，咸肉真是与众不同。
3: 当然，他们家呢，这个环境和一个空中花园一样。然后还有很多这种包间，在城市里边这种环境还是非常难得的。
0: 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一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可以通过河南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说到刚才这个，也有好朋友在问，你说二七区豫菜馆子，我不知道是哪家呀？您如果想知道的话，非常简单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美食，扫码添加这个王文的个人微信，然后把您拉到这个美食群里边，您想问哪家，大概描述一下，我们就把这个地址呢直接发给你啊。有飞说了，紫苏肉那确实是赛烤鸭，其实这个紫苏肉做法呢比烤鸭还要麻烦很多很多啊，比烤鸭好吃。然后那个这是咱当兵的人啊，他说这个紫苏肉啊，河南食府十几年前就有了，不是他们家首创的。然后这个陈毅说了，你说的应该是我们门口那家店啊，叫石美玉宴是吧？没错啊，就是离您比较近是吧，可以去尝一尝啊。然后这个暴走说了，他们家确实经典豫菜啊。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呢一起来互动一下。在这个互动美食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最近这天气啊，天气是早晚温差特别大，所以这个衣服呢咱也要提前给自己安排好啊。昨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个冲锋衣外套呢，一上架不少好朋友啊都在给自己给家人两三件的买，确实遇到这种版型颜色好看而且实穿度非常高价格还实惠的这种刚需外套啊，非常值得入手。还没下单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 UP 商城这款男女同款的户外冲锋衣外套啊，部分尺码呢已经开始断货了，先回复秒杀去下单吧。反正就是现在早晚温差也比较大，特别是早上晚上都比较凉，中午热的时候啊，这个外套就特别应季啊，刮风能挡风，天热的时候方便穿脱，立体版型，而且呢挺阔利落，上身也不臃肿，特别显精神啊。面料呢采用的是这种梭织功能的面料啊，柔韧耐磨，日常穿着啊也非常好打理，细节之处呢做得十分到位，加高了领口，连那个帽袖啊也加上那个袖口这种魔术贴，牢牢的锁住温度，冷风也灌不进来，而且春秋单穿防风又保暖，冬天呢叠穿内搭也没问题，一衣穿三季，性价比非常高啊。这款冲锋衣呢尺码从 S 码到 3XL 啊，80斤穿到120斤，穿到210斤啊都是没问题的。男女同款，有玫红、浅绿、枫叶黄，包括这个黑色等等啊，7种颜色可以选择。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啊，发秒杀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日常买一件同品质这个户外冲锋衣啊，都得起码得3位数吧。今天 UP 商城呢宠粉清仓大福利，原价139的这个冲锋衣外套呢，现在下单只需要69.9元，而且买两件更优惠，两件再减20，算下来呢平均一件只需要59.9元。朋友们抓紧时间发秒杀就可以了。高端品质清仓这个价格呢，建议直接买两件给父母孩子啊带一件，这个价格也非常实惠啊，颜色也好看，现在买刚好能穿，发秒杀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商城里边呢还有阿迪达斯这个德信鞋三代玉，有很多这种配色啊，单双到手价呢只需要299，还有凡客一舍这个纯棉的长袖88块钱呢到手3件，好太太洗衣液99块钱到手40斤，赶紧发秒杀一起来逛一逛吧。有请杨宗纬带这首一次就好，发秒杀，您发一次啊，估计以后就会爱上他。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5: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各位如果想加入美食群聊大家庭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当然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和各位一起就来分享一下，就是一碗什么什么足以让您满血复活。微不足道理他就说了，木哥，一碗满血复活的美食啊，今天我不说海鲜面，是另一个美食，是双打的红薯叶面条和双打的这个芝麻叶面条啊，足以让我满血复活。哎呀，您说这个

我深表同意。我这会儿的状态呢，就像一个双打的茄子一样。我估计啊，这个一碗这个双打红薯叶面条或者双打这个芝麻叶面条呢，下肚之后啊，瞬间我这个双打茄子就能支棱起来了。各位如果发现了一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还有很多好朋友啊在发冲锋衣，发冲锋衣不好使啊，想买冲锋衣的朋友呢，您直接发秒杀就可以了，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说这个冲锋衣啊，刚好您买完之后呢，就可以来报名参加咱们的登山节。因为登山的时候啊，山里边本身这个温度就比外边呢要低一些，再个山里边雾气也比较大，水汽也比较足，冲锋衣也非常有必要啊。大家不妨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免费登山节啊，岁岁重阳，步步安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开启了，邀请各位免费登山，诚邀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咱们一起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起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旱滑水滑的刺激快乐。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可以直接发送登山，把登山来报名，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发登山过来吧。当然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一起就来说一说啊，就是什么什么啊，一碗就可以让您满血复活。这个老刘说的是，节后啊早上完全没有胃口，必须灌一碗胡辣汤，配油馍头刚刚好，喝下去啊胃里轰轰发热，这困意呢直接跑了大半，只要不去顺和路那家就行啊，那家容易燥嗓子。看来也是不是太能吃辣的朋友啊。阿远说了，是这个一碗夹馅饸饹面足以让我满血复活，吸溜一大口面，热汤下肚啊，然后身上这个微微发汗，上班这个疲惫呢直接就卸掉了大半。橘子汽水说，假期啊顿顿大鱼大肉的，看见重油的现在就觉得饭腻，姜面 Q 来一碗之后啊，淡淡这个绿豆的发酵酸香，面条软滑，撒上花生碎、芹菜、韭菜花，开胃又解腻，吃完之后啊胃里特别舒坦，寒露的时候啊，包括这个霜降的时候啊，没食欲来吃很合适。听说老北京的这个豆汁呢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到现在没勇气尝试。他那个按照这个咖啡的说法属于深烘的，发酵的程度呢可能更深一些，和这个姜面 Q 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再一个姜面条呢本身发酵没那么重的同时呢，又加了一些这个稀释的部分啊，就是他加了面条吧，加了一些汤吧，整体来说它就没有那么窜的这种感觉了。大家伙如果是喝过豆汁啊，以及觉得豆汁和姜面条有这个相同点啊，或者说不同点的朋友啊，也可以一起来冒个泡啊，分享分享。当然其实很多好朋友啊分不清那些细微的差别，就像我也分不清那些护肤品牌一样啊，但是有一个品牌我听完之后我基本上就如雷贯耳了，那就是赫莲娜。到了这个霜降的节气啊，天气干燥，很多好朋友护肤呢，把营养水啊、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不能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反倒给皮肤添了个负担。每次卸妆洁面之后啊，脸蛋依然是紧绷干燥、泛红起痘。推荐您试试赫莲娜独家科技啊，小露珠精粹水，它是96:4的一个黄金水油比啊，每一滴里都裹着这个油珠，水呢负责钻进去补水，油呢就留在表面来锁水，拍上脸啊水感的，然后吸收之后呢是润感的，不是单一的浮一层油膜啊。赫莲娜它是一个硬核的科研实力啊，背靠着欧莱雅高端研发嘛，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这个雪绒花的活性物质呢，它是有这种滋养修护的这种作用啊，补水锁水加这个修护，三效合一，而且呢充盈肌肤，一瓶实现多重护肤的这个需求，简化护肤的一个流程，这个就非常能够减少肌肤的一些负担啊。重点说一下大家关心这个价格，赫莲娜嘛，专柜2000毫升的得上千元啊，今天呢跟着我们爆款商城可以享受到专属的这个价格优惠啊，但是赫莲娜太抢手了，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销量就这一波啊，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两瓶呢再减50，只需要399，到手两瓶啊，朋友们400毫升能用到开春，省钱又实惠。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大牌，发大牌就可以下单了，不挑肤质，不挑肤质，不挑肤质，抓紧时间发大牌就可以了。轻如露珠，润如精华，帮助肌肤紧致又保。

版，商城会员呢再减5块钱，老朋友积分还能抵扣啊，再打99折，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有3天，而且每天只有这么多单啊，抓紧时间发大牌，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这会儿呢，我们玉溪的部分地区呢，在这个高速上啊，已经开始下起了这种小雨滴啊，包括有些部分呢，已经开始有小雨啊，甚至中雨的这个趋势啊。各位在雨天行车呢，一定要格外注意行车安全，拉大这个行车的间距，适当的降低车速啊。当然，这个低速的车辆呢，也避免长期占压这个超车道啊。咱们把这个车速呢，安排在一个合理的位置和区间。淋雨一直走，来自张韶涵。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走走停停。陇海高架大学路的西向东呢，后方队也是陆陆续续排队到这个松山路附近了。还有就是京广路黑段的北向南方向的后方队也排队到农业高架附近了。农业路，这是京三路的西向东呢，后方。

对，排队到花园路周边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行驶在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险呢要提前买齐全啊。各位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车子停在那儿呢，好长时间没动了，再去开的时候呢，钥匙一拧没反应了，仪表盘不亮，打火也没声，电瓶呢亏电了。有位车友呢就是这样啊，自己不会搭电，叫拖车呢又怕太贵，就找到我们坐席，坐席就告诉他，你买的这个车险里边就带这个免费的道路救援服务，直接打电话可以叫免费搭电就行。后来呢，一打电话，救援师傅很快上门，几分钟就搞定了，车也恢复正常了，一分钱没花，一点事儿也没耽搁，这就是找咱办车险的好处啊！不光卖您一份保单，车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儿了，这些烦心事儿呢，专属坐席会告诉您怎么解决。车呢，我觉得是我们的好伙伴啊，它不是 AI 语音菜单，转半天人跟人说话，就是要简单又高效啊！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车险，发车险填个联系方式，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专属坐席呢会主动给您打电话，记得发车险过来吧。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是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各位如果想加入美食群聊大家庭呢，也非常简单，发美食过来，或者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就可以找到我们个人的账号了。周就说了，假期呢去安阳打卡这个德龙街的黑龙扁粉菜啊，然后早市呢就是人满为患了，标配就是刚出锅的这个油饼，红薯扁粉呢滑溜溜的，猪血嫩乎乎的，豆腐呢吸满那个骨汤，青菜再一打底，淋一勺这个红油，滚烫滚烫的，一碗下肚，身上的寒气啊一扫而光，早起呢萎靡不振，吃完就瞬间找回精气神了。这就是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一碗什么足以让您满血复活。看来粥是推荐的扁粉菜啊。然后那个晚风叙旧说了，有没有人懂这个粉浆饭呢？看着平平无奇的，入口是柔和的发酵酸香，小米稠乎乎的糯糯的，炸豆腐丁咬开爆香，点缀花生，过节吃鸡食了没食欲，吃一碗很开胃，凉灶天呢吃着温和不伤脾胃。然后这个云浅推荐的是这个山药小米粥，他说我老家是温县的，山药好不好啊，一吃就知道，必须得是铁棍山药才能绵糯粉面，小米粥温润清甜，慢慢的喝完一整碗，这肠胃啊瞬间安稳了，寒露阳胃啊真的合适。山药小米粥啊确实我们家也会经常熬，但是山药呢在做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特别是你刮皮的时候削皮，哇，你要不带个长长的这个保护手套的话，你估计刮完皮儿，你这皮肤也得退一层啊。倒不是说它有腐蚀性，而是说它特别痒，就是这个粘液呢沾到身上啊，你会不自觉的开始挠，挠着挠着这皮肤就挠烂了。所以这个处理山药的时候啊，也要格外当心了。各位如果发现那些好吃的美食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这个居家小妙招啊，我可能会或多或少知道一些厨房的，而家里更多这个小妙招呢还得听10C家装课堂的，大家可以多听听啊河南交通广播10C家装课堂栏目啊，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

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儿呢，咱们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就帮您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有请容祖儿带这首《爱情复兴》。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

0: 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是想加入我们的美食群聊大家庭啊，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一碗什么什么足以让您满血复活呢？我们来看看人间烟火说了烩面。特别这个某记的那个烩面，虽然那个店呢不是特别干净，但是咖喱味很浓。您说的应该是三厂附近吧？然后面片呢宽厚软糯，搭配有海带丝、千张葱段，热乎乎的一碗下肚，从胸口暖到这个手脚，节后这个燥热，秋后的这个干燥呢，直接被抚平了，瞬间有上班的动力了。别着急，明天就是工作日，您继续啊。然后那个阿泽说了，必须得是河北老字号安徽牛肉板面，很精准了啊。说的是这个手工摔打这个板面呢，筋道耐嚼，汤底呢是卤香浓郁，配上那个卤蛋呢、啊，包括这个虎皮儿的这个豆干啊，还有就是青菜呀、啊，热汤裹这个面条嗦完，浑身开始微微发烫，虚算这个秋日的寒凉，专门治这个开工的时候啊，体虚犯困。然后糖糖慕田就说了，听得我都馋了，晚上得去西四夜市吃一份这个开封炒凉粉，煎的外焦里嫩的，裹满这个秘制的蒜蓉汁儿，还有瓜豆酱，撒上那个葱花、孜然，它应该不加孜然吧？我记得是不加的啊。然后那个入口呢是属于这种软糯焦香、清爽不油腻、酸酸辣辣的，超级开胃，完美的缓解了这个寒露秋燥带来这个食欲不振啊。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美食啊，也可以继续加入美食群聊大家庭来分享啊，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团了。今天的阳光美食团到这儿说再见，稍后是张弛陪伴各位在路上带来这个马路老友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2: 换季降温别慌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争。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周日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变化。那目前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啊，但是这会儿呢，可能外出这个近郊游的朋友，还有一些这个去往商圈啊，还有一些这个去外面赴约的这个车辆会比较多一些。这会儿京广快速路南北双向车流量算是比较大的啊，尤其是在京广隧道北向南方向进隧道的地方已经有开始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了，各位经过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虽然说这会儿啊，外面还是白天，但是您进入隧道的时候呢，还是要及时的打开自己的车灯啊。另外呢，中州大道北向南方向，此刻在金水立交上下桥口的位置呢，稍稍有一些车多拥堵。尤其是在北向南方向，有的转弯车辆呢，可能是继续向西沿着金水路走，在这个下桥的位置呢，有一些交叉的车流，在这儿呢，各位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了。那整体来说，现在陇海高架呀，包括金水路啊，以及京广快速路农业路高架都是顺畅通行的一个状态，包括北环也没有明显堵车的一个节点。如果说您在路上看到了有堵车的一个信息，或者看到有发生事故的地方的话，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说上一声，我们分享给更多的人。您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了。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

说到最近啊，在山东济南地铁站里面呢，有人用链子呀牵着一只黑豹，露着獠牙，这个模样呢非常的威猛啊！大家一听，这个在地铁中里面啊惊现黑豹，这个是、有一些情况啊。不过定睛一看呢，这个黑豹啊不是活的，它是脚底下装着轮子，其实呢是一个行李箱啊。不过工作人员也提醒了，说这个黑豹啊外观可能会吓到其他的乘客，所以建议呢妥善携带啊。说白了就是一只造型比较特别的行李箱啊，这个看上去啊不能装，但是呢又给它装到了。社牛专属的行李箱，每每啊都会吸引别人的这个目光啊。第一眼黑豹啊，第二眼这是不是人扮演的呀，第三眼你确定不是 AI 啊，黑豹穿着轮滑鞋，是真没想到这能是个行李箱啊。但是想说的是，这如果说半夜或者眼神不好的，那真的能吓到人，像这种高度近视的，那直接到跟前儿吓一跳。说到吓一跳了，最近热度新闻有一条这个消息啊，在浙江有一位女士啊，半夜回到自己家里面以后呢，发现啊自己的手机 APP 里面提醒自己的车门没关，她的车呢就停在窗户下边这个小区门口离门岗不远的一个位置。于是呢这个女士啊也不想麻烦自己再下楼关车门了，就想啊隔着这个几层楼喊一下保安大哥替他呀把这个车门关上。但是那会儿呢已经到晚上的快九点了啊，他就隔着阳台喊保安大哥保安大哥，这保安亭里边这个大哥呀一抬头说，谁大半夜的在喊我。然后那个女士，保安大哥上面上面啊，这个大哥赶紧啊推门从保安亭里边出来，瞅了半天终于瞅到了这位女士，说帮我关一下车门。这家伙这抬头看上面就还好啊，这要是保安大哥看下面估计更瘆人。明天高低得给大哥买包烟啊，大哥也是表示，要是今天啊我没看见谁喊我，明天我估计我就辞职了。来，各位朋友们啊，秋天到了，今天呢稍微还暖和了一些，但是呢这眼瞅着降温就要来了。昨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冲锋外套啊一上架，不少朋友呢给自己啊家人啊两三件的买，确实遇到这种版型颜色好看实穿度高价格还实惠的刚需外套呢值得您入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今天 UP 商城这款男女同款的户外冲锋外套部分尺码已经断货了，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最近呢都是早晚凉中午热，这个外套呢就很应季，刮风呢能挡冷风，天热呀也方便穿脱，外形呢是属于挺阔利落，上身不臃肿，特别显精神，采用的是梭织功能的面料，柔韧耐磨，日常也非常好打理。另外领口加高了，连帽的抽绳设计加上袖口的魔术贴，是牢牢锁住温度，冷风啊灌不进去。春秋单穿可以防风保暖，夏天啊叠穿内搭也都没有问题，一衣穿三季性价比很高。 S 到 3XL 80到210斤都能穿，男女同款，七种颜色可选，像什么玫红啊浅绿啊枫叶黄啊还有黑色比较到位啊，亮眼好看，您不管日常通勤还是户外运动都能穿，下半身啊搭配这个牛仔裤啊休闲裤裙子都没有问题，百搭不挑人，经济实用还保暖啊。那原价139块钱的冲锋衣外套啊，现在您下手只需要69.9块，而且买两件更实惠，两件再减20，平均算下来一件啊只要59.9块啊，建议您抓紧入手，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你不在我身边。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的留言啊。这会儿在万里长城在心中提醒我们说了，

在北三环东沿线西向东方向啊，出隧道上桥大概100米左右呢，最右侧车道有一辆黑色的车停在了桥上，车里面的人呢正在看手机，后方也没有放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啊。地点呢再次重复，北三环东沿线由西向东出隧道以后上桥大概100米左右，最右侧车道有一辆黑色的车是停在了桥上，车里面人在看手机，没有放警示标志，各位注意小心慢行一下啊。那桥上啊，不管是在高架桥上啊，还是在高速公路上啊，还是在正常行驶的道路上，这些可都不是随意停车的地点啊。如果说自己停车的话，还会对自身的安全造成一些隐患，所以提醒各位注意小心慢行了。另外呢，在路上行车，其实强有力的这个保险啊，可以说是您路上行车的一道安全保障。另外呢，还有就是，比如说车放时间长了啊，电瓶亏电打不着火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自己就很慌，说怎么办呢？叫拖车或者叫搭电的呢？又怕费钱费功夫。其实啊，如果说这个您在河南交通广播买了这个车险服务的话，那我们的专属作息呢就会告诉您，您买的车险里面啊本身就带着道路救援服务，免费打电话免费搭电就可以了啊。之前我们的车友也出现过这种情况，然后呢联系了我们的客服，这救援师傅啊上门几分钟就搞定了，车立马恢复了正常，一分钱没花，一点啊也没有耽误事儿。所以这就是找河南交通广播呢办保险的这个好处，不光是购买一份保单，像平时这个车偶尔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儿了，这些烦心事儿，您可以随时找到我们，专属作息也能够第一时间告诉您怎么解决。我们这儿呢不用 AI 语音菜单啊，也不用这个跟机器人这个转半天，我们就人跟人对话，简单直接又有效。如果您想买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车险业务的话，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联系方式，咱们交广车友的专属坐席就会主动的给您打电话了啊，帮您这个量身定制属于您的保险套餐，记得是发送车险两个字。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还是趋于平稳的，有两个地方呢需要大家注意一下，一个是北三环，西三环北向南方向，在西流湖门口啊这个地方，北向南方向稍稍有一些车多排队，您经过这里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多一些耐心了。另外呢，就是中州大道北向南方向，金水立交上下桥口的位置呢，堵成了一个深红色，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呢，和前车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除此之外，郑州市区的各条主干道基本上都是一个顺畅通行的状态。当然，如果说您想要了解更多高速的一些详情的话，也欢迎您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得到我们实时更新的自动回复了啊！您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自动回复了。那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呢，是不是正在担心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这个施工的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或者害怕呀装修队这个中途跑路？那不用着急，您呢可以抽些时间多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中午的1041家装课堂，从11点到12点储备一些装修知识。另外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的组织一些线下活动，教您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还可以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儿呢就可以交给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了，来为您保驾护航，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呢，北西三环这个北向南方向，这个拥堵呢还在持续当中。希望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能够多一些耐心，主要是在这个西流湖公园门口啊，可能。

这个车辆会比较多一些。那说到这儿呢，也是提醒各位，在路边停车的时候呢，咱一定要停在正规的停车位或者是停车场上啊，因为有一些路面上的这个堵车啊，完全是因为路边的这个违章停车太多而造成主路行驶缓慢的。还有一个点呢，是中州大道。中州大道要说这个车道啊是比较宽的，但是在金水立交，现在尤其是下桥的位置稍稍有一些不太好走。那各位也都知道，这儿的这个岔道啊还有这个匝道呢会比较多一些。有的这个不太熟悉这个地方的一些车辆呢可能会这个犹豫，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呢记得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另外对路况不熟的朋友呢可以提前啊打开这个导航啊，然后来听导航的提示进行提前的一个变道。另外就是中州大道北向西下桥匝道以后呢，在金水立交下方的这个位置呢有一个交叉的一个节点啊，就是有一些金水路东向西的这个车辆呢会经过这儿上中州大道，还有一些呢从中州大道上下来往西走，这儿会有一个交叉的地方。各位在这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行车安全，咱注意拉链式的这个行进啊，避让一下左右变道的这个车辆啊。什么是拉链式呢？就是左边过一辆车咱右边过一辆车，这样的话大家形成一种啊这个通行的默契。另外呢，在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这会儿在黄河南路下桥的位置呢，稍稍已经开始车行缓慢了。各位经过这儿的时候呢，需要多一些耐心。还有就是京广隧道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来吧，十月份大家期盼已久的登山节就已经到来了。10月17号，我们开启邀请您免费登山，抓紧时间，您回复“登山”两个字，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岁岁重阳，步步安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开启，诚邀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呢一起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栈道，还有这个体验丛林飞车、汉滑水滑的刺激快乐。您在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进群报名了，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发送登山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会儿在微信后台上，安稳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信息，说南四环高架紫金山往西下桥口的这个限高杆啊，估计是被货车拉歪了，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斜度啊，看起来是有一定的这个行车的一个影响和安全隐患的。那我们也尽快的把这一情况呢反映给交警部门，看看能不能这个把这个限高杆啊尽快的恢复原位啊。那我们抓紧时间，那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呢，先行的注意安全啊。位置呢是在南四环高架紫金山往西下桥口的位置，下桥口的位置这个限高杆啊，可能被拉歪了，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斜度，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避让一下这个限高杆，我们尽快同步一下信息。非常感谢安稳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的及时的一个路况啊，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各位。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啊。这入秋以后啊，其实真正盘活您多款外套的，不是说您又买一件新大衣，而是一件呢能够贴身打底、单穿也体面的内搭。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其实换一件打底啊，这个整体质感就会不一样。但是打底衫呢，想要穿出高级感呢，并不容易，厚了不利索，这个薄了又显胖啊，这个面料不好呢，还起球不亲肤，洗几次以后啊，领口还容易变形。所以今天推荐您入手爆款商城的2026新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这个也是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很多熟悉的国民品牌啊，内衣都出自于他家，所以生产工艺啊、舒适度、版型都是经得起检验的，采用的是进口的东丽晴纶的纤维，精细的技术，柔软蓬松，像云朵一样微弹，贴身穿呢亲肤，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是都可以穿的啊，久穿不容易变形，而且呢远红外深层锁温，这个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啊，严苛的抗菌检测，抑菌的检位，贴身打底更安心。今天呢给您主推两个经典的款式，一个是三厘米的黄金半高领啊，不高不矮不这个搓脖子，轻松穿出啊温柔天鹅颈，这个微微的修身剪裁，黑白咖灰粉五种颜色可以选择。另外一个呢是方领，优雅知性款的，穿上去以后呢比较显精致高级，黑灰粉白这四种颜色您都可以选。那来到了这个价格啊，那专柜像这种半高领的109元，您想买两个颜色换着穿就得200多了。那今天我们的商城呢谈到了一个工厂的直邮价，半高领啊只要69元，关键是今天前100名下单，我们早鸟价买一赠一，也就是说69元，您到手两件啊，直接省下了100多，这一件啊最低34.5块，价格划算，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在我们这儿下单了啊。不管是配什么小香风外套啊、羊皮大衣啊、西装啊，哎，这个打底的内衣啊，30多块钱一件，盘活您多款的外套啊。速度下单，犹豫啊，可能就断码了。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看一看了。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0: 哎，这是哪？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有钱人呢？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1: 那谁啊？
2: 老年人呢？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0: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1: 哪三步？
0: 第一，取得信任。哎，
2: 大姑，最近天热了，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
0: 亮明身份，
2: 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
0: 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1: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0: 看钱粮的韭菜了吧？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6点过后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么6点以后呢，车流量有明显的一个增加。那各位在郑州市区通行的时候呢，也记得及时的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一个车距了。这会儿在京广路隧道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北向南方向进入到隧道以后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的。在中州大道啊，北向南方向金水立交下桥的位置呢，对头是在商鼎路附近，对尾啊，这个排队到了下桥的这个下方。另外西三环整体北向南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还是要留心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再把视线呢转向高速，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6点钟，商固高速商丘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转商南高速周口方向匝道内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的事故，现场占据了第一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车流量大，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1公里处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因为降雨，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还有大件运输品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连霍高速一马站到玉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的全线。另外受到施工影响，徐广高速的桐柏段170公里处东半幅主线是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在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那各位可以绕行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车辆分流至桐柏东站来下站。另外因为施工，阎洛高速的许昌南站、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兰南高速的叶翼站宽度呢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啊。各位，您见过天天按时给鱼喂食

差不多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就网上流传的这个养鱼秘诀呀，还是比较有用的。啊，大家记住这个1357这个口诀就可以了。一天喂一次食儿，三天呢换一次水，五天洗一次缸，啊，七天换一批鱼。我严重怀疑这一批鱼啊，其实它可能不会被饿死，因为鱼一般不会被饿死，它应该是看着鱼粮吃不着，应该是被挤死了。就有些事情啊，干着急也没用，千万不要干着急，除非它不是数学题，是吧？还有一些专业上面的事情呢，您这个干着急干操心啊，可能也达不到效果。比如说装修这件事儿就比较的专业，如果您不是业内人士的话，想自己装出效果装出质量挺难的。很多人装修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其实装修最值得您花钱的是每天都要被自己使用的那些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够轻松享受生活的设计。那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呀，给您带来了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说您担心品质，我们呢有百万质量保证金，是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的，无法按时入住的，在我们这儿有规定，延期一天赔付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如果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啊有增项，后期费用一涨再涨的，我们这里呢签订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后期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在我们这儿10年质保，终身维护，写进合同。如果说您担心这一切只是嘴上说说，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扫码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我们的媒体将会全程跟进监督，保证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享受靠谱装修，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后台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0: 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说到这个除碳养护剂了，很多朋友呢现在都是精打细算的过日子啊。当听说我们的万能通啊可以降低油耗的时候呢，都纷纷下单了。其实这里面呢，这个降低油耗啊只是它的一种表象和结果，其实它呢主要是能深层次的清除您发动机里面内在的这个积碳，从而呢增加了这个汽油的燃烧效率，输出的动力更足了，那同样的油您就能跑更远的路，也就节约了这个油耗。所以其实保养好自己的这个发动机啊，能在无形当中啊替您省钱啊，可以说是越跑越省钱。您可以回复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选用一款适合您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为什么说适合您呢？因为现在呢我们有三类产品，如果您是3万公里以内的这个准新车，您就只需要用我们单瓶装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做一个常规的除碳保养就可以了。如果您的爱车呢是行驶里程在3万公里到8万公里之间的，那您就很有必要使用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是199元，包含了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强力除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啊，调整您的空燃比，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呢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就是清洗三元催化了，到时候呢故障灯灭了，这个尾气呢也不难闻了，年检一把过。那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车辆，不管是10几万公里还是几10万公里，您就统一使用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呢是239元，专门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啊，深度研发，强力除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那一套3瓶，每3000公里啊用1瓶就可以了。那其他的呢，您就每10000公里啊，或者是每1年用1次就可以了。加注方式呢也非常简单，打开您的这个油箱盖，在加油之前呢加到您的这个油箱里面就可以了啊。非常简单，普通人呢都会操作。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回复3个8。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微信后台上好几个朋友说，冲锋外套可以看一看颜色吗？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直接在链接当中就可以看到图片了啊。男女同款，有这个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等七种颜色可以选啊。颜色调配到位了，您这个亮眼又好看，哪怕是在秋冬季节啊，也是能够百搭不挑人，经济实惠而且还保暖。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冲锋衣呢，男女同款户外冲锋外套，价格实惠，而且呢秋冬季节是属于刚需，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看一看。现在正是早晚凉中午热的时节，这款外套呢刮风可以挡风，天热方便穿脱，立体的版型挺阔利落，上身的不臃肿，特别的显精神。面料是梭织功能的面料，柔韧耐磨，日常穿着也好打理，细节之处呢也做得很到位，比如说加高的领口，连帽的抽绳，加上袖口的魔术贴，牢牢锁住温度，冷风呢灌不进来。春秋单穿啊，防风保暖，您在冬天叠穿内搭也是没有问题的，一衣穿三季，性价比呢很高。尺码是从 S 到 3XL， 80斤到210斤都是可以穿的。日常通勤啊，搭配一个牛仔裤、休闲裤，包括裙子都没问题，百搭不挑人。那说一下价格，日常这样一款同品质的户外服饰啊，得上百块。今天 UP 商城清仓宠粉大放价，原价139元一个的冲锋衣外套，下单只需要69.9元，买两件更优惠，两件再减20，算下来平均一件只要59.9元啊！高端品质清仓的价格，建议买两件给情侣啊，给另一半或者给父母带一件，也是价格实惠，颜色好看，现在买正好可以穿。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郑州市区的整体车流量呢还算是比较平稳的，各位经过一些这个匝道口啊，还有一些繁忙路段的时候呢，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即可。像稍早之前金水立交说不太好走，这会儿已经这个完全走开了。陇海高架东西双向也没有明显车多排队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包括北环农业路高架您都是可以走起来的。京广快速路此刻还好，南北双向啊，车流量都比较平稳。北向南方向在进隧道，进京广隧道的时候呢，可能需要您啊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经过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当然如果说您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上一声。那来说一说秋天装修的事儿吧。那很多朋友呢最近装修啊要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其实装修啊最值当花钱的往往是那些隐蔽工程，还有就是在设计图上一些自己的使用习惯和细节。像这些呢装修完毕以后啊不用费力维护，但是呢能让您轻松享受到居住在自己房子里面的这种舒适和乐趣啊。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呢给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说您担心品质，我们这儿呢有百万质量保证金放在账户里面，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的，在我们这儿有规定，延期一天赔付您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后期有增项的，我们这儿签订闭口合同，说是多少钱，签完合同以后后期绝不增项，售后也有保证，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合同。如果说您还在担心有一些问题，那不用怕，您只需要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扫码添加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我们的媒体呢会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报名了。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啊。那这会儿呢，省内有一些这个听众啊，说他们那边的雨还没有停，大家也可以把各地市的现在的天气情况啊跟我们来说上一说。因为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我省的安阳、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呢阴天有小雨，部分的县市区呢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的县市区呢都是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

星小雨啊。那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有阴天，有小雨，零星小雨，其中呢中西部的北部地区呢可能会有中雨，其他的县市区多云见阴天，也是整体来说啊不是一个降雨的一个情况啊。明天夜里呢，北部东部会出现小雨或零星小雨，停止转阴天。13号全省晴天见多云，这两天啊还是雨水比较少一些的。今天下午到夜里，省会郑州多云见阴天，夜里可能会有小雨，东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8到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到19摄氏度。明天呢，省会郑州阴天有阵雨，13号多云转阴天，14号晴天见多云。今天不知道大家的这个体感温度怎么样啊？在省会郑州呢，其实还是能感觉到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呢，稍微有一点点闷热啊，可能是这个雨来的一个前兆吧。那各位在过了霜降节气以后呢，天气干燥，很多人呢护肤、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不能少，花了不少时间，也花了不少钱，但反倒给皮肤呢增添了负担。每次啊卸妆洁面以后，脸蛋呢紧绷干燥，泛红起痘，这个时候推荐您试一试赫莲娜家的独家科技啊，就是小露珠的精粹水。96:4的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呢都裹着油珠，水啊负责钻进去补水，油就负责在表面锁水，拍上脸呢是水感，吸收以后是润感，而不是说单纯的敷一层油膜。这个赫莲娜家的这个硬核科技实力啊，背靠欧莱雅高端研发，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面的这个雪绒花活性物质滋养修护，补水锁水加修护，三合一充盈肌肤，一瓶呢让您实现多重的护肤需求，简化了护肤流程，并且减少了肌肤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关心的这个价格啊，专柜呢200毫升的正装是要上1000元了，今天跟着爆款商城，您能享受到的专属价格只有100单，那只需要229元。但是赫莲娜呢太抢手了，只有这100单的福利价啊，下半年冲销量就这一波，单瓶是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您要是囤2瓶，再减50元，2瓶加起来只要399啊，400毫升能够您用到开春了，省钱实惠。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大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2: 臣妾做不到。
3: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今天呢，我也是一直盯着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啊，今天虽然说是周日，但是呢，可能是由于天气的原因啊，大家的这个出行欲望呢，并不是说特别的这个强烈。目前郑州市区呢，没有说特别堵的这个地方啊，反倒是在风景比较好的这个西三环的这个沿线呢，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这会儿北向南方向啊，有一些是车多不太好走的地方，您在和前车保持好安全。全车距的前提之下，一定要注意左右来车了啊！另外，京广隧道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北向南方向呢，您最进隧道以后啊，如果说这个光线不太好，记得及时的打开车灯啊。那这会儿呢，这个郑州市外面应该是天色渐暗，大家注意及时的打开自己的行车安全灯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啊，昨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冲锋衣外套啊，这个一上线，不少朋友呢都在给自己的家人啊。给自己啊两三件的买，确实版型颜色好看，关键是呢一件衣服可以穿三个季节，男女同款，那部分尺码呢已经断货了，您赶紧啊先回复秒杀两个字去下上一单。最近早晚凉中午热，那这款冲锋外套啊，力挺的版型，挺阔利落，上身不臃肿，特别显精神。梭织的功能面料，柔韧耐磨，日常穿着也好打理，细节也做得很到位。像加高的领口、连帽的抽绳，加上领口的袖口的魔术贴，牢牢地锁住温度，冷风灌不进来。那春秋单穿，防风保暖，在冬天叠穿内搭也没有问题。男女同款，80斤到210斤。都可以穿，有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等等七种颜色可以选啊。那下半身啊，搭配牛仔裤啊、休闲裤、裙子都没有问题，风格百搭不挑人，经济实用。

还保暖。那今天的一个价格呢也非常宠粉，原价139元的冲锋衣外套，今天只要69.9元，而且买两件更划算，两件再减20，算下来平均一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根据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今天18:40发来的消息，目前连霍高速开封段48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第3、第4和应急车道，目前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也正在赶往现场。而在沪陕高速镇平段114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也是刚刚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2和第3应急车道，目前只有第1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路政交警呢，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而商固高速商丘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转商南高速周口方向的匝道内啊，单方事故现在正在吊车作业，现场也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呢，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而因为车流量较大，现在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通行缓慢的。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高速的运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我们的回复了。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即将为您播出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有一位这个初中同学啊跟我联系说，小萌啊小萌啊，现在你都做这个教育类节目了啊，肯定接触了很多教育方面的专家，能不能帮帮我嘞？我说咋了，你是又准备考学了吗？都这把年纪了，也想赶一回时髦再考一次大学吗？他说不是，还是因为这个孩子的事儿啊。他说他们家孩子

呢，他总感觉这孩子性格非常的敏感啊，就是你说个什么事儿，这孩子呀特别往心里去，而且呢会过度在意别人的眼光啊，总觉得这个周围的朋友，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啦？啊，或者说他为什么这样评价我，这样说我呢？而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呢，这孩子呀，首先会说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然后，班级上但凡有一些什么活动啊，什么竞选呀，那他就是往后出虑的特别快啊。那这种情况究竟该怎么办呢？说实话，我过去啊一直觉得这都不算个事儿。你像小孩子啊，他一般这种敏感，这个比较在意别人眼光的啊，看上去有点弱弱的这种感觉，我们经常说叫什么叫秀米啊，这小孩特别的秀米。他这种孩子他往往都比较乖啊，就大人说什么话呢，他相对来说就比较听话，而且呢出去之后呢不怎么能给你这个惹事儿，不像那个皮孩子啊，你一放出去之后那就猛兽出笼了，不一定在外面能干出来啥事儿呢。但这种孩子其实他相对来说啊，还是挺乖挺稳的。但为什么就家长会对这种情况非常的担忧呢？其实我跟我同学聊了一会儿之后啊，我渐渐也明白了，其实遇到这种情况作为家长来说呢，有的时候会怒其不争。而且在当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竞争性比较大的一个社会呢，如果孩子出现这种情况，这家长就特别担心啊，他学习上会不会更加没有动力，或者说他在将来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是不是很多好的机会就逐渐的给放掉了啊，那确实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如果我们想要这个帮助孩子啊更多的去解决他所面对的一些问题，那真还得请请这个教育专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对于这种性格自卑敏感的孩子，我们家长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其实我在长期的观察当中呢，我也发现了遇到这种情况，很多家长呢他可能会出现两种不一样的反应。就首先第一类呢，就会过度的打击和比较，会觉得孩子有问题，那你得说他呀，你得教育他呀，然后呢就总习惯性的拿孩子跟别人去对比啊，说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人家有多优秀啊，你看你怎么能这样呢，然后否定孩子，指出他的缺点，挑剔指责，这样一来呢，孩子可能就会越来越自卑怯懦。但是呢也出现过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家长多多少少啊学了一点点的心理学，然后呢对教育理念呢多多少少听了那么一耳朵，于是呢啊这个专家说了，说要保护孩子，好，这个孩子得夸啊，于是呢过度的保护吹捧，盲目夸奖，过度的溺爱，这孩子呀看上去是非常的自信，但实则呢内心脆弱，他经不起一点儿的这种负面评价啊，哪次这个作业写不出来了，哎呀那个抓耳挠腮，恨不得把自己这个头发得薅几根啊，自己把自己都气得不行啊。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从这个心理根源上啊，跟很多孩子聊聊，也跟很多家长说一说如何改善孩子这种自卑敏感，帮助孩子建立一个稳定的内核，让孩子呀不内耗，不讨好，不敏感，拥有真正的底气和自信。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说一说您的好方法，就您跟您家孩子在日常沟通的时候有什么好的一些途径吗？或者说您觉得这个自卑呀敏感呀这种性格在您家孩子当中是否有所反应，有所出现呢？它会带来哪些不好的影响呢？也欢迎大家啊说一说自己的看法，说一说自己的感受。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公众号啊，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微信文字和语音，我这边都可以收到。马上为您送上一首蔡健雅的歌曲《可以爱你真好》。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这个小孩子呀，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家长会碰到的一种情况，就是发现孩子呢自卑敏感了，他内耗了啊，他总在意别人的一些说法看法啊，总在意别人的一些眼光。那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去帮助孩子解决呢？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您家孩子有没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出现呢？我们来看看啊，安诺发来信息说了，说我们家孩子就特别的敏感，别人一说话啊，有时候一个眼神儿他就胡思乱想的，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啊，非常的自卑。还有这个景逸说了，说我们家孩子呢，老师反映说他上课的时候不敢举手发言，不敢表达想法，就害怕出错啊。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万一说错了怕人家笑话，然后呢就习惯性的退缩逃避。我们来看一下婉珊说的，婉珊说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会非常在意同学的评价，很容易自我否定啊，内耗的这种情况可能会更严重一点，这个心态也会更压抑，所以青春期的孩子需要更多的一些关心和关注。我们来看一位二胎宝妈的发言啊，牧瑶说了，说我们家大宝呢当年也是长期的被对比啊，然后就比较的自卑敏感，经历了这个老大之后呢，现在老二啊就各种的夸奖，然后现在老二呢相对来说就更加的接纳肯定啊，非常的自信大方，内心会更稳定一些。对嘛，你千万不要对比，一对比这个事儿啊，那就容易出麻烦啊。你说人一生出来是吧，五个手指头他还不一般长呢，你这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你老拿别人的优点跟自家孩子比，那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芷梦说了，说其实我自己呢从小也是有点这个自卑敏感啊，过度的讨好别人，然后一生呢感觉自己就在内耗，所以特别希望孩子拥有一个稳定自信的内心啊，别怕。这个情况呢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的调整，那你既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啊。那关于如何培养自信的一些方式方法呢，我们待会儿啊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说一说您的感受，或者说您家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有

有没有类似的一些问题情况出现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啊，积极的参与活动。当然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最近一段时间非常火爆的一场活动啊，就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马上就要开启了，邀请大家免费登山啊，包括咱们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大家可以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盛景。而且呢不白看，还可以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跟家人呢一起来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还有特别多好玩的，什么玻璃吊桥呀，丛林飞车呀，汉华水滑呀，超刺激快乐啊！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让我们大家呢共同来相约仙门山啊，共享这场秋日登山盛宴，赶紧来赶紧来啊，直接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当然最近呢这个天气也确实一天比一天凉了，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我都发现这车子呀冷启动好像不如以前顺畅了啊。之前我的朋友也说他们家的车呢不光是不顺畅，怠速都开始抖了，这个油耗感觉冬天都比这个夏天盛夏的时候要高那么一丢丢。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家也要注意了，这车辆大概率是有积碳了，所以建议大家呢在入冬之前呢给我们的爱车清一次积碳，这个是特别有必要的。那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油前呢您倒上一瓶，就可以一边开一边清积碳了，积碳少了，你这个什么冷启动啊也都顺畅了，怠速也都稳了，油耗也就跟着降了啊，实实在在的帮我们大家省油省钱。那我们重点推荐的主要是两款，一个是万能通的精装礼盒，这一套呢是239块钱，还有呢就是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如果说您家的车呀行驶了8万公里以上了，你就直接买这个精装礼盒啊，如果说咱家车还算比较新啊，直接买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够用了。那么想要购买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发送数字888，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的爱车来一次深度的积碳养护吧。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一首光良的《爱可以点亮整个世界》。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急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大家好，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哎，一到这个秋天这个季节呀，好多人感觉这个穿衣服特别的麻烦，因为不知道该怎么穿，或者说呢，这也不怨大家这个穿衣智慧不行哈、往往呢就是这个温差实在是太大了，就可能晌午头的时候呢还是短袖呢，到晚上的时候啊，恨不得把秋裤毛裤都套上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冲锋外套。哎，这个冲锋外套呀，好，我建议大家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了 UP 商城的这块男女同款户外冲锋外套，据说部分尺码已经断货了，大家可以直接回复。

秒杀直接去下单啊。那么它好在哪儿呢？首先是面料，它用的是这个梭织功能面料，特别的耐磨啊，就是你穿是穿不破的，非常的好打理，而且呢是加高的领口，包括像连帽、抽绳都有这个魔术口的这个袖口魔术贴啊，特别的锁温度，冷风啊灌不进来。春秋单穿呢是防风保暖，冬天的时候叠穿内搭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件衣服呀可以达到一衣穿三季，除了夏天不大合适之外呢，其他三个季节都能穿，性价比是非常高。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尺码问题，既然是男女同款，那它的尺码范围可是相当大，从女生的 S 码一直到男生啊，穿的这个 3XL 码，也就是说80斤到210斤你都可以挑到自己合适的尺码，而且颜色也非常的丰富，有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等等等等的啊，七种颜色可以选，不管是日常通勤或者是逛街户外运动都合适，穿个牛仔裤啊，或者是休闲裤裙子都没有问题，风格百搭不挑人，非常的经济实惠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价格，这么好的一款衣服得多少钱呢？这么说吧，日常你在外头买怎么着也得个一二百二三百了，今天 UP 商城清仓宠粉大放价，原价139块钱的冲锋衣外套现在下单到手只需要69.9块，而且如果说啊，咱家这个老公老婆俩人各来一件，买两件更优惠，两件呢我们会再减20块钱，也就是说算下来平均每件呢只需要59.9块，这可是高端品质的冲锋衣外套呀，直接买两件啊，就说自己不喜欢穿的给孩子带一件啊，当校服穿在外面也是相当合适的啊，颜色又多随便选是吧。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啊。当然那对于很多想要装修房子的朋友呢，最近一段时间也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活动。一说这个装修呢，很多人都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这件事情上，但事实上啊，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往往是那些日常被你使用的细节啊。就是说你要更加的不费力，轻轻松松能维护，方便我们大家去享受生活。所以河南交通广播呢也联合了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啊。先来说品质啊，我们首先有一个百万质保金，这个百万质保金呢说赔就赔，你要是担心工期拖了没有办法按时入住啊，延期一天赔200。如果说担心这个低价签了，但是呢后边有增项了，费用一涨再涨，告诉你闭口合同啊，一签这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不会产生增项。如果说担心售后没人管了，那10年的质保终身维修是写入合同的，完全放心啊。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直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这次活动了，享受靠谱装修。好，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周杰伦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大家好，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了解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福全老师。福全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截至10月11日19时33分，连霍高速开封段 K488 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D34应急车道，D12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沪陕高速镇平段 K1145 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D23应急车道，D1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商固高速商丘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转山南高速周口方向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一马站至玉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右桥连接下全线，受施工影响，西广高速藤板段 K170 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2月31日恢复正常通行。绕城路线，西广高速藤板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车辆分流至藤板东站下站，因施工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一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3: 好的，感谢福全老师。如果说想了解更多高速的运行情况，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

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叔叔。
1: 超级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哎，刚才这个片花当中也听到了，这好孩子呀不是骂出来的，他是夸出来的。好的，家长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天天夸我们家孩子，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该咋夸了。但说实话，夸孩子还是有一定的技术方法技巧的。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如何改善孩子自卑敏感的心理。那可能有的家长说了，说现在这孩子家里都是一个一个大宝贝哥的似的啊，怎么会让他出现这种自卑的心理了呢？或者说我们现在的孩子是吧，家庭条件也都不错呀，他怎么会自卑呢？你说也不缺吃也不缺喝的，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出来呢？不可理解。其实呀，也不在于不可理解，应该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就说这个温饱问题大家已经解决了，不为吃这个发愁了。但是呢，除此之外，很多精神层次方面的东西反而啊，有的家庭可能没有太跟得上。所以呢，有时有空的时候啊，您一定要多听我们对话教育节目。我们经常会请一些这个教育专家呀，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儿童心理方面的一些老师啊，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讲一些方法。那么针对这个小孩自卑的问题呢，我们也专门请教了儿童心理的老师。但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四大治愈自卑、建立自信的实操的一些方法。我们跟大家呢只是分享一个大概的脉络和方向，具体怎么实施怎么操作，各家啊有各家的情况啊，只能说一个孩子一个教育法，一个猴一个拴法啊。所以您呢就大概听一个总体的方向啊，根据您家的实际情况来按照这个方向走，应该就错不了了。好，话不多说啊，咱们就直接切入正题。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一定作为家长啊，一定要停止对比否定。很多这个特别是这个老师啊，老师家里的孩子他出问题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经常被对比了。因为作为老师群体来说呢，可能接触的优秀的孩子特别多，可能对于好孩子的这个标准呀，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高。那回家再看到自己家孩子的时候呢，可能就有的时候挺着急的。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忍住啊，就是千万不能拿孩子啊，那可是亲孩子呀，跟别人去进行比较。因为刚才我也说了，每个人他都有自己不同的优点和缺点，你的一个手伸出来五个指头还不一定长呢，对不对？哎，你拿别人的优点来跟自己孩子去对比，然后放

大他的缺点，甚至呢给他贴了很多一些不太好的标签儿。那事实上呢，这就是毁掉了孩子的自尊啊，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喽。好，那么首先不要对比，不要说别人家的谁是谁如何如何如何这句话，直接码住啊，直接就锁住，不要讲。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多肯定具体的努力。这就说好多的家长说了，我也天天夸我们家孩子呀，我使劲捧，我说啊你真棒，你真厉害，哎呦太优秀了。但事实上呢，你会发现你家孩子那眼神看你，哎，就觉得妈你能不能夸点别的呀。就是我们可以肯定孩子的优秀，但是呢我们需要肯定的是孩子的哪些方面呢？比方说他今天下午坚持集中精力学习了2个小时，那过去的时候呢中间老跑神，今天我坚持了没有跑神，那这就是非常值得被夸奖的具体事件。比方说他在某一科上有进步了，哎，那这个时间呢你就夸他的进步就好了啊，不要老夸哎呦我家孩子真优秀，我家孩子真漂亮，我家孩子真帅，这种非常虚无缥缈的东西其实是无法给孩子建立正常的自信的。好，说好怎么夸孩子，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允许孩子不完美，就是你首先作为家长哈，你一定要心知肚明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孩子呢他不是一个完美的孩子，我们作为爸爸妈妈来说呢，我们也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爸爸完美的妈妈，所以呢你可以告诉孩子，就是你不用讨好所有人，你不需要每件事都非常的优秀，你不要害怕出错，你要接受自己的普通和不足啊，就这一点我跟你说，真是有很多孩子他接受不了，就是怎么说呢，就可能是被夸的有点飘了，被捧得太高了，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接受很真实的自己，可能在小学阶段的时候问题不大，但往往在青春期的时候可能慢慢的啊，对于个人出现了一些不完美的情况，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后来所爆发的问题呢，就特别是这个心理方面的问题呢，就会接踵而至。所以我们作为很小的时候就应该告诉孩子，就是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啊，你有某些缺点，这也是正常的，不要大惊小怪啊，不要事事苛求孩子做一个全人，做一个完全优秀的人。说了我们说不让他自卑，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是希望啊他能够建立一些自信，那么如何让孩子建立自信呢，那这就说到第四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就是要积累一些小成功，比方说孩子呢可以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就完成一件事儿，哎，那这就是一种小成功，然后不断的累积成就感，一定要让他去慢慢的重塑自我的认可，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而且呢他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所以作为家长来说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真的应该保护好孩子那颗非常脆弱的自信心，真的真的非常的重要。好的，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您家的孩子的自信心在建立方面你有哪些小的绝招吗？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马上为您送上张杰的一首歌曲，我们都一样。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啊！我们经常在装修房子的这个朋友当中呢，流传这样一句话，叫“金九银十”，啊，就说这个季节呀是特别适合装修的。但是往往这时候呢，就很多人担心，这时候啊找装修公司实在是太贵了，而且容易被套路。但你说找私人装修吧，又怕质量没保证啊，售后没保障，这中途人家跑路了怎么办呢？别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一零四一家装课堂储备的那些装修知识，而且

栏目组呢，还会经常啊，定期的组织一些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想关注的话，现在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啊。之后的事儿呢，就由咱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了。让我们这个家装服啊，从省钱开始。那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参与我们活动了。多多听节目，多多发省钱来参与互动。

0: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6: FM 104.1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好的，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说到这现在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凉了。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发现这车子冷启动它不如以前顺畅了，怠速也开始抖了，油耗也变高了。那出现这种情况啊，大概率是咱家车子呀它有积碳了。所以入冬之前呢，真的非常有必要给爱车清一次积碳，真的特别有必要。那怎么清呢？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使用非常简单啊，就是你在加油前倒一瓶进去，边开边清积碳，积碳少了，这冷启动的这个顺畅感呀也越来越好了，怠速也稳了。那其实我们这个万能通呢，它是有两款的。首先一个是万能通精装礼盒，这套呢是239块钱，是专门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它这个深度清积碳的效果呀特别的好，三效合一，一套呢也是三瓶啊，每3000公里用上一瓶，三瓶下来呢，咱们的爱车呀是重焕青春啊，找回那种新车般的顺畅丝滑。假如咱家车呢没有开到8万公里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新的，那可以直接上这个全能优虎三兄弟，这个要便宜一点，这个是199块钱一套，里头呢也是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你会发现咱家车呀这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提动力呢非常的迅速啊，加速迟滞感也消失了。如果大家想购买我们的万能通的产品，现在就给发送数字888，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的爱车来上一次深度的除碳养护吧。除了给车要清积碳之外呢，其实作为我们人体来说，现在穿衣服也是特别的麻烦。因为最近啊正是这个早晚凉中午热的时候，哎，那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男女同款户外冲锋外套就特别的合适。这款外套呢它是加高的领口啊，什么袖口的魔术贴呀，春秋单穿呀都非常的方便。你看春秋的时候呢你就直接防风保暖了，冬天的时候呢里头再叠加一个内搭，一点问题都没有，一件衣服呀能直接穿三季，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并且这个冲锋衣的尺码特别大，很少有见到这么选尺码的，就是从 S 码一直到 3XL 码，也就是说80斤到210斤的人都能挑到合适的尺码，并且呢是男女同款，颜色也非常多，什么玫红啊、浅绿呀、还有常穿的什么枫叶黄、黑色等等等等啊，7种颜色可以选呀，这颜色配备的特别到位啊，不管您喜欢啥色儿的都能找到，日常通勤、户外逛街、休闲运动都能穿啊，不管是年轻人或者说家里有大孩子的也能给他来上一件，因为这个衣服呀它是一个梭织功能面料的，特别的耐磨，小孩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购买。那我们来说说价格，阿布商城清仓宠粉大放价，原价这款衣服呢怎么着都得一个100-200块钱，包括我们之前卖的话呢最少也都得在139了，但是今天我们这款冲锋外套现在下单到手只需要69.9元，而且买两

0: 件是更优惠哦，买两件再减20，就算下来平均的每件只需要59.9。就这个衣服呀，您别怕啊，您直接就这个清仓价直接来两件啊，不管是给父母，或者说给孩子，或者说这个自己啊跟老公啊老婆呀，一人来上一件都特别的实惠，颜色又好看啊，买上立马就能穿，一年穿3个季节，非常的合适啊。这款产品呢也同样是我们的这个断货王。据说呢部分尺码随时都有可能断货，我建议大家呢，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发送秒杀两个字，先进去看看啊，看看有没有您喜欢的颜色和尺码，然后呢直接下单购买，亏不了。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路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5: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晚8点与同陪伴大家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也欢迎各位喜欢小动物的朋友们啊，大家疲惫一天了，到晚上呢，我们用可爱来为这一天的辛苦加一点糖啊，来聊一些比较有趣的事儿。最近啊，长城上啊有一位新的顶流啊，竟然是一只小白猫啊。有外国网友说得专程去趟中国见他了。长城是震撼世界的千年华夏风骨啊，雄伟壮阔，是不是沉淀着千年的沧桑？但是谁也没想到啊，如今这个霸占长城流量出圈全球的新晋顶流啊，竟然是一只软萌可爱的小白猫。10月5号的时候呢，记者在外网搜索中国游这个关键词，那首屏刷屏的就是这只小猫啊。这故事的走红啊，就源于一位外国游客9月下旬在长城的一次偶遇啊。那天早上啊，他看到一只小白猫啊，慢悠悠地踱步在这个斑驳的城墙之上，步履也是慵懒从容的，喵声不断呀，就像啊这个千年长城的专属的守护者。游客当下就被这一治愈的一幕打动了，拍下短视频发布在 TikTok， 还趣味的配文说：“对不起，我不会说喵语啊。”哎，就是这一条随手记录的视频直接爆火了，百万的点赞，5000多条暖心的评论，评论区还变成了全球网友的晒猫现场。哎，随着这个热度飙升啊，世界各地的游客也是纷纷赶来交作业，晒出自己和长城小白猫的偶遇瞬间。哎，通过这么一晒呀，大家惊奇的发现，其实从19年到26年，就这7年的时光里啊，无数远赴重洋的游客都在长城邂逅过这只小可爱。哎，等于说这只小白猫啊，守着万里长城，陪着这个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哎，有网友说，看到大家都说他们见过这只猫，我猜它应该是官方的迎宾猫了。还有说得专程来趟中国，就为见见这只小猫的啊。哎，其实长城的温柔啊，从来不止这一只小白猫，这个错落的城墙里啊，孕育了一群啊温顺灵动的长城喵星人，有很多只，他们都是那种很有松弛感的，这个自在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着啊。那这条新闻一发布啊，国内的网友也是纷纷的刷屏点赞，还翻出了自己的偶遇照片，说见过这只白色小猫啊，确实是那种毛茸茸蓬松松的，头顶还有一点点那个橘毛的基因，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啊！在装修房子这件事情上呢，很多人经常用的一句话啊，就是好看就是好的装修，所以他把很多的注意力呢，就放在了一个眼睛看到的这个方面。其实啊，装修当中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哪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装修嘛，就是为了让我们去享受轻松的生活，对不对？所以河南交通广播呢，也联合了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那有担心品质的朋友呢，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百万质保金，这个可是说赔就赔呀。比方说有的家庭会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对不对？没关系，延期一天赔200啊，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并且呢，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万一有增项了，这费用一涨再涨，说好的是10万块，结果最后涨到了20-30，多吓人呢。没关系啊，闭口合同，咱们一签说多少钱就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没有人管呢，哎，这个合同里边直接写入了10年终身质保维修，非常的放心。如果想要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呢，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直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这次活动了。好，说了秋天的装修，咱们再来说一说秋天的护肤养肤的问题。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爆款商城的产品呢，就是赫莲娜小露珠精粹水。哎，说实话啊，到了这个霜降的季节，天气干燥，很多人护肤的时候呢，就发现什么营养水啊，什么精华面霜，我也没少呀，也没少花钱，也没少花时间，但是呢，反而给皮肤增添了负担，就这脸蛋啊，依然是紧绷、干燥、泛红，甚至还起痘。那我建议大家可以直接试一下这个赫莲娜独家科技的小露珠精粹水，特别的好用。

0: 那好用是好用，关键还是价格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其实挺贵的，专柜啊200毫升正装怎么着都得上千块了。今天跟着我们爆款商城可以享受到专属的价格优惠，但是这赫莲娜太抢手了，只有100单的福利价。我们下半年的是冲销量，就这一波啊，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块钱一瓶。如果说您囤2瓶的话，还能再减50块钱，也就是说两瓶加到一起400毫升，只需要399。基本上啊，这400毫升你能直接用到开春了啊，非常的省钱实惠。想要购买的话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食堂充值排队，就餐忘带饭卡，后勤对账繁琐，餐食成本难控。智慧食堂选建行，员工刷脸支付，后勤一键结算，餐费账目可查，多元区通用，快速上线部署，助力企事业单位提升食堂管理效率。产品详询建行各网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哎，最近这个打网球这件事儿特别火啊！最近还有两场这个非常重磅的赛事啊，一场就是咱们这个在北京的中网公开赛，另外一场就是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啊。但是这个网球跟汪星人的结合啊，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嘉年华的系列活动之一就是这个摩纳哥全明星犬赛啊，就把这个网球赛场变成了人宠欢乐的一个舞台。这个感觉是既时尚啊，又毛茸茸的，很可爱的一场赛事啊。很多朋友都想带着自己家的狗狗去尝试一番。这个赛事分为敏捷赛和选美赛两个板块。这个敏捷赛它有这个可以牵绳的终极8项，还有不可以牵绳的高级16项。这个高级16项在这次就吸引了50多组人宠搭档一起同台，有这个赛道里跨栏、长短隧道、S 杆、跷跷板、独木桥这些障碍物会依次的排布，就是为了考验狗狗的一个反应能力，也是考验咱们宠主跟宠物之间长久磨合出的一个默契啊。比如说来自广州的李先生和他的狗狗百事就拿下了全场首个有效得分，整趟这个动作都是行云流水的，全程没有失误。据李先生说啊，他在广东的时候呢，这类犬类的赛事并不多，所以说这次是专程赶到上海来参赛啊。成绩呢只是附加的收获，他觉得能站上赛道完成挑战，对狗狗来说就是非常非常好的礼物了。那赛场上不仅有这种全力冲刺的追风者啊，还有一些独美的这个小观众啊。比如说去年的这个赛事选美冠军12岁的弗兰德斯牧牛犬瑞瑞啊，这次也来到了现场啊。他呢是一只体重超100斤的黑色卷毛大狗狗，品种很罕见，也是上海各种犬赛的常客了。它的主人是沈女士啊，今年说是自己来打酱油的，主要是为金毛巡回犬米亚来加油助威的。那这个选美赛场也是很热闹啊，就近百只狗狗依次登场，现场还会有一些随机来的宠主给自家狗狗报名。因为呢不管是这个选美啊，还是这个敏捷赛，都是有非常丰厚的奖金啊。获奖狗狗还将成为明年摩纳哥全明星犬赛的一个形象大使。据了解啊，这个摩纳哥犬赛和 F1 包括网球大师赛啊，都是当地标志性的赛事 IP。 那继去年的摩纳哥狗狗明星赛之后呢，今年这个犬赛 IP 再度落地上海，而且它有望纳入这个上海国际赛事的一个常设的矩阵了。其实在这个国庆假期啊，上海各地也是涌动着这种宠物经济的活力，除了这个网球大师赛跟犬赛的跨界联动，还有之前非常火的那个潦草小狗，现在有了一个缩小版啊，最近就是现身在了苏州河畔，也是成为了一个城市的热门打卡点。这就是很好的把体育文旅加上宠物消费都融合起来了啊，让毛孩子也给咱们带来一些烟火味的暖意啊。哎，那您都见过比较有意思的哪些宠物类的赛事或者活动，或者您自己参加过的啊，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包括一些在郑州的宠物友好地啊，友好打卡地啊，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了啊，我们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共享一下。

0: 海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金秋时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登山的季节，所以河南交通广播呢也在秋季啊这个时间准备做一场大型的登山节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在10月17号开启的，邀请我们大家呢免费登山啊，包括咱们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我们可以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而且呢还能够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我们建议呢大家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来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其实这好玩的东西还挺多的，什么网红玻璃桥啊，还有这个丛林飞车，汉华水华，非常的刺激快乐。如果想要来报名参加，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让我们大家呢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登山盛宴。那说到秋天呢，真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装修的季节。很多朋友也担心在这个时候找装修公司太贵了啊，容易被套路。但是找私人的吧又不放心啊，担心施工没保障，这个售后这还没装修完多长时间的人家就跑路了，这后期要维修呀也找不着人。别急，您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储备的那些装修知识。而且呀，咱们栏目组还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就是教给大家呢一些避坑的指南。想要关注呢，直接可以打开微信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两个字，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之后只要是关于这个家装啊质量监督啊这些事儿，我们的记者全程为您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省钱开始。记得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来关注这则新闻。不知道您家的这个猫猫狗狗小宠物啊，都做过哪些让你啼笑皆非的事儿啊？比如说接下来这件事儿，男子领证的第二天，结婚证被狗子撕成了碎片，主人调侃：“这是为了不让我离婚吗？”9月29号啊，浙江一名男子刚领完结婚证啊，隔天就发现家里的狗子把结婚证这个撕得稀碎啊。主人强压怒火质问狗狗啊，谁干的？啊，狗子一脸不屑地站在一旁挨训，仿佛在说啊，就是为了不让你俩离婚才这么干的嘛。我们相信狗狗是好心的，是吧？男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既无奈又好笑啊，说这个刚领的结婚证就被狗子当成了磨牙棒啊。听说这个结婚证啊，撕结婚证是为了不让离婚，哎，那这种情况到底是揍还是不揍呢？这个调侃啊，也是迅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啊。不少网友纷纷表示说啊，狗子为了不让你俩离婚，宁愿挨着一顿打啊，这是来自单身狗的愤怒啊。还有说这个嫉妒使狗子面目全非的啊。哎，其实是个类似的这个趣事儿啊，在这个生活里是并不少见啊。比如说之前河南周口有一对小情侣，凌晨5点起床排队领结婚证，刚回家就发现家里的宠物狗把户口本给撕了，两人只能重新补办啊。还有网友分享说自己的结婚证被撕得粉碎啊，最后只能带着身份证和户口本去民政局补办了。 哎，那您家这个毛孩子都做过哪些啊觉得很欠揍的事儿呢？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神探之痕迹》。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张译扮演的崔寻潜心多年，坚守一线，与马丽扮演的法医黄仁德、陈浩民扮演的刑警王卫国等人联手破获重案要案，创造多项世界先例。一双看穿迷雾的眼，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一段又一段艰难坎坷的路，不断寻找着真相与正义的痕迹。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痕迹从不说谎，
3: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萌宠生活圈，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则新闻啊。四川南部县有十多头野猪凌晨组团逛街，当地回应此前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正在对此进行核查。就在7号凌晨，有网友发视频说，四川南部县啊，夜间的街头出现了野猪群横穿马路啊。这画面里看到至少有十头野猪在城市的主干道的车道上集体的行进，背景呢是沿街的商铺停放车辆和路灯啊。这种野猪大摇大摆组团逛街的场景确实是不多，之前我们经常能看到新闻说有那么一头野猪啊，偶尔会出现在这个城市的闹市区里啊，但是很少听说这个十几头一块儿走的，是吧？这个视频发布者啊还说，具体位置是在南部县啊嘉陵路卧牛山的位置拍摄到的场景。那据当地南部县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说呢，啊，野猪属于野生动物，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公安正在进行核查和处置工作，有了最新的情况就会及时的来发布。那南部县呢，近几年也是没有出现过野猪上街的情况，当地的派出所也正在对这件事儿进行调查，后续的信息将会适时公布啊。哎，在这儿也给大家伙提个醒，这野猪呢属于野生动物，攻击性还是蛮强的，如果咱们偶遇了啊，就即便是一头也不要靠近去投喂啊，更何况这十几头，还是要及时的远离并且报警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们看到平安吉祥发来两只一只花狸猫的照片啊，是两张，然后说前几天发现的野猫，谁都可以来抱，哎，很亲人的小花狸啊。看起来是特别信任人类啊，但是我们在这个亲近流浪猫的时候，也要多多的留意安全，做好防护啊，啊，小心被抓伤啊等等，因为它的指甲很长嘛，平时也不会修剪。啊，当然也是一份不期而遇的温暖啦。大家如果在路上见过哪些小可爱，也都可以来发送这个图片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也欢迎发一下您家毛孩子的可爱照片啊，说不定就可以成为我们的萌宠新推官呢。作为打工人，真的是浑身充斥着这个各种疲惫啊，尤其打工到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那如果再看着这个家里面这个惬意睡觉的小猫啊，是不是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了？啊，就像我今天啊，早上想给小猫来个偷袭，结果还没靠近，人就醒了。啊，为什么它在睡觉的时候感官啊反而还这么灵敏？难道小猫都是在装睡吗？其实啊，猫咪它是睡不了整觉的啊。有研究人员通过那种持续性的观察，也记录了猫咪的一个睡眠图表，结果发现它们的睡眠时间

0: 相当分散的，就不会像人类一样啊，每天晚上睡一个整觉。小猫呢，可以在一天当中的任何时间段进入一个睡眠的模式，而且它们这个每天的睡眠次数可以达到6到10次，就是反复的睡睡醒醒。哎，猫咪确实睡得很浅啊，它呢在�睡觉的时候也会经历3种不同的睡眠期啊，睡眠时期。第一种就是昏昏欲睡的这种入眠期，就是在吃饱喝足玩累之后啊，开始这个进入啊入眠了。另外第二个时期就是非快速的眼动期，这个阶段呢它可能有这个浅睡眠，也可能有深睡眠，就是相结合的。那第三个阶段就是这个快速的眼动睡眠期，就是它会做梦的一个这个时间段啊。其中只有在后两个阶段才是深睡眠，所以说就导致绝大部分的猫啊，它每天的睡眠时长能达到12到18个小时。哎，但是真正沉睡的时间大概只有3-5个小时而已，其他时间都是浅睡眠，就是还对外界有一定的感知能力。所以说咱们啊，一靠近这个猫咪它就会醒了啊，经常有这种情况。而且啊，猫咪除了浅睡眠之外，它有时候还会有不同的那种打瞌睡模式啊，比如说它没事干的时候就喜欢闭着眼躺着啊，这眯瞪着很舒服是吧。因为像在野外啊，这个猫科动物大部分都是独居的，它们独自捕猎，也没有固定的食物来源，所以说啊，为了减少这种耗能呢，就会在捕猎的间隙躺在太阳底下休息。哎，这样既可以恢复体力和精神，还可以保持对外界的一个警惕性。那如果有捕食者来偷袭啊，它可以快速的逃离或者反击。那就是这种天然的生存和防御的机制呢，也是遗传给了现在可以这个包吃包住的家养猫们啊，啊，纯纯遗传啊。另外啊，猫咪在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呢，它也会选择假寐，啊，就是偷听啊，竖着耳朵偷听周围的情况，但是呢，这个视线又不会跟其他的动物有交集，触发不必要的互动，所以说啊，猫咪会在这个环境的压力下选择假寐。那动物行为学家说啊，猫咪假寐经常发生在动物的收容所，因为那儿的环境变化是比较频繁的，动物的密度也很高，所以它们经常会有压力啊、焦虑的时刻。哎，这个时候假寐就可以帮助它去缓解压力，恢复一种平静的感觉啊。另外这个猫除了假寐它还会装睡呢啊，通常就是自以为很聪明啊，就演给笨蛋主人看的，比如说想偷点吃的啊，馋你的食物它又不说，然后就通过装睡来迷惑你，进行一个悄悄咪咪的食物搬运啊，这个是小喵贼的常用手段。另外还有小猫不想理你或者逃避一些事物的时候啊，就不想让铲屎官打扰自己，他就会通过装睡来逃避，比如说逃避吃药啊，或者被责骂呀、啊、等等他不想发生的事情。哎，不过你要想叫醒一只装睡的喵还是很简单的，直接拿出你的必杀技啊，就是开一个罐罐就行了。那你家毛孩子平时喜欢装睡吗？啊，有那种假寐的情况吗？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小时候在集市上，一看到毛茸茸的小鸡仔，总要缠着家长买几只回家，又是喂小米，又是铺棉花，结果没几天小鸡就蔫了、躺了、没了。为啥我们精心照顾的小鸡仔总是活不过一周呢？一般我们看到的那些浅黄色小毛球，绝大多数都是从大型养鸡场淘汰下来的小公鸡。在蛋鸡行业里，小公鸡既不会下蛋，长肉又慢，除了少数被选做种鸡外，大部分都会被处理掉，而路边摊上的已经是体质偏弱的了。很多朋友觉得小鸡到处跑，喜欢叫，肯定皮实。恰恰相反，刚出生的小鸡属于早成型雏鸟，虽然看着精神，但自身调节体温的能力几乎为零。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对温度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可路边摊的商贩就简单盖个布，加上早晚温差大，小鸡挤在一起冻得直发抖，买回家后又没有加温设备，小鸡的抵抗力直接崩溃。还有很多小孩子看到可爱的小鸡仔后都会爱不释手，但这些小鸡仔才刚出生不久，这样做非常容易受伤。那如果想

0: 活泼好动的，翻过来放地上能迅速翻身的就是好苗子。第二，首选木质饲养箱，或者用大纸箱放加热垫，温度要够，湿度控制在50%至75%，等到一个半月后长新羽毛了，就不用再加温加湿了。第三，初期喂泡软的大米、小米或玉米渣，两周后逐渐喂食谷物，再给点切碎的菜叶、黄瓜、面包虫干。第四，用专业饮水器，经常换水，定期清洗。太好了，又背回去一筐小鸡仔。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哭琴见过没？生猫公鸡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2: 欢迎回来，那这一时段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阿尤同学说啊，近期救助了一窝小猫，那可以接受条件的领养人可以联系啊。初期日常需要拍摄小猫的照片视频，确定小猫适应新家后不会再打扰，按时给小猫接种疫苗，成年后达到手术条件要安排绝育，如果后续没有办法饲养，不能弃养，需要联系送回。还有听众言简意赅说啊，有长领养三个月的雪纳瑞狗狗，刚买了一个月，在家里跟另外一只泰迪不能和平共处。还有 L 说啊，金毛狗狗今年5岁了，因为家中有特殊情况，所以说寻找好心人收养。听众神影说，谁家里想领养小猫咪，会吃模范，大概3个月大。吃俺康康一脚问，有没有比熊幼崽啊，自己的姐妹想要这个养一只，最好是女宝。美娜说，两小只德文猫咪无偿领养，9个月大，有喜欢的朋友可以来私聊。盛兰说啊，家里有一只2岁的边牧狗狗，性格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打疫苗驱虫，身体状况很好，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要领养一只狗狗，最好是小土狗，有意向的可以联系私聊。小小灿说啊，免费送养一只小刺猬，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还有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这位朋友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听众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哎，大家有各种的宠物需求，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互动交流啊，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0: 识那儿。
1: 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2: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3: 你也听说了？
2: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1: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2: 这么做的？
1: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2: 快下这个是吧？
3: 是是是，就它。
1: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大家好，我是张弛。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因为我不是那种人，就是哪种人呢？就是不太喜欢把自己生活里边遇到的挫折频繁的分享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高风亮节的主持人啊。就是，但是我不是频繁的分享，不代表我不说，对不对？那有问题，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并且呢，能够有一些同情，这样心里觉得，哎呦，还是有人关爱我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嘛？是吧？啊。很多朋友不太清楚啊，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前段时间呢，应该已经很久了，啊，我脚趾头断了，就是。其实这个问题特别的困扰我，为什么困扰我呢？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啊，如果你是我，就是断过腿的朋友都知道，就是你的小腿、你的骨节，你崴着了哪儿断了，其实非常跟大家容易解释，就是别人一看，哎，哥们儿，你怎么打着石膏拄着拐呀、啊？你腿怎么了？我断了，是吧？跟人说的特别骄傲跟自豪，我断了，声音特别大。但是你到我这儿，跟人说，我就是特别喊我脚断了。这肯定很多人细问呀，哎，怎么断的？我说其实呀，就是断了根脚趾头。哦，断了根脚趾头，你脚趾头怎么断的？我就要跟他们讲，我说，我有一天不小心我绊着了一脚就踢着了柜子了。一般我跟你说，我就说到这儿啊，最好的结论就是那个人会露出一个感同身受的表情，就，哎呀。疼不疼啊？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就礼貌的哈拉一下，我说好的，再见啊，然后我就走了啊，对不对？但是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有一些特别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这些同事也好，朋友也罢，就问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得踢的多大劲儿啊？哎，我说到这儿，咱扪心自问啊，听到这段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问的冲动？当然不排除有人会说，你谁呀？我关注你这事儿干嘛？但是又好奇了，对呀、啊，你踢的到底有多重才能把脚踢断呢？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还有一些人喜欢跟我调侃一下，说你那天是不是喝多了？我说我没喝酒，我纯纯的就是绊倒了。我不喝酒不能绊倒吗？人清醒的时候又一点事儿不会出吗？就。特别费劲，真的，我时常会后悔，为什么我只断了一根脚趾头？就既然断了，能不能再狠点儿？我跟人懒得解释了，我直接说断了。有的时候确实很想跟他们说，就我断了啊。但是我是一个从小接受的教育，素质教育是你要诚实的人，所以我会啰里吧嗦说一大，我其实是脚趾头断了。你说我自己也欠我这。非常浪费时间成本，我生活中还是一个非常社恐的人，你知道吗？尤其是这种特殊的这个状态，你去买个东西吃个饭干嘛的，陌生人会问你，这是最难受的，你知道吗？本来就社恐，还要跟陌生人聊半天啊！我说因为是我腿断了啊，你腿怎么断？我其实是脚趾都断了。哎，你脚趾都断，你怎么断的？我这踢到柜子了，又疼不疼啊？你是不是喝酒？我没喝。每天就是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循环啊，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是不用拄拐了啊，已经正常直立行走了一段时间了，进化成人了啊。然后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看着自己的脚，我忽然涌现了一个感慨啊，因为其实还是那句话啊，骨折过的朋友都知道，如果你的腿长时间打石膏，你的脚踝会非常瘦啊，你的小腿会瘦到一定的程度，那种枯瘦的感觉让你觉得，哎呦，原来我的腿可以这么细啊，啊！但是我没有，因为我没有打石膏，打的是现在特别简易的那种，就是夹板，很方便啊，还是因为脚还是可以稍微着一下地。

0: 的，所以说腿没有特别的瘦，但是我今天早上起床看着自己的脚，发现我脚趾都瘦了。你知道脚趾在发力的时候啊，我就舍不得让自己，我是小拇指断了嘛，然后不舍不得让小拇指发力，我就让大拇指发力。时间长了，这个大拇指经常会有一种脱力的感觉。如果我的大拇指会说话，一定会骂我，我相信他们。就每次我们平时走路本来是五个兄弟，是不是五根指头一起发力扒着地板往前走，我还喜欢快步走，你知道吗？就是靠脚趾扒地板那一下发力啊，或者尴尬的时候抠脚趾的时候也需要大拇指发力，是吧？所以大拇指挺忙的啊。但是自从小拇指受伤之后呢，哎，你还真别说，我的无名指、中指还有食指啊，应该可以这么形容吧，就是脚趾头啊，全都不敢用力了，害怕牵连，你知道不知道？因为脚趾是很不灵活的，你很容易离它近的几个脚趾一发力就影响到它，所以重担呢全在大拇指身上了。我今天就是非常恐怖的发现，我的脚趾都瘦了，多新鲜！我都没听说过，原来指头也能瘦。哎呀，我就寻思，我说不行，我吃点什么补补。知道吗？就你像脚趾头瘦这种情况，经常脚趾头容易抽抽啊。一个脚受伤了需要养，另外一个脚趾头，他就需要承担起全家的重担。这种情况你们经历过吗？就像今天一样，你看我的搭档不在这儿，那就要累坏另外一个搭档啊、哦，好像啊，是不是？生活总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啊，平时你说也不是第一次啊，来回拄着拐上下班，但是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现同样的情况十年前遇上跟十年后遇上还真不一样。就像今天的一个热搜啊，说近日呢在甘肃兰州一家牛肉面馆里边啊，一个调汤师一次最多能记住六七十位顾客对面型以及口味的要求啊，我毛细的，我要柳叶九叶宽啊，我要这个二细的，特别引发关注。这个面馆的负责人马先生，对不对？哎呦，这甘肃牛肉面一般的老马面馆最出名嘛啊。调汤师是面馆后厨负责调汤出面的岗位，同时承担记忆和分配顾客面型的工作。由于店内小票只显示牛肉面的数量，并不标注具体面型，调汤师需要记住每位顾客所点的面型以及特殊要求啊，再把信息准确地传达给拉面师傅。马先生就说，调汤师连续工作一个多小时之后呢，通常会休息十多分钟，目前这个岗位基本上是由至少两人轮换完成，说大脑也需要休息。如果出现出餐错误，面店不会直接处罚调汤师，而是由工作人员跟顾客协调处理，多数顾客能接受，个别要求去坚持原要求的就重新做一碗。马先生说了啊，马老板、马总，调汤师一般由门店自行培养，从小工中挑选愿意学习且具备一定能力的人，从捞面等基础工作开始训练。门店客流量越大，调汤师接受的训练就越充分，一般经过两年多的训练，训练两年半就能出师了。现在客流较少的这个时间独立上岗，经过三四年之后呢才出师，你看这要求多严呢，就要求呢必须从最初的能记住两三位顾客的要求提升到记住六七十位，这很厉害的啊。调汤师这个岗位呢对年龄跟记忆力有一定要求，所以一般35岁以后记忆力会逐渐下降，40多岁通常难以继续承担这个岗位，之后转到其他工作。朋友们，我看完这个热搜我就想到自己，没问题吧，招相呼应啊。同时今天咱们也开启本节目的第一档话题，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啊，一个跟工作息息相关的话题，问问各位啊，你不要吓到啊，不要吓到，不要吓坏，你答应我啊，就问问大家啊，目前你觉得年龄的增长对现在工作的影响是什么？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真实的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换季降温别慌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

0: 使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点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5: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大家好，我是张弛啊。今天聊了一个非常尖锐的话题，问问各位，在职场中哪一瞬间觉得自己的年龄制约了工作？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聊的话题，因为有的时候啊，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炖的过程中你也不知道，哦，原来我刚工作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人呢，其实养成一个自查的一个状态，还是挺好的，对不对啊？就像这个之前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刚好也聊到了这个话题，说在职场中呢，其实有一些现象，让自己步入到一个微微老的过程啊。其实我看到这个新词儿，我就特别的好奇，什么叫微微老？雨薇很老吗？雨薇叫那么亲切是吧？啊，说年轻的时候呢。论证靠逻辑靠数据，微微老之后无法正视微微老这个词儿了啊，开始不由自主的论证靠资历，说什么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的饭多，这句话一旦从你的嘴里边自然流出，就脑子都不再想了，你放心，说明这个现象呢已经出现了啊。不是，对吧？因为你默认自己的经验高于对方这个事实，这就是老的信号。当然这个东西说的还真不是关于岁数上的，不是关于岁数上的问题，真正关于岁数上的问题呢，就是说曾经的你可能通宵赶项目，第二天还能打球还能跑步，现在呢滑膜炎是吧，有这样的情况没有？上下楼梯膝盖咔咔响，体检报告比周报看的还认真，你会发现关注点悄悄的从这个月的业绩挪到了这个月的睡眠。当你年轻的时候可能还在看，这个月估计多赚了很多啊，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你会看，这个月哎呦没睡好，是这不是矫情啊，这一般是肉体先警示你，你才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一个反馈。那玩意儿有句话说，你越是固守已经会的，越容易会被新的东西会新东西的人替代掉。微微老不是不会，是懒得会，而这恰恰是最危险的啊。就刚工作那会儿呢，会议室里边有机会就想抢着说，现在呢更愿意坐着听啊。其实不只是在会议当中，你这个脱离职场到生活里边可能也差不多啊，从了愿意倾诉到愿意去听啊，30出头就提前进入到了退休的心态，新东西不碰，年轻人不带啊，挑活啊就找轻的来干，那不叫成熟，那叫早衰啊。所以说微微老呢，它不是一个好词儿，可能是心态的过于提早的衰老，应该把这个精气神给鼓一鼓。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 ID 叫我的天哪，他说呀，这个我进入职场的第10个年头，我的年龄超出了晋升条件，对工作内容已经达到了专家级别， 由一个老人变成了专家。

我觉得那一刻我老了。哥们儿，你挺自豪啊！我们这个话题的开端不是说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吗？怎么就成了你倚老卖老的资本了呢？就是说。同时呢，他补充了一下，他说当年在上班的第三个年头啊，刚结婚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开始把精力注入到家庭，每个月的工资啊，要这个考虑柴米油盐，每天的工作内容始终没有变化，越来越熟练啊。随着每年的新人加入啊，就变成了一个纯纯的老人，你还是在倚老卖老。看大家都不太愿意接受这个尖锐的这个点啊。跟汤说，每当我和一个二十出头的这个职场新人在物理空间近距离接触的那一瞬间，就觉得自己心态上有点老了，甚至有点年龄焦虑啊，都不用对方开口，无论是男是女都有这个感觉。花间一壶酒说，单味儿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了。最近照镜子，感觉自己憔悴老了很多，同事迎面而来问我，你怎么单味儿这么重？我就知道他想说你怎么老了。啥也别说了，咱可以输了精气神，咱不能输了这个面子活。刚刚推荐了护肤品，您自己回复关键词来看吧。你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块儿来，注意啊，这是个尖锐的话题啊，别给我嘻嘻哈哈的，是吧？聊一聊，在工作过程中，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受到了年龄的制约？

0: 我不想也。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2: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1: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2: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1: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2: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我不知道有多少男士啊，真的会有那么一瞬间，心里边涌现出一种想法。青春不在，说实话，我20年前就开始涌现这个想法了。20年前是自嘲，是玩梗，现在是真真正正的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一个严重性。好在咱的爆款商城总是懂我需要什么。咱们吃饭呢讲求不时不食，什么意思呢？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食物，不是这个季节咱不吃，顺应天时就能让身体更加的好一些。那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节气，外在的一些保养和补充是不是也很重要呢？到了霜降，天气干燥，很多人护肤需要一大堆东西，护肤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但是呢可能效果依旧是微微小小啊。推荐您试一试赫莲娜独家黑科技小露珠精粹水，96:4的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都裹着油珠，水呢负责钻进去补水，油呢负责留在表面锁水，拍在脸上是水感，吸收之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啊给脸上晒了一层油膜。那这种情况我建议你除除积碳，是吧？不是单纯的你脸上出油了啊。这是赫莲娜的硬核黑科技，哎，背靠的是欧莱雅高端研发15年深耕的干预式护肤啊。就是什么是干预式护肤？就是皮肤不咋地是吧，我给你干预一下，把你调整调整，焕发你的自我生机，是吧？一瓶实现多重护肤需求，简化护肤流程，减少肌肤负担。重点说大家关心的价格，对不对？赫莲娜高奢品牌，一说这仨字儿心里都一拘的，我该不会买不起吧？确实，反正我买不起。200毫升正装1000元，今天跟着爆款商城享受到专属的价格优惠。但是赫莲娜太抢手，这个价格真的太抢手。为啥？单瓶直降1000元呀，229，所以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两瓶我们再减50，只要399，更划算。400毫升用到开春没问题，你就可劲儿用，展开了用，你别省，因为已经给你省过钱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下单，不挑肤质，不挑肤质，再次强调，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发送大牌下单。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

0: 疯狂张真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双人版。
1: 也不用强调，可能有人刚打开收音机，你不说，
0: 万一你不说话的话，你不就是变成
1: 又打开？我不说话，我不说话。
0: 对，
1: 那我说的还少吗？我不说话，我都快哑了。
0: 哎呦，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了自己一个人上节目的不易，失去了一个优秀的搭档，多么的痛苦。
1: 我这一句话没说，你发散出来这么多。
0: 主要是让大家知道知道啊，上个小时张老师确实不容易，一个人陪大家又说又唠的。
1: 当然了解到这些情况的朋友，我也不希望你去多问问，就是本台机密。
0: 没有啥
1: 概不外泄，
0: 也就是我刚才坐在旁边没有吭声，然后在指导工作，就那么回事。
1: 是我们首次推出了手语直播。上了一半，我说珍妮老师，我们是广播。他说啊，行，说会话吧，说会话。
0: 好，这个继续欢迎大家在这个群里面跟我们来一起建言献策。对于我们这档节目啊，您觉得有什么啊，就是需要改进的、需要突破的啊，您都可以在这个群里面跟我们说。
1: 对，至于这些什么错误的建议，说建议开设一个手语窗口这种啊。就我们就不接受了，
0: 我们先尝试一下嘛，对不对？
1: 反正你们尝试完之后发现啊，还不如不尝试呢。今天其实这个前半趴呢，就是聊一聊，就是在工作过程中呢，可能觉得年龄给工作带来的最直观的一个反馈啊，就是因为上了岁数，跟工作中间产生了什么样的冲突，是吧？聊了这些问题，大家也多多少少反馈了一些有的没的一些东西啊。其实这块呢，珍妮老师确实非常有发言权。
0: 怎么说？
1: 第一是这个
0: 年纪小。但是资历深，是这个意思吗？很有冲突性。
1: 对，他是童星出道。
0: 从小就上舞台，
1: 童星出道。
0: 对对对，
1: 但是
0: 童子功，
1: 这个确实是年龄对工作的影响。它并不是说您老了，确实是这样。
0: 你说是年龄的影响呢，还是这个阅历的影响，或者是
1: 年龄
0: 经验值的？
1: 只说岁数嘛，就是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话题总是会偏向到这个关于经验的问题。
0: 嗯，
1: 谁问你这个了？
0: 嗯，
1: 我想知道这个吗？
0: 那你想知道的是？
1: 我想知道的是年龄，对吧？童星出道也有童星出道的烦恼，是吧？释小龙，哪怕他中间也有很长一段的时间的沉寂期，但是他沉寂期才多大呀？可能20左右，
0: 嗯，
1: 但是正好是他沉寂期。你说是因为他老了吗？不是，但是确实是年龄对他的工作产生了影响，因为他的工作高峰期确实他那时候就是。奶奶的，
0: 对，
1: 反差萌，
0: 没错，
1: 那个状态啊，所以说，岁数对于你最开始选择的工作会不会有影响？
0: 嗯，
1: 一定会有，
0: 嗯，
1: 能不能转型成功也很重要，
0: 嗯，
1: 包括这个，你像早期啊，相声演员张云雷是吧？他也是经历了一段时间脱离他们那个社团，
0: 嗯，
1: 不去说相声，选择去转行，为什么？因为倒嗓。他最开始是童子功，唱戏出身，
0: 嗯，
1: 嗓子漂亮，后来都知道。男生嘛，这个随着岁数的增长，声音会越来越变得浑厚。
0: 嗯，
1: 我小时候是喜羊羊，长大就是熊二。
0: 其实我跟你说啊，
1: 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你在这个方面比张云雷有远见的是什么呢？
1: 嗯，
0: 你是选择了咱们这个行业，而并不是去
1: 不是
0: 跟他一样。
1: 我14岁就这个声音了。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张云雷，
1: 嗯，
0: 他。从始至终选择的都是咱们这个，比如说广播节目呀，或者说是这个主持人的行业，
1: 嗯，
0: 他就没有这个头痛，
1: 没这个烦恼，
0: 没有，
1: 因为这个你干这个其实跟倒不倒嗓无所谓。
0: 对，你还变声期呢，我的天哪，我这两天咳成什么了，都没人认出来是谁了。今天哪位这哪大哥来上节目呢？
1: 那也不至于，行行。不用标榜啊，就不用我们感受到了，
0: 真的是，你看，
1: 描绘的太丰富了，
0: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要非常的，非常的。

0: 这个怎么说呢，新鲜，有新鲜感。你再倒点嗓，跟你说你那节目才火呢，天天都是不同的主持人来上节目，
1: 就不断的变化。
0: 对，然后还用的是共同的名字，还好记。
1: 时间长了，哪怕真有一天真不是我本人来上班了，别人替我把这个班上了，
0: 那可能是池妹子啊。其实池妹子跟大头池他们俩就是倒嗓倒的
1: 啊。他倒失败了是吧？
0: 不是，他是倒嗓前、啊、你是倒嗓后。来看一下这个，
1: 至于这样呢，
0: 新风优配说的呀，张弛老师确实不容易，赶紧让他下去吧。想让你歇一歇，看不惯了、欺负老人是吧？所以我这个病人就上来了嘛，对吧？咱们这一个节目组老弱病残的，这都
1: 话说的多恶心啊。
0: 没有，但是给大家送来欢乐，除了欢乐之外、我们还有非常安稳靠谱的一些活动。
1: 是啊、欢迎各位都来了解了解，关注关注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只要关注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欢迎你跟我们随时产生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今天呢，这个天气呢，确实让我们猝不及。

0: 但是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风吹日晒，其实当你有这一个目的的话，什么都阻拦不了你。比如说咱们交广的登山节，我相信这一路上
1: 风雨无阻，
0: 我相信大家往终点去的这份心一定不会停止。那么这次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登山，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旧迷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拨打热线或者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上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呢，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个月呢，我们接到了货车驾驶员王先生的求助，他说啊，车上有两条闯禁行的违法记录，但是他有点不理解。
2: 我的是402新能源货车，在上环外高峰期被拍了两次，
3: 想问一下这个合理吗？
1: 您知道自己的禁行路线是什么吗？
3: 我理解的范围是三环内货车限行，但是三环外不限行。
1: 具体什么时间被拍的？
3: 2026年7月19号晚上18:34，
2: 东三环阳金路至红宝路北向南，
3: 还有一个在江山路宏达街至银河街南向北，这个是2026年8月4号7:33。
1: 这很简单，您节目之后把您的行驶证翻过来吧，我们看一下行驶证上标注的车辆类型、限行路线呀，或者说是限行的方式啊，我们帮您查。经过跟王先生的确认啊，他驾驶的是一台新能源的轻型厢式货车。按照他的理解啊，这种新能源轻型厢式货车在郑州三环外是没有限制的，他这几年呢也一直是这么走的。之前在三环也遇到过执勤民警现场检查，从来也没有因为闯禁行被处罚过。所以节目之后啊，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先查询了郑州市区的货车限行通告。从2021年12月1号开始，针对这一类纯电的轻型货车在郑州市区呢是有两个限制，一个呢是早晚高峰的三环以内是不允许通行的，包括三环。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四环之内啊，韩本路这个包括高架桥，包括立交桥的23层都是不允许通行的。所以这个跟王先生所理解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那我们也详细去判断了一下王先生这个车辆类型以及他行驶的路线和时间，应该都没有问题，可为什么被抓拍了违法呢？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就联系了郑州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这个科研部门啊，在核实了对方的违法信息和货车限行政策之后，确认这两起违法是录入错误，他们会通过违法救济程序为王先生来消除违法记录。一周之后，王先生也主动联系了记者。
4: 之前那个货车闯禁行那个已经消了，一个是东三环的阳金路，还有一个江山路上，我的关联的有那个12123，我可以看到。
5: 原来查是违法未处理嘛，现在查就是那两条违章已经看不到了，就是跟你说一下，谢谢啊。
1: 还好王先生及时发现哈，所以如果您看到了一些不理解的，或者是觉得录入有错误的违法信息，您可以随时联系啊。那有错误的肯定会纠正啊。我们经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哈。他如果是真的是出现问题了，那自然也会及时的得到纠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零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

0: 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了，在上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热线接听的时间和号码啊。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朱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哦，我就是在那个337省道与祖师镇创业路交叉口东西。

0: 后来那个斑马线就直接变红灯了。
1: 什么意思？什么什么二一少了一秒？
0: 就是这个信号灯和其他信号灯，时长就短了3秒钟，就变换到红灯的时候，就导致我已经闯红灯了。
1: 短了三秒钟，您刚才说这是337省道是哪里的呀？是什么地方啊？
0: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的。
1: 啊，固始的337省道，是什么镇？
0: 与祖师镇，祖师镇。对，创业路。
1: 哦，您是什么方向通行啊？
0: 我是从东往西。
1: 从东往西。
0: 对。
1: 啊，然后这个红灯亮起的时候，您在什么位置啊？
0: 红灯亮起的时候，在那个。
1: 就是红灯亮的时候，您过线了吗？过停止线了吗？
0: 我红灯亮的时候，我还没过。
1: 啊。那跟您刚才说的绿灯和黄灯有什么关系呢？
0: 因为它这个绿灯，就是我看到观察距离的时候，它还是最后一秒。然后，等我过那个停止线的时候，它已经变成红灯了。
1: 它是最后一秒。
0: 啊，就是说它变了，中间有个黄灯，黄灯的时候是21，就是说正常的是3、4、3、21，它直接是21，就等于我。过停止线的之前，它就已经变成红灯了。
1: 这哪条规定必须是4321啊？
0: 就它这个路口，就省道嘛，速度都比较快，等刹不住车了。
1: 就是绿灯变黄灯，黄灯又变了红灯，红灯亮的时候您还没有过线。
0: 对，那时候的观察不足了嘛。
1: 对啊，那这就是闯红灯啊。
0: 它这个变得太快了。
1: 这跟快慢没关系啊，那你都看见，也就是说这个红绿灯是有读秒器的，对不对？
0: 对。
1: 啊，那读秒器绿灯都已经321了，你还不减速吗？还继续往前冲？
0: 对，我到一的时候我已经减速了，哎，它这个黄灯就只有2秒钟，21。
1: 那就意思是等着闯黄灯的呗。如果黄灯4秒你就能过，黄灯2秒就过不去了。
0: 对，在其他路况都是4秒黄灯。
1: 这个第一没有规定黄灯必须是4秒，有1秒的，有3秒的，有5秒的，也有4秒的，也有2秒的。所以绿灯变黄为什么不设置读秒器？因为读秒器它只是一个提示，道路交通的信号灯设置国标里面没有读秒器这个设置，所以说本身读秒器它只是一个参考，就是告诉你说时间不多了，如果你2秒钟之内能过去，那说明你水平高，你2秒钟之内过不去，那你就闯红灯了。这是你司机个人的误判呀，这跟黄灯时间长短没关系啊。那绿灯都已经倒计时21了，还不减速吗？
0: 但是绿灯没有0，它就是21。
1: 你看哪一个绿灯有0啊？咱还等着0啊。我离红灯已经很近了，我每小时都已经60-70公里了，我还心里想着这绿灯还多个零，然后我再盘算一下，这个黄灯是4秒钟还再多个零，那黄灯就变成了5秒。如果是5秒钟的话，我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我就能过得去。如果我这个时候减速了，比如说每小时40公里的时候我就过不去，您当场还这么计算吗？
0: 反正在其他路口基本上能过去。
1: 其他路口能过去，在那儿过不去，所以就觉得这个红灯设置的不合理了。有没有可能是驾驶习惯不合理呢？就非要闯那个黄灯。
0: 他这个黄灯少了2秒，绿灯也少了1秒。
1: 跟谁比少了2秒？
0: 大多数的这个路口。
1: 好，那您拿出来大多数路口的调研报告，好不好？
0: 那我个人
1: 这个大多数路口到底是多少路口？是您过的路口都是4秒钟，还是说只有您通过的这一路上是4秒钟，还是全国所有城市的黄灯都是4秒钟？
0: 啊，行吧，我认了。
1: 对呀，这本身就是一个驾驶习惯问题。如果咱这个驾驶习惯不好，反过来挑信号灯的问题，那这个就没有意义啊。就是这个，你黄灯时间短，你不让我闯，我就觉得你这信号灯设置的不合理，这个没有意思啊。就是像这种情况，抓紧时间去这个接受处罚就行。

行了，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红灯剩两秒钟剩一秒钟了，咱就别再踩着油门哭哭往前闯了，是吧？然后尤其是黄灯的时候，黄灯没有亮的时候，别说红灯了，黄灯亮起时没有过线就应该停车，而不是说红灯了我再停，这个意识本身就不对，就是这个对黄灯的认知本身就不对。黄灯的意思是给路口一个清空的时间，如果你已经过线了，那么黄灯亮起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继续通过路口，如果还没有过线，那么黄灯亮起的时候就应该停在停止线外等候。闯黄灯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只不过因为闯黄灯就是为了给大家留出一个空余的时间，留出一个反应的时间，所以闯黄灯通常来讲不处罚，但并不等于闯黄灯就是对的，所以这个驾驶习惯要改一改。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哎，看到我心永恒啊，刚刚也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语音互动提醒哈，来听一下。
4: 我的条件简直是可笑，
3: 嗯，
4: 光能和规定几秒，高考的学习。

0: 这个习惯要改改啊，好好学习学习。另外呢，还要看到微信平台上有车友发来的信息啊，就说到闯红灯本来就不对啊，抢不好那就认了吧。现在这什么情况啊？说那有的绿灯100秒，有的绿灯50秒，那是不是50秒的绿灯就不合理了呢？关键是这个，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这还有读秒器，就是你眼看着那绿灯都结束了，还没有减速的意识，也没有停车的意识，而且这个地方不是没有黄灯，它是有黄灯，而且还有2秒钟。刚看到啊，还发了一段视频，自己在这个路口录了一下，那个黄灯啊，它是就是跳到黄灯之后才开始读秒，然后21停了一下，这个屏幕灭了一下才跳到红灯上去，也就是说它是有相当长的一段去做缓冲的。如果是正常的驾驶习惯，到这儿绿灯剩2秒1秒你过不去了，肯定就减速了嘛，这个黄灯的时候就站住了。那就咱也不理解哈，就是2秒钟我就，如果是4秒钟我就能过得去，2秒钟我就过不去了。但这个应该不是说现场凭一个快速的 CPU 给计算出来的，应该还是驾驶习惯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黄灯啊本来就是它是一个缓冲时间，能过就过，过不去就站住，千万不要认为说把黄灯的时间计算在绿灯之内啊，就是如果黄灯时间长了我就能过，如果黄灯时间短了我就过不去，那这个就本末倒置了。我们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您好，白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这边有一个
0: 哎，白先生。喂，白先生。
1: 嗯。
0: 您的信号断断续续的，听不太清楚。
1: 我说我这边有一个这个8月29号，然后在许昌魏都区兴业路一个违停。
0: 嗯。
1: 然后呢，等于说我这边在12123上显示就一张，然后违停照片，然后我觉得然后不符合规定，所以说打电话然后过来咨询一下。
0: 哦，您有没有去那个现场去看过呀？就是到那个交警部门现场调过照片呢？
1: 没有。如果说你看一下，等于说现在不是按照咱们国家取证的那个规范 JAT832-2014 嘛，等于说你就是上传照片干嘛的话，只要有违停的情况下，你至少是2张照片，对不对？然后他等于说就上传了1张照片，我这边想请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去联系一下这个许昌那边，去调取一下，看后台是1张还是2张照片。如果是2张的情况下，这个罚单我认；但是1张的情况下，然后我这边是不认的，因为我在12123已经申诉了，申诉直接驳回。
0: 首先呢，这个本人应该拿着身份证和行驶证到交警部门去查阅原始照片，因为交管12123上呢只是一个通知。如果这个本人没有去查询的话，那这个您也没有办法确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对吧？等于说咱现在也不确定它后台录入的究竟是几张照片，您只是在交管12123上看到的是1张照片，对吧？
1: 嗯，对。
0: 啊，然后其次呢，您刚才讲到的这个 GAT832-2014 为什么是一个 T？ 您知道这个 T 代表是什么意思吗？
1: 它是不清楚。
0: 嗯，所以说咱们很多朋友呢就是从网上搜一些答案，只是看到了一个部分，但是呢并没有看到这个全貌，也不知道这个法律的系统性的规范是什么，甚至很多朋友呢可能只是把这个问题喂给了 AI， 然后 AI 呢给你弹出来一些答案。但是呢我们知道 AI 呢，就是很多朋友都说这个 AI 是讨好型人格啊，就是你想知道什么答案 AI 就给你什么答案，但是它可能并不是标准答案。这个 GAT 前面这3个字母， GA 呢是行业标准啊，就是公共安全领域的行业标准， T 呢是推荐的意思，就是不管您看到是国标后面加 T 还是这个行业标准后面加 T， 它都是推荐标准，推字的首字母，所以说呢它不是强制标准。那么拿推荐标准去套强制标准，这本身就不是一种合理的一个解释方式。所以这个问题呢，我建议您呢最好联系一下就近的交警部门去核实查阅一下这个照片，看看究竟是1张还是2张。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帮助您去联系

0: 联系一下交警部门。但是本身呢，实际上这个事儿呢，应该是违法驾驶人本人来操作的。我们可以帮您联系一下，好不好？
1: 比如说，那 GAT 它不是电子状态系统吗？对不对？它属于电子的，不是说人为的，对吧？
0: 什么意思？
1: 我说 GAT 它不是代表那个823-20是电子状态吗？对不对？一个电子的，一个人为的。
0: 什么叫一个电子的，一个人为的？
1: 因为就是那不是交警吗？那交警跟铁骑，然后他们然后状态是有执法权，他们可以直接让现场的去上传后台，但是。反正我这边就是看到的是一张照片。
0: 嗯，对呀、啊，所以既然是有疑问，可以去核实嘛，这是您的权利啊。您可以到交警部门，就近的交警部门去调阅后台的高清图片呀。
1: 那等于说我在郑州这边，然后可以调阅吧？
0: 可以啊，郑州任何一个交警的业务窗口都可以，就是交通违法处理窗口都可以调。
1: 行，我知道了。
0: 嗯、好吧，节目之后我们也帮您联系一下，好不好？
1: 没事，我自己先调吧。嗯、如果说。确认是我去这个交警那个执法部门去看一下，如果说是两张的情况下，好，这张罚单我认，如果说一张的情况下，我肯定不认。
0: 嗯，好的，如果是可以处理，当场就能直接处理了，好吧？
1: 嗯，好嘞，好嘞，
0: 那先这样，好，再见，白先生。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张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刘航老师。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我妹夫之前七月份发生了一次交通事故，身亡了。身亡了以后是8月7号吧，那个事故责任书已经下定了，就是对方是主责，我们是次责。
0: 嗯。
1: 下定完事以后，我们谈到那个赔偿嘛，但是对方也协商也不积极，我们就走这个诉讼。走诉讼的话，律师说是需要去考当时的这个交警的这个相关的资料，但是我们去交警部门去考的时候没有考到啊，去了几次。他的意思是说对方是申请复议了，这个资料的话在上一级，因为我们是县城嘛，在上一级部门呢，让我们去那里去考。所以我想问这个资料的话是就是当地的这个部门他们有没有，我们能不能考到，
0: 就申请复核了是吧，
1: 必须得去复议的那一级部门去考。
0: 当地应该是有的，但是我估计现在可能是因为对方复核了，所以交警部门不太方便给您提供，也就是说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案呢，可能要重新启动调查。
1: 您讲。
0: 没关系，您有什么问题您直接问。
1: 然后这个复议的话，它是这个复议期是多长时间呢？比如说这个对方提交完复议受理完事以后，它是这个复核需要多长时间？
0: 正常情况下是60天。
1: 正常需要60天是吧？
0: 60天之内。
1: 那我们这个诉讼会有影响吗？就民事赔偿这一块的一个诉讼，还是说只能等到这个复议完全这个结果没有问题以后，我们才能诉讼？
0: 本身，民事诉您是要民事诉讼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本身民事诉讼跟交通事故复核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也不发生直接的，也不直接互相干扰。但是呢，这里面会牵扯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复核结果要是改变了，那对方可能会申请上诉或者申请再审。另外，在案件的诉讼过程当中，如果这个复核就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对方可能会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在还没有开庭之前，对方已经拿到了新的复核结果，那么您提供的证据材料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那同时呢，对方拿着新的证据可能会改变您当时的案件的一些关键的证据。所以呢，我们包括律师一般情况下推荐是在复核结果出了以后再去申请诉讼，不然的话这中间变数太大。它两个之间本身是没有关联的，就是没有法律规定说复核结果不出来你就不能起诉，没有这样的关联。但是一般情况下推荐在复核结束之后再去申请诉讼，这样呢可能相对更有利于双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提供各自的证据。
1: 因为是牵扯到赔偿嘛，但是对方协商也不积极，我们为什么要提前去诉讼呢？因为也是想在财产上做个保全，因为我妹夫本身才30多岁，家里还有几个孩子。
0: 刚才您提到了说这是一起致人死亡的事故，对方承担主要责任，那是不是还有警方还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呢？
1: 对对对，是的。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建议最好是刑事附带民事。如果你两个单独提起的话，这里头还有就是它周期可能会比较长。我觉得是这样啊，您如果担心到需要做财产保全的话，您可以提，这个没有问题，该诉讼诉讼，该保全保全，后面如果有变数的话，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再调整。这个我只是给您一个就是通常的一个建议，但是因为案件情况不一样，确实需要考虑案件的实际因素，所以如果您这边是想要现在就提起民事诉讼的话是完全可以的，没有问题，没有法律规定说不允许提，也没有说提了就影响什么内容，这个都没有，该提提这个没关系，只是说一般操作方式都是刑事附带民事，因为刑事需要很长时间，民事可能也需要很长时间，那么这一来二去的 包括你有一些线索的提供，你比如说如果是刑事附带民事的话，警方会直接拿线索，因为他要通过检察院要起诉要公诉，那么这些证据材料他必须要拿全，也就是说不用你证明他有责任，交警都得证明他有责任，如果交警不能证明他有责任，那交警就败诉了，那他这个公诉就是不成功的，他判的这个责任他得证明他自己这么判是对的。所以刑事附带民事呢，对于您来说，对于这个交通事故来说，一般情况下从时间上从证据获得上可能相对呢更加简单一点，当然这是从诉讼实际操作的角度去考虑的啊。如果您刚才提到的，我也理解您这个想法，就是你想早一点做财产保全，如果是有这样的诉求也可以先提民事，这个没有问题。
1: 哦，是这样。那另外这个你像因为是昨天那个，因为我们老家是商丘的，商丘那边交警部门是打电话说是对方申请了复议，让我们这边是补交资料，因为当时出事故以后所有的资料，因为路口本身那也不是个路口，那附近也有监控，所有的资料包括都是在交警那里，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资料，我不知道他需要我们补充哪些资料。
0: 我建议这跟交警再进一步沟通一下，因为正常情况下申请复核呢是申请复核的一方要提交补充材料，这个所谓的补充材料呢就是证明他自己责任没有这么大。
1: 对
0: 啊，那所以
1: 但是我不知道为啥这个交警那边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再补充资料，然后把这个资料再去拿到那个，就再送到那个商丘的那个交警大队。
0: 那这个就是你们双方，就是给你们双方机会嘛，就是在这个复核过程当中，如果您这一边有新的证据材料可以进一步证明对方有这么大责任，那您可以继续提出补充，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补充材料的机会，有就提，没有可以不提，不是强制性的。
1: 哦哦哦哦哦哦。

0: 是你说您没有提新的材料，但是对方提出了证明他责任小的材料，那最后判比如说对方同等责任，减轻了对方责任承担，加重了您这一方责任承担，那你到时候就是您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因为有这是这个交警操作是怎么说呢，它不能叫规范，是超出规范，就是它是考虑比较全面的，就是通知您这一方并且给您这方更多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就是提醒操作吧，它不是强制操作。
1: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当时是对方驾驶的是那个工程车辆嘛，是不准上路的，然后我们这边是因为喝酒了就喝醉了，但是他是正常行驶的，所以撞上了。像这种申请复议的话，因为我们当时也考虑我们要申请复议，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能是但是我们可能也没有什么责任，因为我们正常靠路边行驶的，而且是晚上，那对方的话是一个工程车辆，而且那个是那种就是前出的那种工程车辆，所以就是轮子没有到路上，那个前面那个东西已经到路上了，所以他当时直接就撞到前面那个跟类似于那种抓车似的，直接撞到那个抓斗上了。
0: 嗯，您想问什么？
1: 就我想问他这种申请复议，他还想跟我们判是他申请，他觉得他们是负责，还是说他们说觉得应该是同等责任？
0: 那您得问他呀，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1: 哦，
0: 对吧？他怎么想的？第一，他怎么想的我不知道。第二呢，是他有提交了哪些补充证据，我们就更不清楚了。所以说这里头，那也不排除有一种可能是他就是只管试试，把程序走完走到头，对吧？也不排除这种情况。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这边担心的是什么？就是说他这个申请复议，就是为了拉，就是拉长这个诉讼周期。也影响到我们这边去起诉，所以我说想咨询一下刘洋老师，这第一会不会，因为我们当时就为了考虑到现在家里三个孩子，然后想这个尽快的能拿到一些赔偿，因为这个赔偿对方当时就说就没有钱，因为他又没有保险，需要个人去承担这部分费用。
0: 嗯，提前诉讼不影响。
1: 对，所以说我们想这个把民事跟刑事先拆分了，先提起这个民事，民事完事以后再刑事，就是说觉得他这个复议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起诉周期，把这个时间本身就已经很长时间了，还要再往后拖。
0: 嗯，不影响。你现在拿着事故认定书，因为事故认定书已经生效了，拿着已经生效的事故认定书是完全可以起诉的。
1: 哦，然后这个资料的话，我们就是我们民事阶段去交警考这个现场的资料是必须得考的，还是说法院要求必须得考，还是说交警那边有义务需要配合我们去考这个资料，还是说需要等到这个复核结果下来以后我们才能考这个资料？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因为牵扯到还有一起诉讼呢，因为这次交通事故是因为酒后发生的，当时跟他们一起喝酒的几个人交警也做了笔录，这几个人我们也要一起起诉，因为他喝完酒以后也没有进行劝阻嘛。
0: 您这边有没有律师啊？
1: 有律师。
0: 我建议您这个让律师去找交警。
1: 对，就是律师去找的，律师找了几次资料一直没考，最后一次就告诉这个资料在商丘要考，就得只能去商丘去考。
0: 嗯，那不应该呀。
1: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他们是不是有义务就必须配合我们这个资料，因为我们不再协商了嘛，我们要提起这个诉讼。
0: 嗯，律师取证，这是正常。
1: 律师的建议是，如果法院必须要这部分资料，那我们还只能再去跟交警沟通。但是我们交警沟通已经第四次了吧？第四最后一次他就说，那对方申请复议了，你考这个资料，这个所有的资料都在商丘，
0: 这个
1: 去商丘去考这个。
0: 这个律师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还问您呀？
1: 律师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问这个案件进展到哪一步了，律师说这个资料这一块一直没有考到。
0: 对呀，那他直接他去找交警就行了呀，而且他问法院要不要，他负责代理这起案件，他不知道法院要不要吗？他自己打这个官司要不要证据他不知道吗？
1: 律师是说，就是现在因为我们刚提起诉讼嘛，就是案件也是刚立有一个星期了，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说法院这个必须要补充这些资料，我们还得需要再进行交警沟通嘛。
0: 你这样啊，您问问他有没有打过交通事故官司。
1: 嗯，
0: 以前的官司都是怎么打的？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我觉得这律师如果问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代表

0: 我没办法评价哈，但是
1: 我
0: 觉得他，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该由律师问出来，我觉得您问很正常，咱都没打过官司，对吧？都不知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但是律师要问这样的问题，那就有点不太合适了。他代理这起官司，他不知道证据要不要证据这事儿，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1: 对，因为他去考了几次，一直没考到，所以我们这边就一直在问这个流程，我们就想尽快能把这个案件给立了，然后去把这个民事这个诉讼尽快去打这个官司。
0: 嗯，这是哪个大队处理的事故？
1: 啊？
0: 哪个大队处理的事故？
1: 这个是在我们民权县发生的事故，民权没有，就只有一个事故科。
0: 好，我们联系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出行自在
2: 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欢迎一位听众的热线，王先生您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在开封，我是一个一名网约车司机，在开封保工户北路，在乘客下车的瞬间被抓拍一个违停。
0: 哦，
4: 这种情况管有啥办法申诉呢？
0: 嗯，有照片吗？
4: 有照片。
0: 有照片是吧？我看一下啊，稍等，我看一下照片。您发这个照片不是全图啊，这个具体的拍摄时间看不太清楚。对，您是发了个截图，就是把这个就是带着下面处罚的交管1213的这个页面截了个图，这个照片是可以点开的，点开之后可以看到全图。没关系，我能看到部分信息，我先简单看一下啊，这个图片，这是几月几号啊？8月16号是吗？
4: 对，
0: 8月16号几点钟？
4: 8月16号，我看一下啊。哇，8月16号14:48:16，
0: 14:48。
4: 对，
0: 我看一下啊，您这不是乘客下车的瞬间啊，您在这停车待客了呀，而且您看后边都堵上了。
4: 不是，我停车的时候，那车就后边的车都在那儿站着了。
0: 而且这个抓拍可不是，这个抓拍可不是乘客上下一下车就给您抓拍了。首先，这是包公府门口，对不对？开封府门口，对吧？
4: 对对。
0: 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严管路段。然后其次呢，您看您在这儿，第一张抓拍时间是14:46:31，第二张抓拍时间是14:48:16，这已经过去了2分钟了，您的车还没有动。然后第三张抓拍的时间是14:49:55。也就是说您在这停车超过了3分钟，这是3分半之后才给您拍了第三张啊。
4: 第三张，但是他前面的几张里边都没有我的车呀。
0: 您的车是不是尾号126这个出租车？
4: 123 5123
0: 123 3512几是吧？
4: 豫 BDF 5123
0: 豫 BD 多少
4: F
0: 5123，
4: 对，
0: 我看一下，因为我看这个看的不太清楚，因为这个照片是
4: 我刚又给咱公众号发了一张稿子的图片。
0: 好，稍等我刷新一下啊，因为我看这个好像是豫 BD， 这不是您的车牌号，这照片您自己看过吗？
4: 我看过4张照片，它有。这个交管123上能看见4张照片，但是就有1张照片有我的车。
0: 这个第二张照片是你的车吗？第二张照片上面的那辆车？
4: 那个不是我的车，那是个轿车。
0: 那不对，这个抓拍的不对。
4: 对，但是我也是一个网约车，但是车门就有一个第四张照片，有个还车门还开着，人家
0: 这个
4: 年龄大下车慢，他有时候。
0: 没关系，王先生，跟那个没关系，这个应该是录错了，因为刚才照片不清楚，我现在照片放大之后看清楚了，第一张照片拍的是一辆豫 BD 尾号是126的一辆出租车，不是您的车，这个照片拍的不
4: 对, 对, 对，我的是5123那个比亚迪的那个最后一张照片呢，有

0: 灰色的，灰色的网约车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啊，这照片拍的不对，没问题，这个我们联系开封给您撤，好吧？
1: 好好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哎，那先这样，王先生，关注一下我们的仙门山登山节，岁岁重阳，步步安康。咱们金秋时节，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开始报名了。10月17号，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以及玻璃吊桥等等项目，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和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活动当天，主持人将会现身打卡点，等大家来偶遇。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登山这两个字，发登山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了。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包装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搜罗一点好玩的事儿，
2: 先来说一说大象新闻的消息了啊。说在湖南长沙，刘女士的母亲啊，在上厕所的时候，遇见了一条一米多长的双头菜花蛇。
1: 哎呀，
2: 你们见过吗？两个头吐着信子。
1: 哦，等于说还比较罕见一些。
2: 很罕见，
1: 一米多长双头的菜花蛇。
2: 然后刘女士说乡下这个家里面平时呢会出现啊这种情况。
1: 哦，就是生态比较好的时候。
2: 对，这也是第一次发现这个蛇有两个头。然后呢也拍下了这个视频。如果大家想要看视频的话啊，您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因为这条蛇呢它是无毒的，也就是拍完视频就直接给它放生了。
1: 啊，也就是说菜花蛇本身呢不属于毒蛇。
2: 哎，对。
1: 所以说呢也没有伤害它，是也没有这个把它管理起来啊，就是放生就行了。好家伙，兴许我这个世界上真有过九头蛇也不一定啊。西游记不会是一个纪录片吧？
2: 不好说呀，
1: 没准就是九头虫，然后当年被孙悟空打掉了七个头，还剩两个头，然后跑到这个

0: 他说他要上卫生间，然后
1: 被
0: 先等一会儿，暂存一下存档，
1: 正好被刘女士的母亲看得到，是吧？不过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人在脆弱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是怕这个的啊。
0: 是的，
1: 不兴看这个啊，尤其是在自己脆弱的时候，不要看这个、啊。
0: 也就是说，咱有一个高能预警。
1: 对对对，提示大家了啊！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能看视频、
0: 嗯。
1: 点开之后的话，真的很容易发出一声、
0: 嗯、
1: "Oh my God"， 你吓到我啦！
0: 这我们已经这个给大家预警过了啊。
1: 对。
0: 如果说是现实生活当中啊，比较膈应这些蛇类的啊、
1: 嗯，
0: 这个不长腿的，您就别回复聊天了。
1: 对 对, 对。
0: 如果您胆子比较大，嗯、对这种东西呢无感，您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上来看一看啊。
1: 哎、
0: 你像我们家、
1: 嗯、
0: 这个，我媳妇儿是特别怕蛇，她、甚至就是就是
1: 提起那个字提是吧？
0: 对，都不行、
1: 啊有。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我主要是。完全不怕，然后再加上确实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0: 嗯，
1: 然后想着如果大家想看一看的话，
0: 对，毕竟这是一个双头菜花蛇、
1: 嗯、啊，对，
0: 也不知道这双头蛇就会不会互相打架那种。
1: 他俩要是打起来的话，
0: 经常有一些神话故事，就是两个头然后共用一个身体、
1: 啊、
0: 最后俩人就掰头起来了。
1: 掰头哦，是这样掰的。
0: 对，我不知道 battle 这个词儿是不
1: 是
0: 从那儿来的，咱就互相掰啊。
1: 不过我想到了一个绕口令啊，
0: 哦，
1: 就是用毒蛇的毒毒毒蛇，毒蛇会不会被毒蛇给毒死？不知道
0: 没被毒死，差点被转晕了，大概啥意思啊？
1: 啊，
0: 用毒蛇的蛇毒去毒毒蛇？
1: 不是，用毒蛇的毒毒毒蛇，
0: 嗯，
1: 毒蛇会不会被毒蛇的毒毒死？
0: 各位朋友们，请详细写出句中毒的意思和词性，
1: 词性
0: 用法。对啊，它是形容词、名词，还是什么词？
1: 哦，明白了，这里面的
0: 词、哎、
1: 用的是白勺的，还是土野的？
0: 对，
1: 哎，
0: 不过这个你说到了，我还以前真做过一点功课
1: 哦，
0: 查过一点资料，
1: 研究过、
0: 就
1: 是、
0: 是
1: 吧？
0: 就是蛇如果说自己咬了自己一口啊，
1: 哦对，因为你想咱人吃饭的时候还一不小心咬着自己的舌头一下，
0: 你说这比喻
1: 对吧？他万一他要是吃东西的时候，咬着自己了，是不是？
0: 对，自己真是饿极了，
1: 哎呀，该吃肉了。
0: 有可能中毒，
1: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0: 那是啊，
1: 不是他那
0: 咱人咬自己一口，你不好好处理，还有可能发炎感染呢。
1: 他不都有抗体了吗？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毒蛇的毒啊，它是存在那个毒腺里边，它专门有一个囊，然后呢，里面呢储存着一些毒液，然后呢。它的这个牙呀是中空的，就类似于注射器一样
1: 啊。明白。
0: 其实毒蛇的毒液是通过牙中空的那个小孔啊滋出去的，
1: 滋出去。
0: 对，它滋的就比较利索。
1: 嗯，
0: 它不能说还滴点儿，滴的话它就吧唧吧唧，可能自己吃。
1: 所以说它狠起来连自己都毒。
0: 而且为什么说佐证毒蛇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毒中毒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知道毒蛇的那个信子、
1: 嗯、
0: 舌头它跟人的这个构造不一样，
1: 它开叉嘛，
0: 毒蛇的舌头不是说开叉的事儿、
1: 哦、你不说信子
0: 不是说开叉的事儿、
1: 嗯、
0: 它是在嘴巴里边是有一条轨道，有一条凹槽的，
1: 还有凹槽。
0: 对，它的舌头是放在那个凹槽里边吐的，它可能就怕跟人一样容易咬舌头。
1: 所以说，它两个轨道是不相交的，是吗？
0: 它不是两个轨道，它就一个轨道。我跟刚才跟你说了，跟分叉没关系。
1: 我光想着它一出来的时候两条轨道嘛。一出来
0: 分叉呢，这个可能是神经更丰富一些，这个不在咱讨论范围之内、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看毒蛇本身的身体构造就是为了预防自己的舌头不小心被自己的毒牙咬到、
1: 哎、
0: 它还专门进化出来了一条槽、
1: 嗯、
0: 就是为了吐舌头偷的时候哎，对，不挨着牙。
1: 那你不是也说了吗，也可能会这个偶尔偏轨，然后
0: 滴两滴那个纯属开玩笑。
1: 不可能会被自己的毒给毒死
0: 的，它是不可能轻易的沾到自己的毒。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外力真非得让它那个、嗯、比如说给它注射进去， 啊，看它本身有没有这种抗性，那是没有的。
1: 明白了，
0: 那是没有。
1: 严谨，真严谨。
0: 还有一点，既然今天说到这儿了，就跟大家随便聊啊。
1: 天哪，现在平台上面这个留言很多，是不是又在阻止我们不要再说
0: 这事儿？你们在看这个？
1: 是在看啊？还是
0: 你们也想聊还是怎么回事？杨洋，你看说
1: 说，按照这个道理的话，毒蛇要是不想活的话，那直接自己给自己来上一口，不就崩了吗？
0: 嘎嘣了。杨洋，你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
1: 嗯，
0: 既然我们是做研究的啊，我们一定要把任何一种情况都想到。
1: 别碰。哎，他完全纯纯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虽然他煞有介事，但是我根本丝毫不信的那种。
0: 这正是我想跟大家科普的。
1: 嗯，
0: 因为毒蛇即使是咬到了自己，
1: 嗯，
0: 也分两种情况，就像杨洋说的，这个蛇不想活了主动咬自己的，另外一个是不小心咬到的。为什么是两种情况呢？
1: 首先，
0: 因为毒蛇的毒液呀是毒蛇自己主动控制的，各位能明白吗？
1: 可是你不是说有
0: 咬到只是第一步，你自己对着咬到的那个地方呲不呲出来毒液
1: 是他主观的，
0: 是他自己控制的。
1: 但是你刚刚不是也说了吗？因为速度太快，有的时候刹不住车嘛，
0: 嗯，
1: 对吧？很有可能自己根本不想，但是速度太快，咬到了。
0: 速度太快说的是，而且毒蛇不是说动不动咬到什么东西它就呲毒液，它这个不是条件反射下意识，懂了吧？
1: 你们懂了吗，朋友们？你们懂了吗？
0: 懂不懂的，反正我知道的我全说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啊，就是你的身上、包上、车上，或者说办公室当中有什么样的装饰品，它表达了有哪些意思？
0: 表达了，它表达了什么啊？李先生说的是，
1: 说这个车里啊，全部都是面包渣、零食袋、巧克力印子、玩具碎片，然后脚印装饰着。
0: 表达了他有个孩儿，
1: 有个
0: 现在正造着这个车呢，表明了车就是你为家庭服务的最得力的这个帮手。
1: 哎，是、啊，
0: 不过这玩意儿它不是装饰品啊，该清理清理啊，
1: 该收拾还是得收拾啊。
0: 这家里边如果有宝宝的话，那就得首先拆卸比较方便的那些座套，另外呢就是车载吸尘器会比较好用一些，
1: 比较实用一些、啊、
0: 对，确实你带个孩儿在车里边的话，那确实各种的渣渣呀、印子呀、碎片啊、那得可劲儿拾到呢啊。太爱车的朋友啊，估计
1: 受不了这个，
0: 有点受难为了啊。微不足道的李跟我们炫耀呢，
1: 炫了一张图片啊，
0: 高山四季春茶
1: 喝到了，说瘦啊迟啊四个大洋还烫嘴呢，喝的热的是吧？
0: 四块全款拿下大杯的，
1: 呵，正常糖，你还是年轻人啊。
0: 关键是，奶茶喝热的，
1: 它不是奶茶，它是纯茶。
0: 哦，
1: 秋天了嘛，秋天有些朋友呢，就是想要进补一些嘛。不敢再喝凉的了。
0: 其实每一次买这个某冰城的时候啊，我也是特别的这个纠结。
1: 哎，我刚刚还说到2块钱那个柠檬水，那都是我上大学时候的价格了。
0: 现在应该涨到4块了。
1: 哎，是
0: 是，我特别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今天想去买奶茶呀，其实你就是想放纵一下。然后如果说你又想健康一点，买这种类似于纯茶或者果茶，而不是去买奶茶、雪顶、芝士、奶盖之类的时候呢，你又觉得这个钱花得很不值，因为茶我自己在家也能泡点，
1: 然后雪顶吧感觉就那一小顶是吧，
0: 就是怎么办各位朋友们，就是你又想放纵自己，我本来我就是花钱，我这次我就不考虑这个热量啊，不考虑这个过于的这个清淡和健康，
1: 那你有招吗？
0: 但是又怕解完馋以后自己后悔，后悔自己放纵了自己，
1: 放纵都放纵了是吧？
0: 还有一个朋友说，我身上装饰品全是补丁，他表达了我穷。
1: 你要不说，我以为是时尚的。
0: 哎呀，海岛说，现在车里后座上还有一小对熊猫啊，表达我去过四川大熊猫动物园，一只200多，含泪买的。
1: 呵。不过啊，一般都是
0: 那能一样吗？那不一样，
1: 那不一样，确实不一样。你人都到了吗？是不是？
0: 那是四川人背回来的，而且呢，它是正版的，对吧？在那儿买的，那还是不一样的啊，值得记录，知道吧？这个新给我们拍了一张这个照片，照片上呢，它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叫工作台吧，手机防滑垫上放了一个小蓝色的小车。
1: 这个特别像是哪个卡通人物当中的车型吧？
0: 对，我也不太认识。

0: 点像就是类似于麦昆啊什么的、哦、但是他说了、
1: 嗯、
0: 造型不重要，这个小玩具是2023年一个3岁的小朋友送给我的、
1: 嗯、
0: 珍藏到现在。
1: 你要想啊，能从3岁的小朋友当中手里面夺玩具其实很难的。
0: 什么叫夺玩送给人家的表明的心意？
1: 那心意那说明3岁的小朋友对你相当认可了。
0: 对，先说了后续的故事，说就是普通的玩具，好像是一套他就挑出来一个送给我了。
1: 嗯，
0: 以前都是他家保姆带他下楼玩，他一去市里边上学啊，一年就见2-3回，也很少来东区住啊。他说以前他们过年都是来这边住，能见到啊、
1: 嗯，
0: 所以应该是很喜欢他，所以那天就送给了他。哎，他觉得很好，很可爱，
1: 忘年交，你看看，
0: 又对，又代表着一段美好的回忆，于是放在了自己的车前面，是吧？挺有意义。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4: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5: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6: 来说一说啊，你的这个车上、包上或者是说身上有哪些装饰品，它表达了什么呢？
5: 拉货小刘说了，
6: 说今天啊，我车上挂的我这个媳妇儿
5: 退役下来的厂牌套，
6: 哦，
5: 就类似于卡套吧，
6: 上面有他的这个照片，
5: 就相当于他的退役下来的工作证或者出入证之类的，
6: 然后主要我经常跑夜路
5: 啊，拉货嘛，然后呢说经常路边啊也能看到美女，
6: 哎，
5: 但是这个时候同时一抬头看见媳妇儿照片，我就知道不可以看别人哦。
6: 警示你的作用，小刘啊，刘啊，你可长点心吧啊，
5: 把你那么善于发现美、欣赏美的眼睛啊，稍微收一收，注意看路，
6: 对，
5: 看路，看路，哎，看路。不但要看好手握方向盘前方的路，
6: 哎，
5: 也要看清自己的人生路。
6: 没错，你们婚姻当中的幸福之路。
5: 是的，
6: 哎，
5: 有一些朋友啊，就是因为拥有的太久而不觉珍惜。对不对？
6: 我不想接他话啊，朋友们。
5: 失去才会得珍惜。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有意义，很有意义啊！小月说：“
6: 今天回复聊天怎么没有牛仔裤了呀？下架了，朋友们。”
5: 谁把自动回复取掉的？都没跟我说一声，谁把昨天勒肉的那个牛仔裤的照片这个自动回复取掉的？是你吗？
6: 张弛，你说的非常的好。
5: 是你干的吗？
6: 是谁把昨天的当然得更新了呀！今天是今天，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我们所有的事情啊都要往前看。
5: 各位，牛仔裤这事儿咱能翻篇了吗？
6: 翻篇了吧？
5: 啊！要说不能的话，我还有一张带瘦瘦脸的这个牛仔裤勒肉照片，我都给他坐上了。
6: 再说点正事儿吧，志哥。
5: 合着背着我，偷偷就把照片就给下了。
6: 那是

0: 啊，我不是刚刚说了吗？明目张胆，
1: 明目张胆
0: 说了今天要有今天新的内容。
1: 刚才当着我面操作的啊！我跟你说，不是小月这个提醒我，差点让你就偷鸡了。

0: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陪伴各位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3: 你的身上、包上、车上有什么样的装饰品？它表达了什么呢？
2: 鸳鸯大米米哥发过来了一只自己的这个手背啊，上面的非常亮眼的一块表。
3: 我戴了我的表，表示我表里如一，内心有阳光。
2: 你这个停顿何意味？来。给米哥解释一下，
3: 我在细品，
2: 何意味？
3: 然后是身上有正能量，靠诚信做事，凭良心做人，咱坦坦荡荡，端端正正，真正做到了表里如一。
2: 是的，来把这个停顿，道歉，
3: 道歉，对不起，米哥，米哥，对不起。
2: 主要是上来啊，米哥这个抖了个机灵，说我这个表寓意着我表里如一。说我就突然觉得跟米哥这种就是忠厚老实这个形象有点不搭界，
3: 对对对，然后我就不敢念了。你
2: 没想到还有这么调皮的一部分，对吧？兔朱迪说的是，
3: 说十几年前啊，我这个表姐送了我一个十厘米高的斜塔。
2: 哦，
3: 当时我也不知道
2: 表姐送的，
3: 对，
2: 想让你表里如一，所以表姐送你。
3: 这是斜塔，
2: 斜塔，
3: 斜塔。后来我带着孩子去图书馆看书的时候，然后在书上看到了这个斜塔，我才知道。然后我就问我表姐，
2: 那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3: 她说她是从意大利带过来的。
2: 哦，那边的这个比萨斜塔，
3: 对，
2: 的一个模型，
3: 而且只有那一个，我一直放到现在。每次搬家的时候，我都会带着这个斜塔，
2: 很有意义。其实这表达了什么呢？其实也可以跟瘦瘦说一下，就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也可以诙谐幽默。
3: 哦，
2: 所以表姐送给他一个斜塔，
3: 斜塔，诙谐幽默。
2: 对对对对对，也就是说，鸳鸯大米米哥可以既表里如一，也可以诙谐幽默，好吧？
3: 对不起，对不起。
2: 终于知道我为什么不招大家待见了。利用一切的机会去这个
3: 挤兑瘦瘦，
2: 没办法，工作的一部分，
3: 它形成肌肉记忆了。
2: 哎，这个从意大利带回来的斜塔，然后呢？
3: 你还有包袱？
2: 只有那一个，有包袱啊！当时我就想起来了，说不定你表姐啊会时间胶囊，会那个缩小术。然后现在意大利一帮人到处在找那个斜塔，只有那一个。
3: 勇敢的人，
2: 缩小胶囊，
3: 先带走，
2: 你一直带在身边。对，回头你表姐再给你带点什么，凯旋门呐，都搁你这儿呢。也这个就是爽文小说里边一夜之间，是吧？然后全球各地的著名建筑。
3: 都缩小了，
2: 凭空消失。什么缩小了？你不知道它缩小，凭空消失。然后所有的人，包括这个联合国呀，然后就开会商讨，这是不是？然后咱就
3: 都在兔朱迪那儿，
2: 狮身人面像到底去哪儿了呢？

0: 这啊，金字塔发射了，飞走了，
1: 一定要带在身上啊，并且呢好好保管啊，等回头你去那儿安的时候呢，别再安歪了。
2: 这个呀，得找专业的人士，
1: 得找专业的人士，
2: 专业的事儿。哎，
1: 就说这个斜和歪，各位朋友们，世界上那么多建筑物歪了，甚至有的歪的都快塌了，只有比萨斜塔成为了一个有名的建筑物，这说明什么呢？平时咱还是不能歪。
2: 就因为这个斜塔当年出了不少题呢。
1: 对呀、
2: 我都做了多少卷子，
1: 两个铁球同时落地嘛。
2: 物理题啊，数学题啊，没少整我。

0: 该想一想，是回家还是找些欢畅。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出行自在，
1: 出行自在，104.1。

0: 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再来先说江苏的事儿啊，饭店老板其实也是好心啊，帮有一位顾客一大早上，因为他是早餐店的这个老板，然后他自带了一个腰花，说让帮忙这个
2: 加工一下，
1: 加工一下。然后他在水里烫的时候发现，呀，这个腰花异味有点重，给他整个大锅啊都染上那个味儿了。
2: 那是大家都知道腰子嘛，有味儿，
1: 有味儿。于是呢，他就只能重新倒掉他那个大锅里面的水，重新再烧。老板也非常的这个，就怎么说呢？
2: 负责任，
1: 负责任，非常负责任。他说，本来觉得呀，咱这位顾客是真会吃，还自带这些食材，我都没有想到在我的这个食材当中再加点啥腰花。现在看来呀，还是我经验不足，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有点太稚嫩了。
2: 各位。这以后你不管是麻烦人家饭店厨子呀，或者什么，你找一些好处理的食材，好不好？
1: 确实没想到，
2: 对吧？你说昨天晚上剩俩包子，你给简单这个腾一下，加热一下，这没问题。你拿份米饭，你说炒一下，人家还得搭点材料。你要是拎条鱼，说给我收拾收拾，那你掏点加工费吧，爷。
1: 这是自带了腰花，帮我烫一下，
2: 对不对？那顾客心里想说，哎呀，遇到了一个好心的老板，但是好心的老板，你猜为啥我自己不在家里煮？
1: 还一大早上是吧？哎，我腹黑一下啊，朋友们，我瞎编一下
2: 啊。好，行，
1: 瞎编一下啊，续写一下接下来的故事。会不会这位顾客吃完以后走出来，对着隔壁的早餐店默默跟老板比了个耶？商战往往就是这样的朴实无华呀。
2: 嗨，
1: 烧水也得大半天
2: 啊。那我要是这个瞎编一下的话，我就编这个老板满头大汗的给这个腰花处理好了以后呢，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个食客，然后突然把自己的外套唰一下就拿下来，然后他左胳膊上绑了一个这个毛巾，他把那个毛巾揪下来以后，有一个特级厨师的臂章，说你已经成功的通过了我的考验，现在我作为特级厨师呢，我需要一个切墩的这个副手。
1: 你愿不愿意
2: 菜师？对，
1: 加入我，毕竟你是有爱心的。
2: 对对对，这把菜刀你拿着，这是传说中的厨具。
1: 也都能连得上，但是
2: 都能连得上。
1: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2: 是，你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2: 我叫中华小当家。
1: 这集我看过，朋友们，这集我看过。
2: 是啊。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就是接下来我一想到，就是如果要是但凡咱这位老板没有发现这水的这个异样的话啊，接下来那些顾客一吃，如果老板烫一个什么水煮白菜的话，那个味道
2: 体现出了汤的本味，
1: 就那个一言难尽的味道，我想想就有点想笑啊。而且据说啊，这个腰花的异味好像一时间你要是重新煮一锅水，也不好去掉吧。
2: 不好去掉，只能交给时间了。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小时候啊，家里穷，这个时候呢，亲戚朋友走动，给我们家呢送来了一盒这个雀巢咖啡。
5: 哎呦，
4: 当时别说我没见过，我父母都没见过。
5: 那个时候稀缺这个，
4: 当时呢以为是营养品，爸妈舍不得喝，每天晚上睡觉前啊就给我泡一杯喝。
5: 然后结果你是不是还觉得这个营养品怪营养了，一到晚上就不瞌睡了。
4: 不愧是能量饮品，
5: 哎，
4: 倍儿精神。对不对，
5: 眼睛瞪的呀。
4: 长大了以后富裕了，自己也挣钱了。有一天呢，在咱听众的这个口吻当中说最近有特别流行的一个地方叫蜜雪冰城，据说那儿消费不低。就这么跟大家说吧，第一次我下定决心去蜜雪冰城的时候，我穿了三条秋裤，冷啊，特别害怕冰城啊。
5: 冰城是是不是还戴好了那个手套啥的，准备做一个冰雕？
4: 那时候我都觉得我都有哈气了，你知道吗？哎，戴那个围巾围脖什么的勒得特别紧了。我说没有去那个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咱也去一趟蜜雪冰城。进去一看，说就这几平米啊，我玩啥我？
5: 还是要2块钱的柠檬水吧。
4: 嗨。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随意占用高速应急车道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1: 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救援通道，专供故障、事故车辆人员排除故障等紧急情况停放，也是抢险救援、医疗急救、警车执行紧急公务等突发情况使用。非紧急情况下，严禁任何车辆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停车，违规占用应急车道将严重阻碍救援车辆通行，延误最佳救援时机，甚至可能导致伤者错失抢救机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0: 高速公路设置右侧应路间及应急车道，目的和功能在于支撑路面结构稳定，提供侧向余宽，为故障车辆提供临时停靠空间等，且应路间宽度明显小于车道宽度，因此应急车道不能满足车辆的正常通行。在发生事故、拥堵路段和通行车辆集中、易发拥堵等瓶颈路段，分时段、分路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是一种临时性交通疏导和管控措施，且需要在交通警察现场指挥下才适合实施。
1: 一秒延误，生死之差。当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自燃，特别是人员受伤或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时，不具备随意掉头、逆向行驶、尽快驶离等条件，右侧应路间、应急车道就成为事故处置、应急救援的唯一通道。救援车辆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若应急车道被社会车辆占用，救护车、消防车等无法快速抵达现场，原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可能因此消逝。此外，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还会加剧主线拥堵，引发更多车辆违规变道，增加二次事故风险。
0: 非紧急莫占用。所谓紧急情况，仅指车辆突发故障无法行驶，车内人员突发危及生命的疾病等情形，诸如上厕所、接电话、设导航、换驾驶员、看风景等，均不属于紧急事由，绝不可作为占用应急车道的借口。如果确实遇到车辆故障或人员疾病，应该要按照规定开启双闪、摆放警示牌，人员撤离至护栏外，并立即报警求助。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自由，我活我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
0: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夜间行车为什么不能一直开远光？
1: 夜间行车应当开启灯光，在照明条件不足或高速公路行车时可以使用远光灯，但是与会车或跟车情形时应当转换为近光。
0: 因为远光灯的发光强度远超近光灯，刺激性极大，在夜间会车时强光直射会使对向驾驶人骑行者瞬间目眩致盲，产生2到3秒的视觉真空期，在此期间如同闭眼开车，极易引发正面碰撞。而在同向跟车时，远光灯会在前车后视镜形成大面积的光晕，大幅缩小前车观察后方路况的视野，导致前车驾驶员在并线或转弯时难以获取准确信息，增加追尾或刮蹭风险。
1: 规范切换，文明用灯，夜间行车必须严格遵守灯光使用规范。当与对向车辆会车时，应在距相对方向来车150米以外立即改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也必须使用近光灯。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一律不得使用远光灯。此外，在有路灯照明良好的城市道路以及遇有雾雨雪等低能见度天气时，严禁使用远光灯，以免形成慢反射遮挡自身视线。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
5: 您误会了。
3: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3瓶1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

0: 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雨天开车，你知道为什么慢下来和亮起来一样重要吗？
1: 因为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必须牢记的三大安全原则。
0: 降速是指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显著下降，车辆极易发生侧滑或失控，因此驾驶员应主动降低车速，保持平稳驾驶，坚决杜绝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盘等危险操作，确保车辆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1: 控距强调雨天制动距离会大幅延长，必须与前车保持比平时更远的安全距离，建议将跟车距离至少增加至平时的1.5到2倍，同时密切观察前车的刹车灯、转向灯等动态变化，提前预判路况，为自己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和制动空间，避免追尾事故。
0: 亮尾是指在雨天能见度降低的情况下，应根据雨量大小和视线状况及时开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等照明设备，这不仅有助于改善自身视野，看清前方道路，更重要的是让其他车辆能够清晰识别你的位置和行驶轨迹，从而有效降低被追尾或刮蹭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切勿滥用远光灯，以免造成对向车辆炫目，反而增加安全隐患。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

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享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开车为啥不能打手机？
1: 开车打手机属于典型的分心驾驶，在普通道路如时速60公里，看手机3秒相当于盲开50米，而在高速公路如时速100公里，看手机3秒则相当于盲开约83米。这些行为会显著降低驾驶人的反应速度，缩小视野范围，并妨碍对车辆的正常操控，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0: 分心驾驶不仅会导致盲开，还会让大脑在驾驶任务与手机内容间快速切换，使驾驶人对道路环境的注意力大幅下降。实验数据表明，分心状态下驾驶人的应急反应时间会从正常的0.57秒大幅延长至2.12秒，满了将近4倍。此外，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下的23倍，即便是拨打接听电话，事故概率也会高达2.8倍。
1: 许多人

0: 存在误区，认为开启了辅助驾驶就可以放心玩手机。事实上，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它只是帮你分担了部分驾驶任务，但并未分担法律责任。在隧道路口、施工路段等复杂场景下，智驾系统可能会突然退出，留给驾驶员的接管反应时间往往只有两秒。因此，只要仍属辅助驾驶阶段，驾驶员始终是驾驶主体，必须持续观察路况，随时接管车辆。
1: 为了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驾驶人应该要养成上车即专注的行为准则。出发前提前设置好导航，将手机调至免打扰模式或放入储物盒。行驶中如果需要接打电话或回复重要信息，务必提前靠边停车，打开双闪，处理妥当后再继续上路。
0: 切记，任何电话都可以等会儿再接，任何消息都可以等会儿再回。交通事故没有如果，只有后果。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
5: 您误会了。
3: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穿拖鞋开车，卡的是油门刹车，丢的是安全。
1: 拖鞋、高跟鞋等不合规鞋履会严重影响脚步对踏板的精准控制，甚至会出现滑落、卡在踏板缝隙或卡在油门与刹车之间等情况，导致踏板无法回弹或踩下，酿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穿拖

0: 了保障行车安全，建议喜欢穿高跟鞋或拖鞋的驾驶人，平时在车上常备一双适合开车的平底鞋，驾车前及时更换，切记千万不要把换下的鞋子放在前座下或前座旁，以免鞋子滚落卡住踏板引发险情。
1: 日常驾驶中选择鞋子应优先认准三有标准，有固定绑带防止脱落，有保软鞋底厚度小于等于2厘米，能清晰传递踏板反馈力，有防滑纹路降低脚步打滑风险，例如帆布鞋、轻便跑鞋或专业驾驶鞋都是不错的选择。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
5: 您误会了。
3: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坏他们卷着舌头学，品尝 true 的变化，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杜，想见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干些硬胶兔，放下布别下醋，上前去追硬个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腿说腿腿说嘴嘴说腿爱跑腿腿说嘴爱奶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不动嘴。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

0: 考律师。
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明天就像是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自己，我活我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首先也提醒大家，今天是星期一，又是全新的一周的开始了，所以呢，按照现行规则，省会郑州今天从早上7点，就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1和6的车辆啊，需要大家注意一下限行尾号1和6的车辆。我们再来看看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今天因为是周一啊，所以呢可能会忙碌一些，早高峰来的会比较早，持续的时间也会很长。比方说现在啊，路上呢，你像郑州周边呢，这个包括省内一些地方可能出现了雾气比较浓，所以尤其在这个高架和高速上开车的朋友们要格外的注意了。现在我们市区整个郑州市市区来看的话呢，京广快速路和西三环的通行量这个车流量呢是在逐渐的增大当中。京广快速路黄河路段的北向南和陇海路到航海路之间的南向北现在是红色的啊，车多环行。还有呢就是西三环中原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西三环中原路附近的北向南也是出现了红色。另外刚刚刷新了一下之后，也看到了北三环文化路到丰庆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车流量也在逐渐的增大，以及陇海高架松山路西向东上桥口这里啊也出现了排队。也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上来和我们进行补充啊，市区的主次干道啊，包括环线呢、高架以及高速的情况，特别是看到了哪些地方雾气比较大啊，来和我们提醒一下。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杜乐。
8: 你好，主持人。目前京港澳高速许昌段 K747 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D234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二广高速木津段 K1133 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降雨，连霍高速的一马站至玉林站三门峡站是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京港澳高速魏辉站到新乡站是禁止危险品运输车和大件运输车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7: 嗯，好的，谢谢。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查询啊。今天早上可能高速的情况会比较复杂一些，出门前记得发送高速两个字查看一下。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3: 又是新的一周了，各位早上好，我是谢涵。
2: 早起的天数又加一啊，给努力和优秀的自己先鼓个掌，各位兄弟们啊，给自己先加个油，打个气儿。好了，这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十一假期过完之后，上周呢，这上了三天班，四五六嘛，上了三天班之后，这休息了一天，恍惚之间，刚休息又开始上班了啊。咱们进入到了这个第四季度的一个冲刺阶段了啊。再往后没有什么长假了。下一个长假。
3: 元旦。
2: 元旦。
3: 元旦是长假吗？
2: 到年底了啊，三天嘛也可以了。所以大家呢收收心，然后可以安排安排这个年底的工作了。一眨眼快不快？就是这又要计划着过元旦的事儿了。我真是感觉2026年这个，就你记不记得2025年的时候
3: 啊？
2: 到2025年年底，咱们还聊过一个事儿，说呀，马上该2026年了。
3: 对，
2: 这个感觉2025还没叫习惯呢，又该改口叫2026了。就以后你写什么日期啊？或者介绍什么的时候都要说2026年几月几号了。
3: 你现在再看看，大家再写个两个多月时间，咱就要改成2027了。
2: 你准备好了没有？
3: 你敢信？
2: 2026感觉也没写多少啊。马上又该改口叫2027了。还有俩月的时间，各位兄弟们。
3: 所以好像这个时间啊，它就是随着你的年龄增长，它也在变快。我就有时候我在问，我说像现在咱们下一代这个小朋友们，他们是不是会觉得每天过得挺慢的？
2: 哎、对他们怎么说？
3: 他们会觉得说，那一天一天，哎呀，那么长时间，那么多课，学校是吧？然后早上出门，像现在上初中的孩子们，早上可能就是6点多起床，然后到学校7点多，一直到晚上7点多钟才回到家里面，或者8点钟才回到家里面，他会觉得这一天非常的漫长。
2: 哎呀，
3: 但是对我们来讲，这一天好像就来不及干几件事儿，怎么就结束了呢？
2: 就是一下唰，
3: 可不吗？
2: 时间就过去了，一天就过去了，唰，两天，再唰唰唰，
3: 别唰了，退休了。
2: 哎呀，啊，来来来，再看看咱们路上的情况啊。这位心心念说到了周一早上好啊，这个天不洗车。不下雨啊，一洗车它就下雨啊！
3: 你说前一段时间这个阳光明媚的，你怎么不挑那些时候洗啊？怎么就净挑着就今天开始雨了吗？
2: 昨天我也没看天气预报，昨天下晚上的时候吧，傍晚的时候开始下的。
3: 哎，那个感觉特别难受，因为你在室内，我觉得屋里面就会变得很闷很热。昨天晚上睡觉我特别热，我一身身出汗，我在想，我说哎呀，这要开空调了，
2: 把天花板给打开嘛，你把这屋里面天窗给它打开。
3: 天窗我打开，人家楼上
2: 进点风，然后这个雨也能进来一点。
3: 楼上漏进来人怎么办？
2: 一块儿嘛，哎呀，这个和谐、
3: 后来好像到后半夜我才感觉，哎呀，终于，因为我窗户也是开着的，终于到后半夜觉得凉快一点了，就这个雨下下来，整个空气就变得更加的清新湿润。
2: 通常都是这样的，就是刚开始下雨的时候，你会发现外面特别的凉爽，
3: 对，屋里很难受，
2: 屋里贼闷，就是这样，就哪怕打开窗户之后呢，它也不透气，不知道为啥。米哥说到了，问候各位早安啊，6点跑到现在，路况还可以，说没出门的抓紧时间吧。但是他说3-4点的时候下了一场雨，哟，米哥跑的是夜班吗？说3-4点的时候下了一场雨，路面比较湿滑，加上有些雾。出远门的一定要注意提前看一下地图，另外呢车速不要太快。新的一周祝愿各位工作开心，心情好。
3: 哎，那6点出的门，他意思可能是半夜听到
2: 下
3: 雨啊。我也听到下雨了，就那会儿雨一下下来，我感觉空气稍微舒服一点。
2: 你有说这个雨蒙蒙雾蒙蒙，天气阴霾要慢行。开启一周新征程，安全第一，记心中。
3: 这怎么还是一首打油诗呢？
2: 不是打油诗，这是人家这个 这叫什么呀？词，
3: 顺口溜，
2: 算是个词，新时代的一个词。
3: 哎，
2: 那今天确实是雾气比较大，早上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把雾灯打开了、
3: 嗯、
2: 啊，我自己还试了试，天天在广播里边叭叭叭叭教别人，我说我自己这雾灯我也开开吧，
3: 嗯，
2: 琢磨了一下啊，果然啊。天天这嘴上说一万遍，
3: 嗯，
2: 这个还需要实际操作一遍
3: 啊
2: 才行、哦，不然光说不练还是假把式。
3: 嗯，
2: 我还找了一下，
3: 嗯、
2: 哦，然后确定一下，哦，是这样吗？然后反复拧了几下，哦，看到仪表盘上两个灯，两个前后雾灯同时打开之后，
3: 嗯，
2: 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么开的。
3: 嗯，所以你看还得实践呢，实践出真知啊。
2: 对啊，所以兄弟们，今天呢在高速上啊，在市区雾气比较大的路段开车的时候，建议大家把雾灯打开。有一个小的前提啊，需要大家注意是，你必须先打开，至少打开示宽灯啊，至少打开示宽灯。打开这个示宽灯之后，然后你再去开雾灯，它才能亮起来。不然的话呢，如果你这个不亮灯的情况，你去开雾灯，它是不会亮的。
3: 嗯，今天又有一个小知识点了，也再问问大家，还会不会开车上的雾灯啊？今天也就复习复习这个小知识。
2: 对，
3: 反正我们经常会在跟大家的互动当中发现一些我们的盲区，没想到当时那个雾灯的话题还真的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2: 是，这是车上的一个必备常用的功能吧？
3: 嗯，
2: 哎，不能哎。准确的说不常用、
3: 嗯、
2: 在这儿呢可能一年到头开不了几次，
3: 但是个必备的功能，
2: 对，它是必备的。所以你想想为啥这个车上要专门设置个雾灯，它有示宽灯，有近光灯，有远光灯，有双闪，它为啥还要再设置个雾灯呢？
3: 嗯
2: 啊，兄弟们明白不？所以它就是专业的灯，干专业的事儿、
3: 啊、
2: 就是专门在雾天的时候能够穿透这个雾气，让前后的车辆更好的识别到你。
3: 嗯，
2: 好，那再看看遇见这位朋友，一大早给我们发了几十张照片了啊，几十，真的不夸张，几十张照片。我在往前一直扒他的这个信息，往前看看他说了什么，结果我往前刚翻几个，他又新的照片发过来，又顶上去，又继续顶上去，这会儿终于停了，我终于找到他前面的信息了。他说：香涵姐早上好啊，假期结束，今天终于可以上班了，又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假期里面的去环鄱阳湖骑行了，骑了五天，一共骑了546.78公里。
3: 我没看错吧？500多公里。
2: 环湖骑了500多公里。
3: 天哪！
2: 我觉得差一点，你这个数就特别好玩了，再颠倒一下啊，456、7、8嘛。
3: 嗯，
2: 他骑了是546。应该如果是骑了456.78公里，这就很有意思了。
3: 嗯，
2: 很厉害。他去环湖骑行了，所以下面发的照片呢，都是在鄱阳湖周边拍摄的。
3: 啊，我说刚才我看见那个太阳的那个照片，我还在说，我说这不像是今天咱们这儿的天呢。
2: 嗯，
3: 啊，原来是假期存留的照片。
2: 对，不是，我想问问这个遇见，咱是怎么是怎么去从河南骑过去的吗？还是？这个把车放把自行车放到车上开过去，然后专门在那个周边骑啊，这个挺厉害。你要是光从咱们这儿骑过去，那可不止500公里了。
3: 那不可能骑过去啊，那时间上他也来不及啊，就这几天假呀。
2: 嗯、也是的啊，也是的。小葛说：“轩哥，看我这是不是雾灯？”
3: 又开始教学了。
2: 是的啊，是的，是的。这个应该是后雾灯，还有个前雾灯是绿色的，然后。跟这个头刚好是对调的，
3: 嗯，
2: 就一个头朝左，一个头朝右，
3: 嗯，
2: 一个黄色，一个绿色，
3: 嗯，
2: 俩人长得大致相同，但略有不同，
3: 像唐岛的水母。
2: 对，乐妈说到了周一早上好啊，李先谢寒说细雨绵绵，开启新的一周，不必被阴雨天气影响心情，踏实走好脚下的每一步，所有默默付出的努力，终会开花结果。愿雨天出行一路平安，本周呢万事顺意，加油了！
3: 谢谢乐妈。不过这场雨啊，它也下不了太久，不信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天气预报。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3: 今天夜里呢，全省的雨水就会陆续停止，天空转好。13号清晨的凉意会格外突出，三门峡最低只有11度，洛阳、新乡、济源一带只有13度。
2: 雨水停歇之后呢，13号全省晴天见多云，白天阳光回归，夜里呢反而是没有这个云了，热量呢散得比较快。14号清晨的时候呢，我省的西部、北部的最低气温只有10度出头，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拉大到10度以上了。 中午呢像是初秋，早晚呢像是深秋。
3: 具体来看看今天白天咱们省的淮河以北阴天，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其中西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间阴天。守护郑州今天阴天有阵雨，温度15到26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2: 工信部征求意见稿直指行业速乘车痛点。
3: 深圳新皇港口岸今日正式开通运行。
2: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
3: 河南省直住房公积金新政来了。
2: 河南34个水源地入选国家级名录。
3: 10月15号起，郑州3条隧道夜间封闭施工。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2: 日前，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的食品安全法自2009年实施以来，已经经历4次修改，这也是自2015年食品安全法全面修订以来的再一次大规模系统性修订。
3: 近日，工信部等4部门联合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制动系统等关键结构件可靠性与耐久性验证，以及隐藏式门把手、零重力座椅创新设计等提出了要求。
2: 此次监管精准纠偏行业重创新噱头、新安全验证的伪创新乱象，倒逼产业告别快销式造车逻辑，全面开启从抢快迭代到更新、深耕品质的全面发展阶段。
3: 深圳新皇港口岸于今日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
2: 近日，水利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制定了全国重要饮水水源地名录，将859个全国重要集中式饮水水源地纳入管理，其中河南共有34个饮水水源地入选。
3: 为全面做好北三环东延隧道、107辅道下穿隧道、龙源东六街隧道汛后防保养维护工作，保障隧道安全通行顺畅，10月15号起将对3条隧道进行夜间封闭施工，施工时间为夜间23点至次日凌晨5点，该时段为封闭时段，其余为正常通行时段，施工截止到11月3号。
2: 10月10号，河南省省直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通知，新增住房配套费提取业务，新增购房契税提取业务，上调普通家庭贷款额度，提高重点群体贷款支持力度，推行贷款业务简政便民，一次办结。
3: 在昨天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又到了我们的周一诗词接龙时间啦，今天这首也是小朋友们和大朋友们非常熟悉的啊。来，我说第一句，朋友们能接几句接几句，全篇背诵就更好了，记得尽量用语音的方式啊。今天的这一句是白日依山尽，白日依山尽，接下来就交给你们啦。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嗨。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今天是周一了，所以早上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我们说了，早高峰来得早，持续的时间可能会长，再加上今天又稍微有点这个毛毛雨，雾气又大，所以你看这现在呢，很多高架已经出现了距离较长的通行缓慢了。比方说北三环呢，断断续续的从中州大道的匝道口，就是西向东方向啊，从中州大道的匝道口一直到锁陵路这一段的西向东现在都是红色的，农业路高架呢，从京三路到南阳路西向东红色， 陇海高架呢从紫金山路断断续续

0: 选的这一首
1: 对。
0: 哎，我没什么印象了，我们好像读诗读的少。
1: 读的少啊。
0: 嗯。
1: 因为我们选这首，我后来想，可能是因为他白日依山尽，他那个开口白日就特别是那种开口呼的，就很大的一个音，很适合你练那个气息量，就你要撑住了那个字儿，才能出来够响亮。
0: 一般我们都是就是最后一个字是开口音会多一些、啊，这个里面你看尽、流、木、楼，它都不是开口音，所以它不太适合去。最后那个声音给它放出来，
1: 嗯，像白日嘛，你意思就是要白哀这种大口音嘛？
0: 啊，对，最后字要给它收出来啊。阿毛，
1: 你们那儿好像特别爱练阿毛，
0: 一个学校一个老师一个教法啊，就是老师他喜欢什么他教什么，那同学们学的就是什么嘛。
1: 嗯，
0: 阿毛阿毛阿毛，嗯，
1: 行了行，
0: 嘿阿毛
1: 行。
0: 阿毛，阿毛，
1: 好好好好好，说不定真有小朋友或者是哪位朋友，他的小名叫阿毛呢，被你这样一大早这么一叫唤，还挺瘆得慌。
0: 捕风的汉子说：“仙哥，这是雾灯吗？”
1: 嗯，
0: 恭喜你开对了，全对啊，全对，前后都打开了，非常漂亮。蓝东坡说。仙哥，要不你再借着雾灯顺道把科三的灯光再科普一遍吧。科三灯光我还真不知道考的是啥，忘了都已经。
1: 时间太久了。
0: 嗯，他提醒了一下，东坡说就是变道打转向，慎用远光灯。
1: 啊，这看来是开车的过程当中大家都经常遇到的一些困惑。
0: 哎呀，你说这不是基本操作吗？
1: 是啊。
0: 但现在需要专门再提醒到这个程度了。
1: 嗯。
0: 这。说出来有点搞笑啊！原来呢还有段子说到了嘛，说这个有一些地方啊，你去 4S 店买车，这个转向灯是要额外再掏钱选装的。
1: 什么呀？哪有这说法？
0: 段子嘛，就大家是个什么意思嘛？就是说路上几乎没人看到打转向灯，
1: 嗯，
0: 也就是说大部分车是不是你们都没有选装这个转向灯啊？
1: 哎，说起来是一个，就怎么说呢，一个细节，但有时候这个细节它往往就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你自己觉得我要左转，那后面的车可能没反应过来，是吧？一不小心你说出个事故什么的，处理起来太麻烦了。
0: 哎呀，来再来看看这个灰太狼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个陇海高架的情况啊。
1: 嗯，他说陇海高架的西向东方向松山路的正上方中间车道是出租车怎么追尾了一辆海豚啊，追尾了一个私家车，然后所以导致了这个陇海高架的西向东松山路正上方中间车道可能会有点不太好走。
0: 嗯啊，陇海高架西向东松山路的正上方中间车道现在两车追尾了，各位经过这儿的时候小心，靠两侧来行驶。还有一位朋友问问题呢，啊，听听看，这位叫 Mr. 王，
2: 韩姐，我想问一下，我在G28今年的新款，我找不到雾灯、示范灯按钮，帮忙找找呗。
1: 哦，找不到雾灯的按钮，它什么车来着
0: ？GL8新款，今年新款的 GL8。
1: 嗯嗯嗯，来吧。
0: 哎，问你呢？
1: 问我有啥用？
0: 我替韩姐说一下、啊，
1: 我一年到头不开一次车的人。
0: 他说我韩姐，我开的是新款 GL8，别说新款了，老款你韩姐也没开过。
1: 我也没开过呀，我。再说 GL8呀，我真没开过。
0: 就我也不知道，说实话啊，这不同车型可能不太一样，略有不同。再加上可能新款的，它是不是都给它集成到什么这个电子大屏上啊，或者集成到什么别的地方了？
1: 嗯，
0: 我不好讲，因为这不了解。所以呢，有没有开 GL8 的朋友们，咱们让车主这个实际开 GL8 的车主给他这个介绍介绍。
1: 嗯，
0: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啊，他那个挡杆上面还是集成了所有的这个灯光。一会儿我也需要查一查。
1: 哎，
0: 新款 GL8 有啥变化没有？
1: 咱们这个广播节目就这一点好处，就是有朋友提出一些问题，我们俩不知道没关系，因为咱有广大的智库，是吧？大家在路上开什么车型的人都有。
0: 对。
1: 那开这款车的朋友可以再来科普科普嘛。
0: 嗯，
1: 来吧，那进入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首诗是《白日依山尽》，听一听小朋友们都是怎么来接龙的吧。我们刷新一下。
0: 好，来看看啊，各位小朋友们接龙。

0: 情况，这位叫做素心，
1: 来，
2: 等会儿我把微信电话和好了，谢谢家里播上一
1: 次。别着急，宝贝，别着急。
0: 我再听一遍啊，他说的太快了。
2: 等会儿我把微信电话和好了，谢谢家里播上一次了。
1: 哇，全诗他一共用了五秒钟，
0: 能听明白不啊？等会儿老白是一天黄水，老今天不当一头。
1: 太快，说明什么？说明他对这首诗非常的熟悉，是吧？张嘴就能来。
0: 还有没有啊？这位叫俊阳赵林。
3: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雄千里目，更高一层楼。
1: 哎，他有自己的节奏，而且都是小小朋友啊，一听就是那个幼儿园阶段的小宝贝们都来了。
0: 哎，嗯 ，boys。
4: 壮观剑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啊，
0: 怎么
1: 两个
0: 听起来是俩人了呢？
1: 两个小朋友吗？
0: 最后还合了个声啊，好听好听。还有没有呢？看看，
1: 嗯，
0: 这位叫天道酬勤，
1: 来，
0: 这位大朋友。
5: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哇哦，这个发音好标准啊。
0: 嗯，
1: 好听哎。
0: 嗯，
1: 欢迎经常来跟我们互动啊。
0: 对，还有没有啊？再往前找找啊。嗯，
1: 今天这首诗还是很多大朋友小朋友熟知的啊，所以参与的人应该会比较多吧。
0: 对，今天是小小朋友明显是增多了。因为第一是会啊，第二是这会儿呢可能都在上学路上呢，来听听晶晶家的这个小小朋友。
2: 黄河入海流
1: 啊，黄河入海流，非常好，宝贝接得很对哦。
0: 对，还有我们有一位这个声音特别好听的朋友，
1: 我们的导播标注是配音范儿。
0: 何春丽，来又来了。
6: 登鹳雀楼，
1: 哇，
6: 唐王之涣。
0: 哇，
6: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哇，就是他给你的感觉，就是他前面题目一读，你立马就想就是抱好胳膊，然后坐直，坐在那个椅子上挺直背，
0: 在听老师放的磁带，
1: 对，
0: 或者是在听考场里面听力部分测试，在考这个中文，像老外坐在考场里面考中文。听力部分，第一部分
1: 就得我们何老师。
0: 第一题，古诗《登鹳雀楼》
1: ，他的节奏那个点把握的也很好，非常的平稳。
0: 哎，王翠霞。
7: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啊，这是咱的大朋友，
0: 对，是大朋友啊。
1: 嗯。
0: 小朋友也有啊，兜有米。
8: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1: 哎，怎么就背了两句啊？今天啊，宝贝没有完整背诵啊。
0: 嗯，还有没？张宇。
9: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哎，顺当当背下来了。
0: 哎，今天都是小朋友啊，哎，嗯，挺开心的啊。第一，这个休息了几天，第一天上学，还有这个叫咖啡老师也来了，说今天早上啊，本来要骑电动车去幼儿园的，但是呢，发现昨天电动车没充上电啊，我就打算开车去了。然后又发现已经过了七点了，要限号，很痛苦。
1: 今天刚好是限号，你看看。
0: 今天限一和六吧。
1: 那怎么办？咱打个车，或者是怎么办？哎呀，这真的是，今天就是怎么讲呢？一下雨，可能也会对早高峰造成一些影响。你应该这样想，咖啡老师，你说，哎呀，我开着车可能也会在路上出现排队，我坐个地铁、公交啥的，说不定还稍微好一点。
0: 安慰自己吧，就
1: 对对对对。
0: 还有这个拔苗助长，这是说孩子快到学校了，来听听看。
2: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也是快嘴儿啊，快嘴儿。还有这个名字叫名字是一个小兔子头。
10: 在颐和园桥上这几个口子，然后往金门路这个口，然后两个车， 出现交通事故了，现在都感觉行驶很困难，估计过一会儿会更堵。
0: 嗯，他报了一条路况啊，就是他说在医学院往金水路去，就是合一立交转盘，不确定是二层还是三层啊，因为他两个就一共有三层，但是通过地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现在合一立交转盘，一二三四五五个方向都不好走，
1: 嗯，
0: 就不知道是因为都是因为这起事故的原因还是什么。这位女士说的是。合一立交转盘往金水路去的那个方向，也就是往北去的那个方向，
1: 嗯、
0: 两车追尾了。
1: 嗯，
0: 但是现在结合地图，我这么一看呢，啊，你看棉纺路、建设路、大学路、建设东路和金水路下来，汇聚到这个合一立交转盘，这五条线全都是红的。
1: 嗯，
0: 啊，往合一立交去的全都是红的。再看这个合一立交转盘呢，整个这个圈也是全红。
1: 变成一个转不动的小红圈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啊，看着就很愁人。所以呢，建议大家啊，在西边的朋友，这个合一立交转盘现在附近这周围的五条路啊，建设西路、建设东路、和棉纺路、大学路和金水路过来都不好走。
1: 嗯，
0: 能绕的绕一下。
1: 这就是周一啊，刚才我也说了，我说再加上昨天晚上下点雨，路面比较湿滑，今天还有很多人打算把原本打算骑电动车的这个路程改成了开车。
0: 对，
1: 所以真为大家捏把汗啊。
0: 想绕的朋友呢，这个往南边啊，建议您，我看了一下啊，建议可以绕中原路，中原路目前的一路还是绿色的啊。往东，想往东去的朋友吧，比如说往东去的朋友，您可以从这个中原路下了地下道之后一路走二七广场，这边挺顺。那么同理从东往西来的朋友呢，也可以试试走二七广场，然后走下川过来，走中原路，
1: 嗯，
0: 会快一些。
1: 那来吧，我们说说路况，说说诗词。今天这个7:31了，也把这个诗词接龙给大家挽个小扣啊，说一说《登鹳雀楼》这首诗的艺术特点呢，就在于它把景理融合在了一起。前面几句呢，就说登楼的时候看到的落日，看到的壮阔的黄河，哎，实现了那种就是把万里缩到咫尺那种感觉，然后让你好像清晰的看到了这个画面。后面两句呢，就写是个虚写，写登高的一些感受，把朴素的进取哲理呢，自然的融入到了叙事当中，所以它没有那种很生硬的说教的感觉啊。这个作品的影响力也很大，它以非常短小的篇幅，但是承载了盛唐时期那种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千百年来流传的过程当中，也拥有广泛的受众。就是这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也经常用来表达积极探索的人生态度。
0: 嗯，又重新上了一遍课啊，嗯、谢谢谢老师。
1: 呵，
0: 共
1: 同进步啊，大家。
0: 祝你这位朋友回答了刚才那个朋友问题，说新款的 GL8 不知道雾灯咋开的啊？嗯，祝你说一般新款的都有语音控制，直接告诉这个车机打开前雾灯，打开后雾灯，说这是不是就行了？
1: 哦，
0: 也不确定
1: 语音对话，
0: 嗯，也不确定。
1: 前面好像还有一朋友也在讲这个问题啊，我们在也呼喊呼喊大家，有没有开新 GL8 的，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雾灯它的操作点在哪里啊？
0: 对啊，跟以前一样不一样，还是说都集成到中间大屏幕了？如果说都在车机里面，那确实确确实实唤醒你的这个车机系统就行了。它应该叫什么呀？
1: 嗯啊，就是它的称呼是吧？
0: 小八，小八，小八，
1: 什么同学？什么马？
0: 对对，
1: 哎呀，
0: 反正你唤醒他之后，告诉他啊，帮我打开前后雾灯。
1: 嗯
0: 啊，好，来，那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很多朋友都这个比较关心我们的登山节啊，一直在问说登山节什么时候开始啊？什么时候开始？就在本周六。本周六10月17号，咱们相约仙门山，开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今年的秋季登山节。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回复登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回复登山之后进群，我们稍后呢将会在群里面发布登山节的报名链接，还有一些详细的通知和注意事项等等啊，大家先发送登山进群，然后您到时候这个在报名的时候也记得啊，报名的时候也记得下面会有一个选项，您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着我们这个活动的，
1: 嗯，
0: 您通过哪档节目您就写哪档节目，比方说通过早上一路听天下，通过李现谢寒知道的，那你就在上面找到我们的名字、
1: 啊、
0: 或者找到节目就可以选一下就可以了，也是个必选项啊。那个再一个就是在现场呢，我们还有很多主持人会在各个打卡点和现场和大家互动，
1: 嗯，
0: 欢迎大家来玩啊，发送登山先进群。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路况，看看目前的整体通行情况。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随意占用高速应急车道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1: 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救援通道，专供故障、事故车辆人员排除故障等紧急情况停放，也是抢险救援、医疗急救、警车执行紧急公务等突发情况使用。非紧急情况下，严禁任何车辆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停车，违规占用应急车道将严重阻碍救援车辆通行，延误最佳救援时机，甚至可能导致伤者错失抢救机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0: 高速公路设置右侧应路间及应急车道，目的和功能在于支撑路面结构稳定，提供侧向余宽，为故障车辆提供临时停靠空间等，且应路间宽度明显小于车道宽度，因此应急车道不能满足车辆的正常通行。在发生事故、拥堵路段和通行车辆集中、易发拥堵等瓶颈路段，分时段、分路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是一种临时性交通疏导和管控措施，且需要在交通警察现场指挥下才适合实施。
1: 一秒延误，生死之差。当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自燃，特别是人员受伤或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时，不具备随意掉头、逆向行驶、尽快驶离等条件，右侧应路间、应急车道就成为事故处置、应急救援的唯一通道。救援车辆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若应急车道被社会车辆占用，救护车、消防车等无法快速抵达现场，原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可能因此消逝。此外，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还会加剧主线拥堵，引发更多车辆违规变道，增加二次事故风险。
0: 非紧急莫占用。所谓紧急情况，仅指车辆突发故障无法行驶，车内人员突发危及生命的疾病等情形，诸如上厕所、接电话、设导航、换驾驶员看风景等，均不属于紧急事由，绝不可作为占用应急车道的借口。如果确实遇到车辆故障或人员疾病，应该要按照规定开启双闪、摆放警示牌、人员撤离至护栏外，并立即报警求助。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6: 早上好，齐涵。目前呢，在省内高速有两处事故发生，在京港高速的许昌段747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是第一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在二广高速的孟津段1133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临时管制，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稍微等待一下。目前呢，在郑州市区北三环花文化路的西向东，还有农业高架花园路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都出现了至少3公里排队，各位请注意拉开车距，提前减速通过。那么省内高速的更多路况信息，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进一步了解。谢涵。
5: 嗯，好的，谢谢李雷。刚刚我看到平台上有位朋友发的关键词不太对啊，是想做这个家里面的装修工作呢，那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啊，发家装节。很多人装修的时候会注意说颜值高不高，其实咱们要更多的去关注那些每天使用的细节到底是不是需要很麻烦的去维护。交通广播就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一场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有百万质量保证金，有这个延期一天赔200的这样的这个措施。而且呢，如果你担心说我刚开始签的价格机中间涨价怎么办，签的时候你就知道咱们签的是闭口合同，说多少钱没有增项，售后方面10年质保，终身维护，说的就是个踏实啊。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也会全程跟进监督，记得发送家装节，享受靠谱装修。
2: 建行建议贷，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7: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个律师。
1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我是李现。
3: 我是谢涵。
2: 有一位这个小朋友的声音我们要放一放了，因为第一他不常见啊，然后他的妈妈也说了，说主持人放放我们的吧，放放我们的吧，孩子鼓起勇气第一次发。
3: 那咱得好好鼓励鼓励啊。
2: 这种情况那必须得放是吧、有时候小朋友们他可能很胆怯
3: 害羞，
2: 或者害羞或者羞这个怕进行尝试。有的时候不敢迈出自己的第一步，所以像这样的小朋友，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能够勇敢的迈出自己一步，鼓起勇气来给我们这个从这么一件小事开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3: 嗯，
2: 来听听你自己的声音。
4: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3: 嗯，这不是背得非常的棒吗？
2: 是啊，不是很清晰很标准呢、
3: 而且感觉很轻松啊。
2: 哎，对，
3: 以后再有不同的诗词都欢迎你经常来出出声啊，宝贝
2: 啊。这位叫猫腻的朋友啊，猫腻、好，再来看看这个林就说了，太讨厌这样的潮湿的天气了啊，说今年呢已经被隐翅虫袭击了两次
3: 啊，
2: 第一次是额头，这次是脖子。昨天晚上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关卫生间窗户，看到有一只小虫子飞进来，没太留意，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发现他趴在床上啊。不过幸好呢，这个不是孩子受伤。说真讨厌这样的天气，隐翅虫频发，提醒大家多多注意啊。
3: 嗯，还真的是，就是你看从他的这个字里行间也能感受到啊，就是那种作为父母对孩子的爱，宁愿他咬得到我，还好没有咬到孩子，不然就处理起来更麻烦了，
2: 对，
3: 心疼了、还有一点就是要提醒大家，现在这个天啊，你屋里面开着灯的时候，你想把纱窗打开，然后怎么窗户关上，这样特别容易进小虫。我的经验是两个，要不然就把灯关了，关一会儿灯，然后你再去关这个窗户，要不然就是你先把那个，就在用一个什么苍蝇拍之类的，什么小棍子之类的，把那个窗纱呀、窗户周边啪啪啪敲一敲，那些小虫子先给它赶走，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2: 唰，
3: 把那个窗户给关上，
2: 纱窗给关上是吧？
3: 对对对对对，要不然的话就真的很容易进虫子。我们家也是，每天晚上刚开始一关窗或者一开窗就要先打一轮虫子再说。后来我就研究出来，我说这两个方法还是比较实用的。
2: 嗯，还有一些朋友这个也在提醒刚才那位问说新款 GL8 怎么开雾灯的朋友啊，说要不你回去看看说明书，但这个说明书肯定来不及看了，你可以在自己在网上搜一下，我也刚才帮您搜了一下啊，还是在方向盘后面，就是左边的那个挡杆上，就是集成到所有的灯光的那个挡杆上，转向灯、远光灯、视光灯、近光灯啊，还有这个前后雾灯，应该都在那个上面。你去找一找有没有一个，横过来的像水母一样的啊，一个符号，就是上面前面一个，像是个子弹头，后面的三条波浪线，然后一根斜线穿过去，前后雾灯大概就是长了这个样子，它一对儿。头呢是一个朝左一个朝右，
3: 就很像一个躺倒的小水母嘛，
2: 对，
3: 我跟大家形象的比喻一下，
2: 对，就是你把它给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你的仪表盘上面有一黄一绿两个对应符号的灯亮起，那就说明前后雾灯都打开了啊。然后还有

0: 袁小丽又问了一说，仙哥帮我这个问问库里南的雾灯怎么开。
1: 哇哦，
0: 哎呀，你这小丽，你这就明显就不合格
1: 啊！
0: 这事儿你问我，问你司机去啊！
1: 都库里南了，都开上了，
0: 你司机弄啥了？你司机，司机不会开雾灯，给他辞了，给他。
1: 要不然让李植物去给你当司机好。
0: 啊，没事，我下班去给你开。
1: 兼职一下。
0: 哎呀，好啊好，这个
1: 怎么就不回答呢？
0: 怎么不？我怎么回答？你告诉我。
1: 就这你还想给人家当兼职呢？你不合格。
0: G28好歹还开过，这库里南我连坐都没坐，摸都没摸过。我这么说吧，啊，摸都没摸过。
1: 要不小丽，你先给你的车开到这儿，让他先摸一下，是吧？
0: 嗯，哼，你晚上放哪儿都中了，晚上放哪儿。白天你开，晚上我开，中不中？
1: 你看今天很多人都说这个天气啊，就是觉得不太舒服。其实你发现了吗？虽然天就是感觉今天是潮潮的，但是整个秋天的大的这个节奏还是干燥。老说秋燥，它不只是就是你说这个天气干不干燥的，还是有一点原因，是你觉得你自己身体内部也很难受，经常会出现上火呀。这两天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是嗓子疼啊，然后鼻子难受啊等等，所以跟着其实咱们的皮肤也在经受考验。这个时候你要单用一个水，单用个乳液还真是不太够了。今天的我们的爆款商城就带来了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水，就每次你卸妆洁面之后觉得皮肤比较干燥的泛红的，都可以来试试是他们家的这个独家科技啊，叫小露珠精华水，96:4的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面它都裹着油珠，水呢负责去钻进去补水，那油呢就负责在表面上锁水，往脸上拍的时候是水感，吸收之后是润感。赫莲娜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它这个小露珠里面的雪绒花活性物质呢，也是为了滋养和修护我们的皮肤，补油、锁水、修复三合一，充盈皮肤，一瓶呢实现了多效的护肤需求。那大家肯定比较关心价格了，咱们专柜200毫升的正装呢要上千块，那今天跟着爆款商城享受到的专属价格啊，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也是冲冲销量，下半年就这一波了，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满两瓶的话呢会再减50，也就是399，这买到手400毫升的话能用到明年春天了，也比较省钱。有需要的朋友就发大牌两个汉字啊，发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商城会员再减5块，老朋友呢积分抵扣，还可以再打99折，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记得发送大牌两个汉字。
0: 嗯，记好了，发大牌，赶紧去看看大牌。来，再看看咱们的微信平台，让各位朋友们走到哪里了，也欢迎大家呢来给我们报送一下路况信息。今天呢是星期一，早高峰来的比较早，持续的时间也会很长。
1: 嗯，
0: 刚刚呢我们说到的就是黑立交转盘，现在呢是略微缓解了一下，至少转盘上面不堵了，但是呢通往转盘的这几个方向，包括金水路北向南过来的，建设路东西双向啊汇聚到这里的，以及大学路南向北到这儿的，目前还是不好走。
1: 嗯，
0: 还是不好走。这个合一立交这附近，因为旁边呢有正大一附院嘛，就是合一，可能我尤其是今天星期一刚上班，所以往来的人比较多。
1: 嗯
0: 啊，高峰时期大家呢能不走这儿就尽量别走，特别是一层，
1: 嗯，
0: 更不好走。
1: 大家走出来的经验啊。
0: 还有啊，我现在看到这个高阳桥这附近呢也开始排起来队了，就是往北边顺便一看啊，高阳桥附近南向北方向，特别是从沙口路金广路往金水路上去转的下面那个下川隧道，现在也是深红色，也在排队。除此以外呢，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几个高架，北三环农业路、龙海路、南三环和西三环，现在还是不同程度的通行缓慢，以及京广快速路中轴大道啊。
1: 嗯，
0: 是一个常规性的一个排队。那有什么特别情况了，或者是以上这些堵车路段是因为有某些事故还是别的原因，大家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嗯，那你看车陪着我们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咱也得给车吃点好的呀，对吧？喂点好的呀，所以就有了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之前还有一些朋友比较纠结，是一打开那个页面发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啊，一打开发现有两款热卖产品，到底怎么选？一个呢是我们的三兄弟，一个呢是金装礼盒。咱们在这儿也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0: 嗯，
1: 首先是这个三兄弟，它是三瓶是不一样的，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的氢三元。 源，适合的就是8万公里以下的朋友，就你的爱车

0: 行驶了85公里以下，哎，我想给他再提提动力，怎么办呢？就用它就好了。这个一套是199。还有一些朋友说，我的车已经是个老车了，陪着我风里来雨里去的，已经开了80000公里以上了。那您就选金装礼盒，这三瓶是一样的，你隔3000公里加上一瓶就可以了，非常简单。这个就是省去了你去修理厂啊，什么车一放到那儿大半天，还得拆开车，你又担心装回去的时候装的好不好，有没有什么问题等等。这就是加油钱加进去一瓶，然后再加油，充分混合就好了。你边开边储积碳啊！各位油车车友，您可以发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到底自己适合哪一套产品。
1: 嗯，
0: 那也不是我们说好啊，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发来了许多反馈，咱们接下来也听听大伙是怎么说的。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很多人觉得关节疼只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往往选择忍一忍就过去了，这其实是误区。关节炎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属，长期运动过量，经常受凉，体重超标，年轻人也会出现关节损伤。生活当中我们要控制体重，减少关节负重，运动量力而行，少做频繁爬楼深蹲这类磨损关节的动作。天气转凉，一定要做好膝关节、腕关节的保暖。一旦出现关节肿胀、酸痛、活动受限，不要自行贴膏药硬扛，及时到骨科就诊检查，早干预才能更好守护我们的关节健康。
6: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先。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嗯，然后那个先森锅这是说，我这儿有一个弯流小飞机，我也不会开雾灯。
0: 什么
1: 弯流？好啊，下一个是不是该庞巴迪游艇啊？啊，
0: 不得不说咱的受众你看就是不一样。
1: 再往后是啥呀？
0: 嗯，
1: 都得上天了吧？都空间站的。
0: 以后就是开着宇宙飞船带你回你老家。
1: 还有一路向阳说，两位早上好啊，报个路况信息。
0: 哎，落落地，落落地。
1: 啊，南三环五大街西向东上桥口，南三环五大街西向东上桥口，半道上停着一辆中巴。在半坡上，这会儿呢后面车流量比较大，如果想从这儿上桥的话呢，建议走桥下。
0: 嗯，
1: 啊，这位朋友建议啊，南三环五大街西向东上桥口，在坡上呢停了一辆中巴，然后呢后面车流量比较大，所以他建议走到这儿，朋友走桥下。
0: 嗯，刚才我们跟大家就讲到说，现在这个天气啊，你别看今天还是有点小雨，然后感觉空气也是湿湿的，但是整体来看整个秋天还是以干燥为主的。秋风一吹，你那个皮肤从夏天刚晒完回来到了秋天，就它很容易出现缺水的情况。所以姐妹们就发现上妆容易卡粉啦，容易起皮啦，妆面不服帖啦等等。这两天呢，我们给大家就推荐了很多换季的时候比较适合的护肤品。今天的 UP 商城就带来了被好多人种草，被好多人刷上好评的叫林清轩精华油组合。以油养肤这个概念啊，就是很早之前就是他们家提出来的，这次呢是 5.0 重磅升级版本，机制啊价格啊你们听一听啊，真的是非常的炸裂啊，主打就是买的值发秒杀，可以先看一看。林清轩他这个第五代精华油也算得上是镇店之宝了，好多博主啊都在使用，核心成分就是清轩萃 5.0， 功效啊成分啊肤感啊这上面都提升了一个等级，帮助呵护你的这个皮肤屏障。

0: 然是油，你别害怕。有一些姐妹就偏油皮的说，这我抹不开怎么办？放心，它是一抹就化开了，吸收很快，也不黏腻，还带一点淡淡的山茶花香，闻着就让人觉得很舒服。就很多男士不能理解，我们天天瓶瓶罐罐弄一大堆，说你们在那儿有意思吗？
1: 嗯，
0: 也没见你效果有多好。它其实，在你护肤的过程当中，你就是一种享受，你知道吧？
1: 啊，
0: 就是你滴一点小油在手上，然后哎，两个手心对着搓热，然后在脸上一点点把它提升上去，
1: 就跟茶道一样。
0: 哎，有时候弄一个小沙板在脸上稍微刮一刮，
1: 也不是为了喝，就是为了喝那一口茶。中间你在冲泡的过程
0: 享受，
1: 哎，你在这个洗杯子呀，你在润杯子呀，你在干嘛的这个来回倒来倒去这个过程，
0: 对对对，
1: 也很享受。
0: 嗯，更何况这个精华油确实很适合在天冷了之后使用。只不过林清轩，大家在线下可能也看到过他专柜啊，一瓶30毫升的得589，挺贵的。今天我们带来的价格不用凑单什么满减，来30毫升加30毫升替换装，到手只要299，相当于买一送一啊，直接下单入手很划算。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不过这个优惠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60毫升的小金珠精华水，15毫升的多肽面霜，这个平时买也得100多块吧。来发秒杀，赶紧去拼手速，因为它是一个品牌礼盒装，你送你的那个他呀，或者送朋友闺蜜什么的也比较合适啊。发秒杀，还可以看看林清轩的面膜啊，有一些这个单瓶的面霜啊，逛一逛。